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八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2: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既通呢？
3: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2: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2: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3: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嗯，
5: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
4: 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2: 嗯，
4: 非常的棘手。
2: 没错，
4: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2: 嗯，
4: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2: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3: 下不来，走不了。你看，
4: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2: 对，
3: 尤其这回水腕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2: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4: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3: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4: 哎，没错。
3: 哎，一次200多呢。
2: 对，
3: 贵了。
4: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2: 啊。
4: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2: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3: 哎呦，真的，真的是
2: 分解了，对吧？
3: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2: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3: 哎，还淡淡的。
2: 哎，
4: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2: 嗯，把它放一边啊。
4: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2: 嗯，
4: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2: 一撮毛发，
4: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2: 嗯，
4: 我们再加入开水
2: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
3: 哎呀，
2: 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4: 是。
2: 哎呀，
4: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2: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3: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2: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2: 啊，
4: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3: 哎，通了。
2: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3: 哎，真通了。
4: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2: 哦
3: 哦，
4: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2: 对，
3: 全都化，
2: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4: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2: 嗯，
4: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2: 嗯，
4: 这还用掏吗？
2: 确实是，
3: 真是省大事了，
2: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3: 我还预备一根铁丝跟里边搅和完了
2: 往外。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3: 对，
5: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

0: 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都
1: 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1: 哎，
2: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1: 哎，
0: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0: 这还要多呀。
1: 对，
0: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0: 这是多少啊？10个？
1: 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0: 不是，这40袋？
1: 哎，
2: 对，
0: 四十袋
2: 啊？
0: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0: 推广费？
1: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
1: 哎，
2: 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0: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1: 对，
0: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还有点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0: 康呢。
1: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嗯，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啊，这些个爱古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1: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2: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嗯，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
0: 对，
2: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嗯，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了，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的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味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
0: 嘿，
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啊，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香，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0: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
1: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2: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

0: 您看看香吧，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嗯，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嗯，
0: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00，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嗯，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2: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0: 对，
2: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呢，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0: 那您说加几包？
1: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2: 您说您说，
1: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2: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0: 20包，
2: 哎，
0: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2: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0: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2: 哎，想想，行吧，
0: 行，就这么着了。
2: 好，
0: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2: 好，
0: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2: 哎呦，
0: 行吧，
2: 太棒了，太棒了，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旗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
2: 没有
0: 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呀、
3: 啊。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呢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3: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

0: 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1: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妈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啊，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0: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先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兴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兴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王宝霞。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出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1: 那么遭遇险情
0: 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请求。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不怕。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4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着，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哎，小姑娘，这箱子怎么那么重啊？你带这么多衣服啊？
5: 里面装的全是书籍，去延安，我的心是火热的，我不怕冷，我没有带一件衣服出来。
4: 这里面全是书啊，怪不得那么重呢。一件衣服都没有，姐姐把这条围巾给你。你呀，要注意保暖，知道吗？
5: 谢谢姐姐。
4: 不客气，你先上去，我帮你拿上来。嗯。来，接一下。
6: 好。
4: 大家都坐稳了啊。

0: 安叔，我有点怕。别怕，有我们保护你们，出不了问题的。大家注意了，快到检查站了，保持安静，不要出声。
1: 知道了。
0: 好，好的。
2: 到了。
0: 不要紧张，就按我说的去办。

0: 这不是司令部的车吗？
1: 是啊是啊。
0: 司令部的冉姐。
1: 二位经理，你们好，我是汪司令的妹妹，这个是通行证，我同学呢要回乡下去完婚，你检查一下。嗯。抓紧点啊，我们要赶时间的。哟，
0: 新娘子长得还挺漂亮的嘛。
2: 经理，这是我结婚的喜糖，你们多吃点啊。但是能不能快点？因为我家人在等我。
0: 但是俺们要例行检查。上去，给我检查去。
3: 是。哎呦，老总好，老总好。
0: 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什么人？
3: 老总，抽烟。
1: 他是我二叔，是来接哥哥嫂子回家结婚的。
3: 对对对。
0: 后面装的什么东西？
3: 后面没啥，都是些结婚用的家具。
0: 那检查。
3: 哎，老总，
1: 给我下来！你瞎了狗眼是不是？这上面的家具全都是新的，是我们操办婚礼用的。你要是弄坏了，能赔得起吗？
0: 你他娘的，敢推老子，我毙了你！
1: 你敢？
4: 队长，队长，师傅大，他们确实有通行证，而且王司令的签名。
0: 你他娘的，咋不早说？你知道老子不认得字啊？你哎呀！哎，小姐，带着嘞，哎，带着嘞，带着嘞，
1: 放行，
0: 哎，放行，快快，
4: 给我放行！
0: 哎，孔同志，拿过来，再见啊，

0: 报告！有什么情况没有？没有。
1: 来一块拍照。
0: 这哪来的？
1: 刚才王司令的妹子从这里经过，拿了一卡车，
0: 送来的。什么王司令的妹妹？
1: 就是的。
0: 怎么又是他？
1: 有问题没有？
0: 什么时候走的？
1: 刚才过去的。他们拉了一车结婚用的家具。这证件我都看了，没有问题。
0: 得好好查一下。
1: 团长，

0: 给我叫古城站站长。
1: 喂，
2: 吴站长，是我。王探长有什么情况吗？
1: 是，我刚到北关巡查，听下面说，刚才司令部有一辆卡车过关，
2: 是汪司令的妹妹，
1: 说是要回去结婚。车里装的都是一些结婚用的家具。
2: 我就奇怪了，
1: 司令部小车多得很，开回去多长脸，怎么会搞一辆卡车回去呢？
2: 这样，你马上去追。
1: 就是天王老子也要把他拦下来，你的手下一定没有好好检查，那些金工分子为了过关，什么招都使得出来，你赶快去办。是。
3: 团长，那么搬了沙土屋了呀？啊！
0: 你们几个赶快上车。
4: 是。

0: 行是吧？
1: 前面车停下，大平老子开枪了，快！
0: 怎么办？停车吧。
1: 哥，给我围起来。

0: 司令的妹妹吗？这么早要去哪里啊？
1: 我同学今天要结婚，我们要回乡下。怎么，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吗？
0: 没事没事，最近古城这个共党分子啊，变着法的偷渡关卡，往北边运送那个违禁物资和亲共分子。我呢也是例行公事啊。对不起啊，你的车里啊，我要再检查一下。
1: 你敢？有种的话，你给我哥打电话。
2: 没关系的，妹妹。哎，让他查吧。
3: 大小姐，这完婚干嘛还用军用卡车送啊？大小姐好大气宽。
1: 我哥都同意了，王团长难道有意见？哎，
0: 大小姐别生气，我就是随便问问。哦，对了，你们要找到那个人找到了没有？
2: 找到了，前面的司机就是我的先生王毅。
0: 那就恭喜恭喜了，
4: 快走啊，家里人还等着呢。
1: 知道了。
0: 检查一下。

快，赶紧，快！

0: 们就准备开枪了。
1: 一定是咱们自己人在掩护我们。
0: 哦，咱们的人也在这儿。哎，那会是谁啊？
1: 我不知道，没关系，你先走吧。
0: 好的。
1: 啊，走。

0: 你刚刚过来，生活还习惯吗？
1: 啊，还好。
0: 哦，那就好。
2: 站长，
0: 哟，高明啊，这都等了你半天了。
2: 哦，是吗？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提到过的中统局古城站的怀站长，也是刚刚调来。
2: 哦，
0: 他到咱们这儿想了解一些情况，你们呢也相互认识认识，沟通一下，也好方便工作嘛。
2: 怀站长，我是高明，我也刚到古城，以后请多多关照啊。
3: 嘿嘿，彼此彼此啊。久闻高站长风流倜傥，胆略过人啊，今日一见，果不其然呢。
2: 哪里哪里，
0: 来来来，坐坐坐。
3: 哎，
2: 好好。
0: 情况是这样的，据可靠情报，延安方面派了一个代号叫秦岭的人，这个人十分狡猾，很可能就在我们中间，或者在某个重要的部门。现在我们还没他的消息。
3: 这样啊，看来这个代号秦岭的人以后就是我们共同的对手了。
0: 没错，
2: 站长，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怎么现在才说呀？
0: 我说你啊，千万别误会啊，不是我不告诉你，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这不，咱们现在不正在交流吗？
2: 其实也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吧，现在我们你来我往的互相折腾，最后拼个鱼死网破，可谁都落不着什么好。
3: 高站长可真是幽默风趣，心直口快啊，什么话都敢往出飙啊。
0: 哼，那是，我告诉你啊，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八旗子弟呀。
3: 哦，
0: 哪像我们呢。哦对了，何站长，咱们呢都是为党国效力，如果你那儿要是有咱们辖区的日特情报的话，你和咱们高站长好好交流交流，咱们也资源共享嘛。
3: 好，这个没问题。不过现在日本人投降了，这即使是有潜伏下来的日特，他们还敢再折腾吗？哎呀，我听说高站长当年在江南一带搞得日特的谍报部门是如坐针毡呐。
0: 那是，高副站长最近有些事情要做，你一有情报就跟他交流交流。
3: 好，
2: 何站长，以后如果有什么事儿你不方便出头的话，尽管交给我，我高明淡泊名利，不会跟你抢这份工的。站长，我已经跟郑处长约好了，今天天气好，我想陪他去南山玩一玩。
0: 这么急呀？
2: 不是你让我们出去玩的吗？这再说了，南山风景秀丽，空气新鲜的，这郑处长一定会喜欢的。哎，太急啊？那行，以后再说吧。
0: 哎，不不不不，这南山呐，洞天福地，是个好去处。只是没想到，你选了这么个好地方。
2: 哎呀，其实啊，我早想去南山道观看一看了，正好借这个机会啊，还郑处长一个人情，要不然他又得对我有意见了。
0: 那好，你们去吧，早去早回啊。
2: 行。
4: 知道了。
5: 不会吧，这事儿只有你我和于队长知道，高明怎么会知道王毅关押的地点？
0: 是啊，我也觉得这事太奇怪了。城防司令部的马处长也在找王毅，据说他已经找到了。你说这事跟高明有关系吗？
5: 这跟高明有什么关系吗？
0: 我也在纳闷这个呀。哦对了，在事发之前，高明去过城防司令部汪国栋家里，他是不是察觉到了？
5: 所以你就把王毅转移了？
0: 是啊，我不能不防啊。哦对了，高明一会儿要陪你去南山转转，你要多长个心眼啊。
5: 好的，我知道了。梅河地区的高爆炸弹就要起运上天了，我很期待最后的结果。
0: 好了，我知道了。戴老板要去北平开会，
1: 我呢，正好有些事要向他汇报，顺便把你的想法一并报给他。你一会儿去南山陪他好好转转。我呢，现在正在等重庆的消息。
5: 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想到这儿这么美
1: 啊。哎，看见往那边走。
0: 哎，
1: 就快到了。
0: 好，
1: 再走两步。嗯，
0: 好壮观的。哎，高明，
1: 嗯，
0: 听说这边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是真的假的呀？
1: 是啊，是啊，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想不想听啊？
0: 好啊，好啊，我想听。
1: 传说啊，在楚康王时，我们古代有一个星象天文学家，他在终南山结草为楼，每天是登楼观星望月。忽然有一天，他看见紫气东来，吉星高照，他知道马上就要有圣人出现，于是他就在这等候。果不其然，一会儿一个老者身披五彩云衣，骑着青牛飘然而至，这个就是老子。于是尹喜就带老子来到楼观，行弟子之礼，请他传授经书，这个就是这儿的由来了。
0: 天哪，原来这么神奇啊。哎，高明啊，
1: 嗯，
0: 我来这儿一定要许个愿保平安，你跟我一块去吧，走。
1: 我就不去了，我要去外面抽根烟，你等着。
0: 好，那我就先进去了。

0: 小赵，
1: 来了哥。哥，
0: 我让你打听的事儿，你打听清楚了吗？
1: 打听到了，前两天有个叫净空道长的人带着几个人去了宗庆宫，而且行踪鬼祟。
0: 宗庆宫那儿不是已经荒废了吗？他们去那儿干嘛？
1: 哎哥，你又没去过那儿，你怎么知道那儿是废墟啊？
0: 哦，我也是书上看的，宗庆宫啊在李渊登基之后修建的，可是经过历代的战争，那儿现在已经是一片废墟了。
1: 哥，读书真好，能学到那么多东西。哎，你什么时候也教我读书啊？
0: 行，回去之后有时间我让嫂子教你啊。对了，学长，再帮我打听件事儿。感情
1: 好。

0: 哟，张侄啊，你怎么出来了？
1: 大殿里面全是烟味，呛死了。哎，小赵呢？
0: 小赵啊，嗨，这孩子说这不好玩，下山在车里等我们呢。
1: 我就说嘛，你就不应该带他过来。哎，这样吧，咱们去宗庆宫的楼观九老如何？
0: 宗庆宫？嗯，那儿都是废墟，有什么好玩？
1: 不嘛，你要陪我去。既然来了，你一定要陪我去看一下宗庆宫的楼观九老，那里面可是有千年的古树呢。
0: 哎，要不这样吧，我呀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要是女人不去，这辈子都会后悔。怎么样？
1: 真的？嗯。什么地方啊？

0: 道长，什么时候才能让这个人开口说话？
1: 施主莫急，这病人的病情很严重，也很顽固，他不闹腾就不错，要他开口说话还需几日。嗯，
0: 那道长就辛苦你了。啊，
1: 金空，哎，药熬好了，别忘按时给施主喝。
2: 知道了，师父。队长，队长，
0: 怎么样？回站长请来的审讯专家什么时候到？
2: 站长说了，专家已经上路，不过让我们再等上一两天。
1: 妈的，
0: 这破烂地方连狗都不进来，叫我们等到猴年马月。
2: 哎，队长，你别这么急嘛。这个站长说了，让咱们今天晚上先回城，这里先交给他们照看。
0: 好，知道了。去吧。
2: 是。
3: 真好，真美。
4: 是吧？又安静又美。
3: 是啊，这地儿不错，你也不错，还像当年的高明。
4: 哎，别这样，被人看见怎么
3: 办？怕什么呀？这儿又没有人认识你。
4: 啊，对了，前面就快到了。
3: 还在等着你呢。
4: 好，行。
1: 等你们处长回来以后，让他来找我一下。
3: 是。
1: 怎么会爆炸？
5: 哎，老肖，哎，老肖，老肖，我给你打听个人，那个净空道长你知道吗？
6: 不知道，不知道。
5: 哎，老肖，老肖，老肖，哎，你这虎皮不错，能不能卖给我？哎，我这，哎，够不够？拿着。真不错啊。来了，老强，你还是跟我说说那个净空道长吧。
6: 行，你赶快上来。
5: 哦，
6: 看见那个山了吗？坐在那个地方。
5: 哦，
6: 坐一会儿吧。
5: 好，来。哎，老强，这个净空道长到底什么来头啊？
6: 这个净空道长入关已经好多年了，一直在关中做些杂物。
3: 报告。
4: 进来。
3: 吴站长，请签个名。

天上午11点，戴局长决定从青岛飞到上海与客户会面。11点45分，飞机起飞。起飞不久，遇到大雾，上海龙华机场也下着大雨，飞机不能降落。戴局长决定直飞南京。下午1时06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时13分，飞机坠落于南京雨花台区板桥镇岱山，机上人员包括戴局长在内，13人全部遇难。站长，您别难过。

1946年3月，戴笠死后不久，毛人凤开始上位。同年5月，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随后军统正式更名为国防部保密局。

0: 口交通站欢迎你们。
1: 接应工作做得怎么样？
0: 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们了。
1: 来，这个小妹妹也要交给你们，一定要把她顺利带到延安，一个都不能少。
0: 你放心吧，我们的工作准备得很充分，一定完成任务。
2: 不，蓝天雪，我不想离开你们，我要找哥哥，我要找哥哥。
0: 好，你们先聊，一会儿进来吃饭啊。
1: 啊，好。乖，我们一定会把你哥哥带到延安的，到时候你们兄妹俩就可以团聚了。
3: 是啊，小兰，相信兰姐，她一定会找到你哥哥的。
1: 你别哭，我们一定会做到的。走，先进去再说。哇，
4: 小心点啊！怎么样？
2: 好漂亮啊！哎，快！
4: 好，走，小心别摔着了。怎么样，郑队长？这儿啊，就是上善之溪，据说从山上面流下来的水，包治百病，而且对美人有美容的功效。
2: 真的？
4: 对呀，要不你试试？
2: 好啊，好啊。这水真凉，真清澈。
4: 郑处长，这儿的水不错吧？这段时间你跟我们镇长的队友在搞什么？
2: 什么在搞什么呀？这很正常啊，怎么了？
4: 你就别再隐瞒我。
2: 我没有隐瞒你，我郑杰是什么样的人，你清楚啊。
4: 那我就明说了。你们要是在背后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我可不当替死鬼。
2: 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不好回答，你最好别问。

0: 这杀头呢？不就是密训几个特工，然后跑去共产党根据地搞破坏了？有什么大不了？
1: 高明，这次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是吴克忍作证。
0: 郑部长，其实我觉得吴站长也不是对党国忠心耿耿，别怪我没提醒过你。小李，等他把你卖了，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高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吴克忍他爱干啥就干啥。你还记得咱们当年并肩作战的事情吗？还有，你曾经从日本人手里救过我的命，这个人情我一辈子都还不完。
0: 这个我当然记得，我只是觉得吧，你们总是神神秘秘的，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1: 哎呀，高明，你看这么美的山水，咱们能不能不谈这些？走，咱们到那边转转。走吧。
2: 啊，小鸡啊，你马上去王团长那里，密切注意那辆军车的回程。这件事情我已经跟他交代清楚了。
3: 站长，需要拦截吗？
2: 不需要，这个王国栋啊，咱们也不好得罪啊，再加上咱们现在没办法取证，这种事情一般只有出没有进。你只要记住他们是什么时候回来的，都有哪些人，然后去了什么地方就可以了。
3: 是。
2: 哦，对了，你这次的行动千万不要让汪国栋发现。
3: 站长您放心吧。

0: 没什么情况，走吧。
1: 王团长，怎么到了司令部门口不进去啊？停在这儿干嘛？王司令今天还问起您
2: 啊。这位是，看起来很面熟啊。
3: 这是我一个兄弟，今天有空，我们去厂里吃个饭，吃个饭。刚路过这里，
1: 那不打扰你们了，我也出去办点事，正准备回去呢。
3: 那回见回见，问我就走了啊。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

0: 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2: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了。

0: 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7-2-1-3-97-4.0-3-2-1-7-2-1-2-3-4-8-5.3-4-2-2-1-7-2-1-3-9-2-6-6-2-1-7-2-1-0-4-0-1-8-6.9-6-3-2-2-1-7-2-1-2-0-5.0-2-0-5.0-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4: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
3: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别花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 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9: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9: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一光，配个镜子。
1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 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9: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0: 这一行了，我心情
9: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0: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9: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3: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2: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 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4: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6: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
17: 厂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8: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9: 我们到北京啦，
18: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0: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1: 这太神奇了！
22: 啊，起来了！
23: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24: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25: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26: 多喝水啊！
27: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8: 每天吃16个菜品，
29: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30: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3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32: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33: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34: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35: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司令，那个机队长我认识，我看八成是吴克忍盯上你表妹了，不行就让他出去躲几天。
1: 没事，不就用过车拉个家具吗？这有啥呀？吴克忍不会拿我们怎么样的。
0: 是我们找王毅那件事好像触动了吴克忍的敏感神经，还有红梅妹妹他们出关以后在路上恰好遇上了有人闯关，听说还发生了枪战，王团长差点让手雷给炸死。三团这样下去很难控制啊。
1: 三团，其实我早就想动那个王团长了，不过这个王团长是郑介民的人，戴立刚死，军统局很可能是郑介民主事，这个事不好办呢。
0: 你把他交给我，我悄悄下手，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1: 不行，不能莽撞。哦，车谁开来的？
0: 哦，我没看见，表妹给送走了，说是临时雇来的司机。
1: 你下面给我盯好了，如果吴克忍找茬儿，你及时给我处理掉，有些事不必向我汇报。
0: 是。

0: 哎，小赵呢？跑哪儿去了？
1: 玩去了呗。
0: 那行，你在车里等我，我去找找他。
1: 哎，啊，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让小赵看见不好啊？
1: 有什么不好的？他是你的兵，他敢给萧红告状。
0: 哎呀，行了行了，在车里等我，我马上回来啊。

0: 哥，
1: 秋风，小子，有你的，藏哪儿了？我怎么找不着你啊？
0: 那当然了，你以为我这三年兵白当的？哎，哥，你下次什么时候抓特务的时候，你也带上我，我给你表现表现。
1: 是，行了，你就别跟我吹了。哦，对了，我让你打听的事情，打听清楚了吗？

0: 高先生在家吗？
1: 他不在，上班去了。
0: 这又一封挂号信，麻烦你签个字。
1: 哪来的？
0: 那个美国。
1: 哦，
0: 麻烦你在这签个字。
1: 肯定是我们家老爷。少奶奶，老爷又来信了。
2: 萧红无喜，来信已收悉。你心中所提之事，让我震惊不已。这是我们高家隐藏了多年的秘密，因为乃我心中之痛，所以后来从未提及过。高明有一孪生弟弟高远，出生没多久便在漠河之战中不幸夭折。说来也巧，最近我夜夜梦到高远，梦到他并没有死。你为人向来谨慎周全，想必此次你是真遇上了和高明很相像的人，所以才会来信。20多年生死两茫茫，但也许造化弄人，也不排除高远还活着的可能。我祈求上苍，并殷切地盼望着这个奇迹的可能，让我在有生之年还能见到另一个儿子。
3: 这个净空道长啊，是原来老道长的一个远房亲戚，后来为了躲避家乡的战乱就逃到这儿，一来就是3年，后来不知道怎么着的做着这里的杂物主事，主管这里的物资分配。这个人吧跟外界接触的比较多，这里好多道士对他都有意见。
4: 是吗？
3: 哥，而且我听说他那天确实带着几个陌生人上了官台，而且说是搬官方供给的物资，但是他们是晚上去的。
4: 晚上去搬官方供给的物资，这鬼鬼祟祟的里面肯定有问题。
3: 哎哥，我还听说后来他带着几个人绕道去了仰天池，就一直没回来。
4: 仰天池是在南方，离这又远又险的，只有那些特别虔诚的人才去那儿，他们去那儿干嘛？而且还要绕道。
3: 哥，这我就不知道了。那仰天池离那儿那么远，我这来回趟也来不及啊，所以我走到一半就回来了。
4: 我怎么跟你说的？没打听清楚你就回来了？
3: 哎哥，你别急，你听我说，我这不走到半山腰处吗，正好碰到一个猎户。猎户跟我说，这仰天池的深山处有一个很深的大洞，而且这洞里啊那都是狼窝啊。他平时啊就在狼窝的门口设上套，第二天他去取猎物，可是啊这次他不敢去了。
4: 为什么？
3: 你猜猜看。
4: 别卖关子，快说。
3: 他今天早上发现有几个人拿着枪一直守在洞口，而且他确定根本就不是山里的土匪，因为山上的土匪手里根本没有先进的洋武器。
4: 那后来呢？
3: 后来就没有了。就这点消息也是我买了一张虎皮，把你给我的钱全都用了，我才套着这点东西。
4: 行，钱花光了就花光了啊，没事。那虎皮呢？
3: 虎皮放在车后备箱里了。
4: 小赵，今天的事儿你可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
3: 那嫂子呢？
4: 包括你嫂子，知道吗？

0: 我戎马一生曾经杀过无数的人，无数人也因为我而死去。失去元儿是上天给我的报应，也是我一生的痛。这20多年来，我一直活在愧疚和煎熬之中。小后，虽然你满腹疑虑，但来信却给了我莫大的惊喜。
1: 怎么了？怎么了？哟，出血了！
2: 没事，
1: 快点，快点，抱抱去，走走。
2: 没事，哎呦，没事的，王妈，没关系，
1: 还是得注意点好。来，
2: 快，别担心了，我没事的，王妈。
3: 军统一向有在道士或者和尚中安插特务的传统，王司令提供的情报很准确，看来这个进攻道长一点也不进攻。军统和中统从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为什么吴克忍和怀站长突然搞在了一起？还有郑杰，他们为什么对南山这么敏感？军统和中统都想从他身上拿到解不开的王室密码，王毅一定是被吴克忍抽调来的兵转移到深山里去了。等李法师回来，不管有多大危险，我们一定要设法救出王毅。
4: 哎，想什么呢？哎，高站长，
5: 我在想啊，是不是戴老板和吴站长想置我于死地？
4: 说什么呢你？这怎么可能？戴老板对你寄予厚望，有些事情没有涉及到你，只是规矩而已，你懂的。至于那个吴克忍，他算老几啊？他要是敢给你下套，我就先宰了他。
5: 郑处长，你对我真是情深意重啊！啊，
4: 你说呢，高站长？我郑杰又不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你是有妇之夫，我哪敢对你情深意重？
5: 开个玩笑，
4: 我在你心里就只是个匆匆的过客。小赵在前面听着呢，别以为我这么说是在庆祝。
5: 先不说了，快到家了，别扫了今天的兴致啊。
4: 行行行，
5: 社长，
6: 哎，
5: 一会儿你把郑处长安全的送回家。
6: 是。
4: 哎，高明，这玩了一天，我也没得罪你吧？怎么，连送我回家的雅兴都没有了吗？
5: 不是，我今天爬山呢，的确有点累了。
4: 好吧，既然你回家心情如此迫切，那我就不难为你了。小赵，开车送我回家。
5: 哦，对了，小赵，
6: 啊，
5: 一会儿把送给郑处长的礼物给他。
6: 哎，知道了，哥。
4: 哎，高明，什么礼物啊？你为什么不亲手给我？
5: 一个惊喜。
4: 惊喜？高明，什么礼物？是什么礼物啊？
6: 那我可不能告诉你。

0: 哎呦，疼不疼啊？
1: 不疼。
0: 你呀，流了这么多血，还能不疼啊？少奶奶，我看你这两天有点魂不守舍啊，怎么了？
1: 可能是因为太累了吧。
0: 那个菜一会儿我炒吧，可能就是难吃点，我想大少爷也不会怪你的。
1: 辛苦了王妈。哎，对了，等一下你烧菜的时候少放点盐啊。
0: 哎，我知道了。

0: 太太，您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兰兰，快起来，快起来，看看有没有受伤啊！啊，
2: 没事。
1: 哎呦，我的腰！
0: 太太，冷静，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吧。
1: 啊，不用不用了。
0: 奶奶，我看您还能走几步，应该没什么大碍。您要去哪儿？要不我开车送您去吧。来，
3: 先生，
0: 太太
3: 先生，
0: 上车，
3: 这车竟然没了风了。
0: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的错，车间少不了您的啊。来，您看，这些拿着够了吧？啊，谢谢啊。嗯，请。哎，来，谢谢。
2: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那五个人岂不更欢迎了？
1: 师傅，你这，哎，再来啊！
2: 我不去了，我回家一趟，拿点东西啊。
1: 好，走。

0: 了，郑处长。
1: 谢谢。
0: 您稍等啊，郑处长。郑处长，给您。
1: 这什么呀？你们高站长总爱搞这种名堂。
0: 这我也不知道，我哥也不让我告诉你，回去慢慢看吧。
1: 好吧。
0: 郑处长，我走了。郑处长，再见。

0: 吴站长，这么晚不请自来，一定是南方的货出了问题吧？是啊，
1: 接运货物的飞机在返航的过程中，在长江上空爆炸，
0: 货物都已经起运了，这怎么可能？
1: 千真万确，飞机的残骸已经沉入长江里，表有机型的尾翼。 落在了山上，今天下午刚刚找到，目前正送往重庆的途中。
0: 谁搞的鬼？到手的货就这么化为青烟了？

0: 情况太复杂了，也许是飞机失事吧，不过也太奇怪了，江南至重庆一带那是晴空万里，按理说应该不是天气的问题。如果我们排除了飞机故障的因素，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我们的人还有共产党都有嫌疑。
1: 倒是情报泄露，
0: 我想不大可能。如果是情报泄露的话，他们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拿到高爆炸弹，而要让飞机起飞呢？
1: 我看你这么沮丧，是不是又是为了高明啊？哎
0: 呀，现在哪还顾得上他呀？咱们的戴老板今天下午在飞往南京雨花台的时候坠机身亡了。
1: 什么？是啊，
0: 我怎么知道啊？我现在正在调查。你这是什么东西？
1: 一张虎皮。
0: 这可是稀罕物啊！怎么，高明给你买的？
1: 是啊。
0: 你们今天去哪儿了？这种东西只有在深山老林的猎户手上才有。
1: 我和高明今天一直形影不离，根本没有时间和机会去深山。这张虎皮或许是他早就托人买好了放在车里，就是今天才拿出来送给我。哦对了，我已经试探过了，他对王毅被关押在宗庆宫没有任何反应。
0: 不送晚不送，偏偏上了南山才送。郑处长，我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冲动啊，不要被男人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好了，其他的事情等上班以后再说吧，告辞。
1: 不送了，记得把门关上。
2: 哎呀，孔梅啊，孔梅啊，你老实说，不就是去药城拉个家具吗？怎么跟闯关的搅在一起了？到底怎么回事？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那个王团长，他非要查我的车，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枪声就响了嘛。
2: 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要是你在我这儿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你的父母交代吗？
3: 我自己知道，我不会出事的。
2: 没事没事，军统局的人都盯上你了。这样吧，这几天不要出去了，好好在家里给我待着。
3: 为什么？我又没犯什么错误，我怕他干什么？再说了，我高哥还在军统局呢，他会护着我的。
2: 你现在还想着高明，他屁股也不干净，自身难保。这样吧，我让人给你父母发个电报，过几天就送你回香港。
3: 不，我不回香港，我就要留在古城。
2: 不行，你这么惹事我可管不住你。

0: 我是。好，
1: 小夏，
2: 到。
0: 我现在要去省府开会，备车。
1: 是。
0: 还坐着干什么呀？上楼睡觉。去。

0: 一口的叫我太太，要不这样，我认你做弟弟，你叫我姐姐如何？
1: 这不太好吧？您先生听见会有想法的。
0: 我先生，哎呀，我先生一年前就出走了，如今兵荒马乱的，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现在只剩下姐姐一个人，无依无靠。
1: 怎么会啊？姐姐如此美若天仙，还怕没男人依靠？
0: 美吗？弟弟，姐姐不瞒你说，是我心气儿太高，一般的男人入不了眼。不说了，喝一杯。
1: 来。
0: 这酒真不错，干了。来，再来。
1: 哎，姐姐，不要再喝了，再喝啊，可就真醉了。
0: 醉了好，人生难得几回醉。今儿姐姐见到你开心，说真的，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畅所欲言的说话了。来。一醉解千愁。他怎么还不回来？小虎，你做好心理准备，万一真的如爸所说的高远还活着，你该怎么办？我天天见到的这个人，这个屋檐下和我一同生活了那么久的人，怎么可能不是我的丈夫？

0: 吃饭了吗？
1: 还没呢。
0: 那先吃饭吧。
1: 啊。哎，王妈呢？
0: 我让她出去买东西了。啊。
1: 你手怎么了？
0: 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切到了。
1: 伤得重不重啊？
0: 不厉害。
1: 以后要小心点，要不然我会担心死。啊！啊，我接个电话。喂，啊，站长，什么事？

0: 怎么了？那不是正好吗？你可以解脱。
1: 你什么意思？
0: 我没什么意思。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1: 又来了，你怎么老问这个？
0: 到底有没有？
1: 我说没有，你信吗？
0: 好，我问你，我还是不是你妻子？
1: 还用问吗？
0: 那你是不是我丈夫？
1: 你到底怎么了？老是疑神疑鬼的，我在单位工作已经很辛苦了，回到家。

0: 不要再折磨我了，行吗？
1: 不是我折磨你，是你在折磨我。
0: 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0: 就是高明，我怎么可能？
1: 你还在骗我！
0: 你干什么？
1: 滚！
0: 我是高明，我
1: 别过来！

0: 想念我的时候，中途中埋伏，我把他葬在凉州了。
1: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我是你嫂子？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为什么要来？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是故意想骗你，我的难处我有我的苦衷，很多事情我只能放在心里不能告诉你。
1: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吗？你以为因为我故意想我就会原谅你？
0: 我告诉你，我要告发你！不会的，我承认我是伤害你，可是你是个正直善良的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1: 你要想要告发，早就告发了，不会等到现在。
0: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要掉脑袋，要人命的？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还要骗？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千千万万的人不再流血牺牲，让更多善良的人得到解脱。
1: 有没有想过？

嫂子，其实这次来除了为公，我还有个最大的心愿，就是查出杀我哥哥的幕后凶手。放心吧，我会尽快查出来的，相信我。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彭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彭浩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

0: 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全款及除味强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1: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间来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2: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2年。
3: 5年。
1: 8年。
3: 10年。
1: 15年。
3: 20年。
1: 25。
2: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1: 50年。
2: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3: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吧，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啊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咱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就是50年。
3: 也就是有3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 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4: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3: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3: 哎，等等啊，这个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的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3: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但这次就给免了。
2: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部改造的，那是断点改造。
1: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3: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5: 装修您就选精心。
0: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可以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

0: 调理包，含索旺全窑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索旺全屋灯具、全屋窗帘、索旺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索旺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阿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北京啦，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刷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1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3: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14: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15: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6: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千千万万的人不再流血牺牲，让更多善良的人得到解脱。前面越是危险，我的信念就越是坚定。有些人死了，卑微的就变成了尘埃，风一吹就什么都没有留下。而有些人，就算他死了，他也会用一己之力扛起千千万万人的幸福。我不想当卑微。

站这儿干嘛呀？让别人看见，还以为我对你不好呢。天这么冷，你在外面站着，会冻坏的。要是冻坏了，我怎么跟你们高家人交代？从现在开始，我就只当你是狗。来，我来帮你穿上。

0: 其实还有一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你说吧。
0: 我想如果我一直揣着这些疑虑，我确实不知道未来的日子该怎么面对，我该做些什么。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好人，所以我希望你

0: 诉我，你究竟在做什么？我该怎么帮你？
1: 嫂子，有些事情你还是不知道的好，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好你自己。我不想把你牵扯进来。
0: 你说的话我都明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现在你是高明，你不是高远，在外人的眼里我们就是夫妻，所以你的事情我已经牵扯进来了。
1: 就像你说的，我们是一家人，我不想自己的家人遭受任何的危险。
0: 正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你想一想，高明现在不在了，我作为他的妻子，我觉得我有责任有义务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为他讨个说法。
1: 可是
0: 告诉我，我该怎么帮你？
1: 以后再说吧。
0: 我希望你哪天想好了告诉我。
1: 放心吧，嫂子，等到那一天，我会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你的。

0: 你还是把我带走吧，我也想参加革命组织啊，我想跟你走好吗？
1: 不行，这个不是我说了算，你别想那么简单，革命斗争很残酷的，没有你想那么简单。
0: 那你说怎么办呢？过几天我哥就要把我送回香港去了，你是知道的，我根本就不想去。
1: 你先别着急嘛，我不是在跟你想招吗？
0: 哎呀，那你快点嘛，要是我今天不早点回去的话，被我哥知道了，我哥又不会让我出来了。
1: 哎，我想到了。
0: 哎，那你快说啊。
1: 当兵，你去求你哥让你当他的兵，这样就可以留在古城了。
0: 哎，我怎么没有想到啊？对，我要当兵。
2: 红梅，红梅，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起床啊？小心啊，到，知道红梅去哪儿了吗？
3: 没看见她出去啊。
2: 怎么连个大姑娘都守不住啊？
0: 报告，报告司令，我在这儿。请你不要批评小夏，批评我好了。
2: 红梅啊，怎么把我的袍子给穿上了？脱下来。
0: 不，哥，我要当兵，我要当女兵。
2: 当兵要吃苦扛枪，你受得了吗？
0: 这算什么呀，吃苦耐劳我都行。哥，我就要当兵。
2: 行行行，当兵不是哥一句话的事，先把袍子给我脱下来。
0: 不，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话，那我就不脱下来，我就要哭，我就要闹。
2: 在我司令部里安个人，我说了算。好，我答应你，答应你当兵，我也少操这份心，不送你回香港了。
0: 真的？你不会骗我吧？
2: 哎，
0: 如果你骗我，你就是小狗。
2: 哥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啊，小香，
3: 哎，
2: 红梅要是穿上女军装，腰上再别把短枪的话，那也应该是英姿飒爽了。
3: 哦，那肯定啊。
2: 红梅啊，
0: 哎，
2: 走，咱换女军装去。
0: 真的？谢谢哥了。
2: 走。嗯。

0: 上街问问。
1: 哎呦，你脸色不太好，昨晚是不是跟高先生吵架了？
0: 有吗？
1: 你听错了吧？
0: 哎呦，哪会听错啊？贾太太好像很关心我们家里的事情啊。
1: 哎呀，高太太，咱们是邻居，上次我家遭贼，你不是也很关心的吗？哎呦，女人嘛。
0: 哎呀，夫妻之间吵吵架斗斗嘴也是正常的嘛，对不对？
1: 是，那是。不过这个动静实在是有点大，高先生平时看着对你挺好的，怎么也会吵这么凶啊？
0: 哎呦，男人嘛就是这样，表面上看起来是不错，可是内心里啊还是改不了偷吃的毛病。他在外面拈花惹草被我发现了。
1: 真的？哎呦，高先生看起来一身正气，以为不会做这样的事儿，没想到也会出这样的事儿，真是奇了怪了。我说高太太，你是不是没有管好他？
0: 贾太太，你也是知道的，男人是管的吗？管是管不住的，对不对？我相信这一点你也是知道的。如果我们家高明呢非要喜欢别人，这我也真管不了。但是怕就怕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很贱的女人呐，死乞白咧的缠着我们家高明，这我就得出手整死她了，对不对？
1: 对呀，怎么会有这样的女人呢？
0: 贾太太，我那天好像看到你拉着我们家高明去你家喝茶，对不对？
1: 哎呀，你看错了吧，高太太，我要是拉着他也得带上你呀，我不会单独约他的。
0: 我倒希望我是看错了，不过贾太太你也知道，男人女人这些事情到头来吃亏的都是女人，对吧？
1: 啊，对，
0: 有句俗话说得好啊，这兔子还不是窝边草呢，是不是？很多事情如果弄得很尴尬，大家都下不了台，到时候你我都不好做。
1: 哎呦，高太太，瞧你说的，这话严重了吧？咱们还是共建和平的嘛。
0: 贾太太，我看你也是明白人，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有事没事三更半夜盯着我家窗户干嘛？你不是盯着我们家男人，难道还是盯着我吗？
1: 啊，高太太，我看你是失眠失多了吧，有妄想症啊，你把我当成假想敌了。哎呦，别这样，女人嘛，别这样啊。
0: 贾太太，你看我这个人平时看起来也是很好说话的，脾气还是很好的，对不对？
1: 是啊，
0: 但是很多事情如果惹到我头上来呢，我绝不手软，而且要往死里整。
1: 您逛街去吧，再见啊。
0: 往死里整。
1: 哎呀，我也想勾引你家高明，可是勾引不上。
2: 李生，稍息。
0: 出来了，
2: 我真的有话跟你说。

0: 说有话跟我说吗？怎么一上车就哑巴了？
1: 你最近到底在干什么？和谁在一起？
0: 我在干什么？和谁在一起？跟你有关系吗？再说了，你可是有妇之夫，你管我那么多事啊？
1: 那你为什么要穿军装？
0: 我当兵啊。
1: 为什么当兵啊？
0: 别忘了，你以为就只有你一个人有理想和追求吗？我告诉你，我也有。
1: 你别再胡闹行吗？
0: 怎么胡闹了？
1: 你要是再惹事的话，别人说不定就会把你当成共产党，真把你给抓起来，我再也不会帮你了。
0: 我问你，上次我们去耀州的时候，是不是你把王团长他们引开的？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天晚上我来，我怎么知道你们开卡车去做些什么？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开卡车的呢？
1: 求你好不好？不要再惹事了好吗？要不然到头来还是我跟你哥把这事情摆平。
0: 我说你就承认了吧，是你自己想在暗中保护我，你不要把我哥扯进来。你是你，我哥是我哥，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好了，不说了不说了。那你实话告诉我，为什么要当兵？
0: 算了，说了也没什么。我实话告诉你，我当兵就是为了一个人，就是希望那个人他能没有危险。好了，我也不跟你多扯了，你也该回去了。你要是再晚回去的话，吴克忍他又要找你的麻烦了。

0: 哟，雅兴不错嘛。郑处长，你看我这幅字，还有几分神韵吧？
1: 字倒是蛮不错的，可是你吴站长，又该借刀杀人了。我不杀他们，他们会杀我呀。吴站长，你那点猫腻儿，我还不清楚吗？
0: 戴局长尸骨未寒，你就攀上毛人凤了？
1: 你懂什么呀？这是正常公务啊。你又让高明亲自执行鞋匠的死刑，这次是不是又是假枪毙？你还是不信任他？
0: 你不也是在试探高明吗？
1: 哼，我和你不同，你的手段比我残忍多了。
2: 其结果都一样。 不过我最近发现一些事情，我告诉你，老怀请来的审判专家很快就要到，我想高明用不了几天就会知道。不过，执行鞋匠的死刑非他莫属，我们这次审讯王毅的事得做到万无一失。毕竟毛局长刚刚上任，我想我们应该有所表现。
0: 那是自然，可我就是不明白，王毅一直是我们手中的牌，你怎么会那么快就打出去了呢？我们凭什么和中统合作？
2: 我说郑处长啊，你不知道啊，说句心里话，我也不想这么干。可问题的关键是，蒋委员长他一再的强调要精诚团结、精诚合作。 我想，咱们至少在表面上不能和中统死掐。我想毛局长这么做，不外乎是他刚刚上台以后，给军统的一个态度。
0: 哼，什么狗屁专家，还不是从美国学来的那一套，是用一换计。我看效果不大，
2: 共产党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这共产党好不好对付？
0: 你看看我这幅字啊，如果给它裱一裱，挂在墙上，你看怎么样？我看呢，你是心不成，得去烧烧香、拜拜佛。我
2: 也想去烧烧香，可是没有时间呢。这个容易啊，
0: 有空了我陪你去。
2: 好，老哥，进来。
0: 站长，那你们聊。
2: 哎，等等，哎。
0: 你去准备一下，一会儿陪我去趟省党部。我陪你去啊？
2: 对。
0: 叫罗处长陪你去不就得了？
2: 啊，你这话说的，我你是美女，我一糟老头子，他们不愿意看我这张脸。<笑>
3: 是啊。
0: 好吧，那我先下去了。
2: 老罗，你说我这是何苦啊？美女就是这么难请啊！哎，对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3: 其实也没什么事，刚才我从那儿过，顺便来看看您。<笑>

0: 闹了，我知道你是谁，是我们的红梅小姐吧？换上新装了，
1: 你看我这个样子精神吗？
0: 真威武，真好看。
1: 那我明天就要去重庆了。
0: 太好了，小鸟终于要展翅高飞了。
1: 可是我也不想离开你们了。你说我现在算不算是你们的一份子啊？
0: 红梅，你不要这么想，当兵其实有利于我们的工作，更方便你找到林峰的死因啊。
1: 其实这件事情以后你就会明白。兰姐，你说我现在这样算不算是咱们的人了？
0: 这个我可不敢保证，我还没有向组织汇报呢。
1: 这样不行，你今天必须要给我一个回答。你说最近我都做了那么多事情，为什么上级还不批准呢？
0: 这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不是打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等我回去一定向领导汇报，让我们的红梅加入我们组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说话算话。
0: 当然了，红梅，你这次去重庆是干什么呀？
1: 我还不是最近跟你瞎忙活，我听我哥说吴克忍盯上我了。也好吧，我呢去重庆学习一段时间，到时候回来他就拿我没办法了。
0: 我想我们做的很多事也不是很合适的，真的给汪司令添麻烦了。还有你到时候替我向汪司令赔个不是。不过呀，你身份已经变了，做事不能太急，不能太任性，不能太直接，说话的时候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1: 我知道了，我不会说出去的。你以为我那么笨呢？
0: 真聪明，表扬你一下，以后学会打拳就更能干了。

0: 高站长。
1: 啊，老罗。
0: 怎么了，高站长？一个人这么安静，是不是戴局长死了这几天，你还在伤感呢？
1: 就算是改朝换代，那也是换汤不换药。我们呢，该干嘛还是干嘛，啊？
0: 那是。不过我觉得，你还是得为自己多长个心眼儿。
1: 怎么了？啊，
0: 没什么，随便说说。
1: 啊，老罗，来，坐一坐。
0: 哎，您请，您请。

0: 刚才这什么意思？
1: 其实没什么意思，我呀刚才去了一趟站长办公室，听见站长和郑处长在嘀咕你呢。
0: 嘀咕我？我又不欠他们的。
1: 这个站长的意思呢，是想让你亲自去执行鞋匠马健的死刑。还有啊，他们从怀站长那儿调来了一个审讯专家来审理王毅的事情。哎呀，我就不明白了，这王毅不是到上面去了吗？他怎么还留在古城啊？
0: 是吗？有这事儿？
1: 所以嘛，我就不明白了。再说这执行死刑的事情，那应该是于队长他们干的，对不对？
0: 啊，
1: 我估摸着吧，可能是吴站长他们一定是接到了毛然凤的命令。
0: 不行，我要去找站长说道说道。
1: 这事儿可不能说呀，这是绝密啊，我是听到的，顺便来告诉你的。你要说了，不把我给出卖了吗？真是。
0: 亚罗，你放心吧，啊，我没这么傻，除非站长开口先提，要不然我绝对不会说的，啊。
1: 是，也可能是我想的太多了。再说了，王毅这个事情，他们要是自己不说，我们怎么知道他还留在古城呢？对不对？
0: 哎呀，行了行了，不提这事儿了。其实王毅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吧？还得折腾就让他们折腾吧，啊。
1: 是是是。
0: 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就放心吧，啊，这两罐好茶送给你。
1: 真的假的
0: 啊？可贵了。
1: 我看看。哎呀，好茶好茶好茶，我办公室啊正好没茶喝，这趟没白来。那行，那我收了啊。再见啊。

0: 哎，老王，这是酒窖吧？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1: 这是鞋匠家的酒窖，他爹原来就是做这个生意的。当年在送货的时候，被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他娘就回了乡下，他就去了延安。这次跟我一块回古城，

0: 任务就是暗中保护你。
1: 哎，可是毛人凤已经下达命令，后天要出自谢家，吴可忍要我亲自执行，我还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个圈套。
0: 你设法制止吴可忍杀害谢家。
1: 我知道，可我怎么制止啊？
0: 这样，王毅同志的王室密码我们加了一层密，还在使用着。这个密码本当初是由鞋匠保存着，可是他藏在哪儿？他被捕以后我一直没找着，所以你必须设法接近鞋匠，拿到密码本。
1: 可鞋匠现在深陷大牢，我要提审他的话，这吴可忍一定会监视的。
0: 我看我配合你提前实施营救王毅的计划，打乱他的阵脚。
1: 救王毅没这么简单，他那守卫的加强排我们人手不够，这怎么救啊？
0: 这你放心，你啊不用插手，人员我从南山游击队调，他们都是猎户出身，熟悉山里的情况，而且在这方面个个都是好手。哦，对了，老秦让我提醒你，吴可忍十分的狡猾，你不可以掉以轻心啊。
1: 放心吧，我有办法对付他。
0: 营救王毅同志的计划提前了，我马上得给老秦发个电报请示一下。还有你也赶紧回去，迟了萧红会着急的。
1: 啊，我知道了。

0: 嫂子，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1: 你说。
0: 我想去别的房间睡。
1: 那可不行，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处心积虑地盯着咱们家，那个邻居贾太太不就是吗？你要记住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高明，这样才能保证你的安全。
0: 那我有个要求。
1: 说吧。
0: 我睡沙发。
1: 不行啊。还有啊，以后可别嫂子嫂子的叫啊，你要叫习惯了脱口而出怎么办？

救我，救我，小红，小红。

0: 视频道。
1: 阿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2: 我还真没见过。
1: 嗯，
2: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1: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它都不腻。
2: 嗯，哎，雨桐
1: 啊，
2: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1: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儿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3: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2: 哎，太喜欢了。
3: 嗯，
2: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1: 没错。
2: 陈总，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3: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1: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得给我们好好说说。
3: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转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1: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3: 嗯，没错，这个啊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3: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1: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3: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三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1: 啊。
3: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三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

0: 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1: 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0: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2: 不，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0: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2: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0: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1: 哗再加一袋，
2: 我天哪！
0: 没错，哎，这样再加两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2: 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个。
0: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2: 那倒是不假。
0: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的好吃，肯定回头追着你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1: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2: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0: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1了2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0: 哎，太好了，
1: 我来一组。
0: 对，
1: 来，
0: 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1秒我们都没有了，但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翘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啊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啊，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
0: 嗯，
2: 鲜嫩，
0: 嗯，
2: 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 Q 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0: 哎，
2: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
0: 嗯，
2: 是吧，煎炸，
0: 嗯，
2: 啊，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1: 对，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啊，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
0: 哎，
1: 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
0: 嗯，
1: 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吧，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它是一片完全没有污染的纯净海域，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0: 对，
1: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0: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
2: 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
0: 嗯，
2: 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1: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2: 没错，
1: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呀，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2: 哎，缤纷
0: 啊，
2: 我呀挺感兴趣的，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1: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
0: 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三分之一。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3: 缤纷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数上能不能再增加两袋，对
0: 吧？我就说吧，啥也瞒不住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一袋，两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3: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0: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3: 雨桐啊，再送两袋不到300块钱，可就九袋了。
0: 对，九袋
3: 够实惠的了，我买一送。缤纷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一袋凑10袋。
0: 成了两位，
3: 成了啊，
0: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3: 啊，九袋，
0: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2: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
3: 你再加一袋，
0: 我就买。
2: 哎呀，阿姨，
0: 十袋，凑十袋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2: 缤纷啊，咱可是一桌的呀，得先给关注
0: 好对，
2: 是吧？你这么着，来跟厂家。咬一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啊，要是不送，咱就不给他过了。
0: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3: 我自己争取是吧？
0: 是真的讲不出口吧？
3: 行，那我们自己争取一下，来打个电话。
4: 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一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5: 哎呀，十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
4: 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
5: 哎呀，这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这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量200组吧。
3: 哇，争取到了，谢谢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落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6: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吃晚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0: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1: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咱们中国的养虾人啊，对于人家厄瓜多尔的这个白虾呀，那就是羡慕嫉妒，但是恨不起来。人家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那么呢，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咱呢就得认这一点。
2: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的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炒虾仁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0: 对，
2: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1: 别的虾仁的口感啊，跟咱这个虾仁是真心比不了。
2: 对，
1: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蓝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3: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场都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3: 行，那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蚕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对吧？加点调味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3: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3: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儿。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儿，咱们能吃4份。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那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周末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饼，还可以包那个大馅的那个馄饨，一口一个虾仁儿，我过瘾呢、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都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
1: 怎么整？
0: 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异响，有情况早提防。先瞧那水，原本清亮亮的，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捣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马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说话声音听着小，别人叫您啊听不清，耳朵总想很闹心。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
8: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9: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0: 耳朵要舒服，就选巴尔通。
7: 调理耳健康，从巴尔通开始。耳朵问题啊，来巴尔通，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你好，
1: 哎，你好。
0: 以后我们经常回来。
2: 好的，
0: 回头再说吧。
2: 嗯。
0: 那到时候，
3: 夫人要鸡蛋吗？新鲜的鸡蛋。
0: 啊，不了，谢谢。
3: 哎，夫人，您再看看吧，这鸡蛋可新鲜了。
0: 我们不要。
2: 哎，姑娘，我家主人不喜欢吃鸡蛋，你倒别出去卖吧，好吗？来，夫人，我们走吧。
0: 嗯，
2: 走吧。

0: 为什么总是找这家店来理发，这家店有什么秘密吗？
1: 先生，您慢走啊。哟，高太太。
0: 啊，
1: 找人呢？
0: 啊，没有，正好路过。
1: 高先生很长时间都没来这儿了，真是个大忙人呢。以后您有事就叫一声，我上门服务。
0: 谢谢你啊，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小红啊，高明一回来我看你就没动过枪，是不是我教你的都忘了？
1: 怎么会，不过说实话，我特别不喜欢高明他们保密局那些打打杀杀的事情。
0: 打打杀杀，你呀永远都是围着高明转，其实谁愿意杀人呢？但是在保密局里，高明若是不想杀人也难呢。
1: 杀坏人我不反对，如果他滥杀无辜我坚决不同意。
0: 杀坏人，你现在是越来越激进了啊。我当初教你开枪，教你练习狙击战术，是不是就是想消遣一下啊？
1: 有吗？我怎么没觉得？我说实话，王哥，我心里一直记得，在我最无助最寂寞的时候，是你一直陪在我身边，安慰我，帮助我，谢谢你。我学开枪，一是为了让高明正视我，二呢就是听你的话。在这个年头，女孩子学会开枪确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至少可以防身。
0: 开枪也很快了，我看你最近不顺，给，最近心情不好，开枪也有快感，来，向着目标。

0: 哎呦，站长，来来，坐坐坐
1: 啊。哎呀，老罗在忙什么呀？
0: 我想再看一看那个鞋匠的审讯记录，请。
1: 哦，有什么发现吗？
0: 哎呀，也没什么新的发现，哎，但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所以我也不能草草的向您汇报
1: 啊。哦，对了，有人说李秘书被杀的那天，你好像看见过这个人是吧？
0: 李秘书被杀的那天，我好像不太清楚。谁说的
1: 啊？没什么，只是那天高副站长随意提了一句。
0: 哦，高副站长，那他要说是确定，那肯定是确定，他眼睛比我好。
1: 那是自然。我在想，如果真的是老魏杀了李秘书，那肯定有日特在场，怎么会是鞋匠呢？
0: 这个好解释啊，共产党也在杀日特，他晚到了一步，没赶上。
1: 不会吧？我说老罗，你可是咱们站里的老人了，凭我对你的了解，你不可能把这种事看得这么简单啊，这可有点不太像你啊。
0: 那您说他是怎么搞的？难道是高副站长有问题？
1: 高副站长那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哎，不过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对吧？老罗，你想啊，为什么那个李秘书偏偏在找高副站长的时候被害？又为什么？

0: 那个鞋匠偏偏要追踪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倒好解释啊。那个鞋匠本来就是想杀高副站长，这事实也这么证明了，他枪法不好，打偏了。
1: 不对，如果那个鞋匠想杀高副站长，他有的是机会，他完全没有必要非追踪到这个地方来呀。
2: 对对对对对，这话说到点子上。其实啊。
0: 我也一直在纠结，可就是目前就是那个鞋匠，他死活不肯开口，咱们也没有证据啊。
3: 其实也没什么，我呀只是随便问问而已。不过现在看来，高副站长也不应该有什么大问题。如果他真有问题的话，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说他在李秘书家的墙头上看到过这个鞋匠。
0: 我倒是觉得有件事比较蹊跷，你说这个鞋匠跟着高副站长跟的这么紧密，对不对？是不是有人从中设的局？那又是谁呢？会不会是老魏？要是老魏设的局，那就变成三方通吃了。这绝对不可能。我可以拿我的脑袋担保，老魏这个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呀，直言前。
3: 说的也是啊，可是我觉得老魏他肯定是泄露了什么机密，要不然他不会死得那么惨，对不对？不对，他就是死得再惨，那也不可能和鞋匠射杀李秘书撞在一起啊。我说老罗，你再帮我仔细想想，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
2: 好，这样吧。
3: 我改天找高副站长合计合计，看看思路上会有什么问题。
0: 我说老罗啊，咱们说了半天，你怎么还是这么糊涂啊？啊，我现在是在问你，不是在问他。
3: 我这人眼睛不好，你们大家都是知道的，对不对？别说是在墙上一晃，就是站在一个人，我有时候也看不清楚。这高副站长他都是知道的呀。
0: 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
3: 高副站长什么都可能知道，而你什么都不敢知道，是吧？哎呀，那要不你们合计合计，再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跟我说，是吧？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哎呦，站长，不是不是，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0: 那是什么意思？
3: 哎呀，我其实觉得吧，高副站长这么说，我真是有点接受不了。
2: 站长，要不这样。
3: 我再琢磨琢磨，改天再向您汇报。
0: 这不就对了吗？我说老罗呀，说句心里话，我也是在为你着想。你我都知道，这个高副站长后台很硬，迟早都会离开这儿的。
2: 是是是，我只是觉得这事好像有点不太可能。
0: 有什么不可能的？往往你认为不可能的事，它都变成有可能了。
2: 老罗呀，嗯，是，谢谢站长提醒。好了，你忙你的吧，我走了。站长慢走。
4: 高站长，你这。
5: 今天是你的好日子，祝你工作顺利，事事顺心。什么好日子？
2: 高站长，真的假的？今天不是你和萧红的结婚纪念日吗？<笑>
5: 你看看，我工作忙，一下子给忘了。<笑>
2: 是是是。
5: 哎呀，
2: 站长，实在不好意思。 今天晚上呢，我正好有些朋友来，所以走不开，就不能聚了。区区薄礼，不成敬意啊！
5: 你这太客气了，这
2: 哎，应该的，应该的。
5: 那行，等你有时间，我再请你吃饭啊。
2: 那你就早点回家吧。
5: 好
2: 啊，那我先走了。哎。

0: 喂，
1: 小红啊。
0: 哎，高明啊。
1: 今天是我们俩的结婚纪念日，晚上我请你吃饭吧。
0: 那不也是你的好日子啊？啊，我今天在钟楼饭店订了一桌饭。
1: 啊。
0: 我觉得要不把你们保密局的头都叫来呗。
1: 啊，行。

0: 站长，你们俩都在呢。
1: 高明安，
0: 今天呢是我和夫人萧红的结婚纪念日，晚上我已经在钟楼大酒楼订了酒席，还望二位能赏光。
1: 我们高副站长的盛情，我们怎么敢推呢？行，到时候我们一定参加。
2: 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你可是个有情种啊。
0: 郑处长，今天晚上你可一定要出现呢。
2: 放心，我们一定会捧你的场，不会让你失望的。
0: 那好，晚上见。

0: 郑处长，你觉不觉得这个高副站长在跟我们做戏？只是不知道是做给我们看呢，还是做给他的夫人萧红看。
1: 其实想弄清这件事情很简单。
0: 嗯，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1: 当然。
0: 那你说说看。
1: 高站长，
0: 哎，
1: 吴站长有点事情，让你再过去一趟。
0: 哦，

0: 哎，
1: 找我有事啊？
0: 小红刚才打来电话说晚上要参加一个朋友的宴会，还给我发了请柬，让我不能推辞，你去收拾一下。哎呀，我现在啊就想赶紧赴前线去打仗，赶紧把这事儿给推过去。难题啊，
1: 请你吃饭不是很好啊？还有什么难题啊？
0: 哼，鸿门宴，今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哎呀，是啊，是个应该举杯相贺的日子，哼。哎呀，可对我来说，这也是让我伤心的日子。我的心上人没有了，我成了天涯无路人。萧红这个臭丫头还真是不放过我，还让我参加什么她的结婚纪念宴会，这不是往我的伤口上撒盐吗？可我还是得忍着疼，争足这个面子，把自己打扮得体体面面的，把高明这个臭小子给比下去。我让萧红后悔几分钟也是好的，你说是不是啊？

红梅姐，刚才高副站长的司机小赵送来两张请帖，说是要请你跟司令参加他们的结婚纪念宴会。

0: 姐，怎么了？
1: 啊，我没事。你去跟司令说一声，请柬已经拿到了。

0: 来来来，小姐你坐。
1: 吴镇长，请坐。
2: 郑处长，来，请。郑处长，来，快坐呀。
0: 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2: 这菜还不错嘛。
1: 那当然了，
2: 还有很多菜呢。
0: 你看今天我和高明比，我们哪个人更出彩啊？
1: 高镇长他虽然风流倜傥，但是汪司令您可是英武雄壮，伯仲之间，难分高下。
0: 你说他是风流才子？ 那我就是一介武夫喽。哎呀，哪个女人不喜欢风流才子啊？还伯仲之间呢？我看不用比了，认输吧。行行行，出去站岗。
1: 司令，您不是让我陪您过来喝酒的吗？
0: 马匹都拍到马脚上了，还想喝酒啊？向后站，跑步走。
3: 说的是啊，说草草草草草草到了。哎呦，
4: 王哥来了，王哥来了，
3: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
4: 哟，来，今天桐树的真不错啊，表现又帅了，快坐。
3: 王哥，坐坐坐坐坐啊！来，你坐什么呀？今天呢，是我和夫人萧红的结婚纪念日，大家能来，实在是我们的荣幸啊。哎，既然这样，我来说一句啊。
1: 好。
3: 哎，这个今天呢。
4: 是高明和萧红的结婚纪念日啊，那我们就共同敬他们二位一杯，怎么样？啊，好好，
0: 来，
4: 干杯，
0: 来，
4: 来，
0: 来，
4: 大家同喜啊！
3: 怎么样？
0: 王司令，
4: 喝酒莫谈国事，我敬你一杯。好。
0: 万语千言，小红啊，敬在这杯中啊。哎呀，郑处长，咱们巾帼不让须眉啊！来，我先敬你一杯。
1: 哎，
0: 好，谢谢啊。
5: 哎呀，既然大家今天都这么高兴，我提议再干一杯啊！
0: 啊，
5: 来来来，
0: 好，好，好，好，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小心，哎，来，
0: 高明，
5: 先干为敬啊！
0: 来。

0: 石金，
1: 来来来，
2: 来，
1: 啊，高站长，来，你坐，你坐。
3: 张处长，这菜不错啊。
2: 吴站长，
1: 坐下。
2: 吴站长，哎，来，
3: 谢谢啊。
2: 感谢你对高明的提拔，谢谢。
3: 啊，应该的。
1: 王司令，我敬您一杯。
2: 吴站长，真是要谢谢您啊。一直都想找机会，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了，谢谢谢谢。
4: 怎么，不敢了？
3: 来，
4: 啊，
2: 来，我们再干一杯。
4: 怎么了？
0: 祝贺我结婚是吧？
2: 小金，
1: 哎，嫂子，
2: 嫂子敬你一个。
1: 哎，是的，
2: 祝你步步高升，赶快找个好媳妇儿。
1: 正在努力呢。
4: 你喊呢？喊出来呀！
0: 郑处长啊，您就歇歇吧啊。
1: 哎，
3: 哎，好。来来来，吃菜。
4: 来，吴站长，咱俩喝，我还没敬你酒呢。
3: 好的。
2: 哎呀，你看看你吃的。听话点啊！我跟你说，你不要以为我没看到，你刚才跟那个美女勾勾搭搭的，我可没说什么呀。
0: 你这是？
2: 快吃吧。来来来，大家吃啊！
1: 来，敬您一杯。

0: 行了行了，快吃吧啊，快吃吧。
1: 哎，姐，姐，你怎么才来啊？
0: 我不是来参加宴会的，我来找汪司令有事。
1: 哎，姐。
2: 哎，我有个提议啊！
0: 啊，
2: 让我们的高站长和萧红嫂子喝一个交杯酒。
3: 哎哎，对，
0: 来来，我来助兴。
2: 哎，坐下来吧。
0: 高梅，喝酒喝，怕什么呀？喝酒。嗯，
3: 好，来来，
4: 哎，喝。
2: 好。
4: 红梅。
0: 哎，红梅来了。哎呦，你瞧瞧我，怎么把妹妹给忘了呢？哎，
4: 是是是，哎，快搬张凳子来啊！
0: 快快快，不用了。由于司令部工作繁忙，所以我来晚了。等我办完公事以后，再来祝福你们。
4: 好。
0: 汪司令，这里有一封急电，必须您亲自处理。红梅来晚了，先罚三杯吧。
5: 怎么了？大事了，
4: 你这待会儿还要工作呢。
0: 哎呀，少喝点。
5: 病重危机，病重危机，绝密。
0: 哎呦，
4: 这
0: 红梅，
4: 别再喝了吧。
5: 绝密。
0: 我祝你们两个白头偕老，早生贵子。
6: 谢谢。
0: 到时候你们生个大胖儿子，我一定会给个大红包的。
6: 谢谢啊，红梅，谢谢你的祝福。
0: 来。大家都一起干吧！
6: 对对对，大家一起来，
4: 来
6: 来来，
4: 干！

0: 对啊。哎呀，这依依送别的，估计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你觉得会这样吗？啊，来来来，郑处长，我接你一个来。
1: 红梅。
2: 高明哥，以后你不要在外面拈花惹草，对萧红姐好一点吧。
1: 我记住了，我这个人对爱情一向很专一的。

0: 嗯，知道怎么了？没事。
1: 哟，大家怎么不喝酒啊？
2: 不好意思，郑处长，让你失望了。
1: 来来来来，我敬您一杯啊！啊，来，我先干为敬啊！
2: 哎，对了，郑处长，这么半天你还没有祝福过我们呢，
3: 哦，嗨，好，好，好，我祝二位长相厮守，白头偕老。
4: 对对对，
5: 白头偕老。
3: 来，一起。
1: 来，一起。
3: 来
1: 来来，汪哥，
6: 高明啊，
1: 哎，
6: 我要跟你说。
2: 来吧，
6: 高明啊。你要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萧妹的事儿，相信我对你不客气。
1: 怎么会呢？我崇拜都还来不及呢。
6: 萧红是我们大家的梦中情人。你只是运气比我稍微好一点。
1: 说的是。
6: 论能力，论长相，你哪点比得过我？
1: 那是当然的，
6: 小红。
2: 哎，
6: 哎呀，哎呀，你这么一朵鲜花，哎，
2: 王哥，你太抬举我了，说什么呢你？
1: 哎，没有，我王哥有点喝多了
3: 啊。来吧，来吧，来吧，
1: 哎，来来来，哎，王哥，哎，
6: 我不跟你喝。
1: 王司令喝多了，
2: 王哥来坐坐坐，来来来。

0: 是美国人的电刑，他能使犯人丧失意志，要不再杀。
1: 丧失意志怎么审呢？啊，就他那身体，审个十天八天都不会开口。先把他弄醒。
0: 是。快，去打桶水，把他弄醒了。
2: 是。
3: 我看高副站长又开始有同情心了。
1: 再听听看吧。
3: 算了吧，戴局长当年都已经默认了，你还折腾他这样。

0: 我可没兴趣。
1: 郑处长，我实在是不甘心的。说实话，我也不相信中统会在飞机上安炸弹。但七十六军肯定有共产党的内线。
0: 这和高明有什么关系啊？他的情报验证可是准确无误的。
1: 共产党我是了解的，也许他们早就知道了我们的计划。如果高明还审讯不下来，那就干脆到地下室找几个嘴硬的，让他们明天把他拖出去枪毙。
0: 你让高明亲自执行协降，那不明摆着考验他吗？毛局长也说过，对他可不能做太过。
2: 咱们还要拿到高爆炸弹的配方密档。
0: 高明他很敏感。
1: 放心吧，我会有分寸的。

为什么要杀我？哎，

0: 真的是鞋匠？
1: 是，我家祖辈都是鞋匠，而且我的手艺不错，不信你们那个什么太太。
0: 对不起，我太太从来都不休息，鞋一破了马上就扔掉。哦，我想想，你说的是我们家隔壁的贾太太吧？哦，那就不奇怪了，贾太太本来就是个破鞋，这叫破鞋穿破鞋嘛。啊，
2: 家有芳龄啊，这是您设的美人计吧？高站长的眼睛可真毒，您这招可不怎么灵验呢。
3: 什么乱七八糟，
4: 不废话了，说吧，谁

0: 不说啊，你死到临头了，你知道吗？啊，老实告诉你吧，上头已经下命令了，马上枪毙你。看看，看到没？不招力杀，你要是聪明点的话，我还能保你一条活路。
1: 上刑！
0: 等等，我就不信他不招。李队长，打电话给老罗，让他把我准备好的酒缸给抬上来。
2: 让不羡慕的缘。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

0: 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2: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 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1 2-2017-2-13-96.3 2-2017-2-13-96.2x 5 2-2017-2-14-08.5.3 4-2-2017-2-14-08.9 6-2-2017-2-14-08.9 6-2-2017-2-14-08.9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 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别花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 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

0: 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

0: 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

0: 点，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跨境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走了，去北京了，
8: 拜拜，
9: 我们出发。
10: 就是这里，这儿好漂亮啊，
11: 我超级想在北京。
12: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7: 哇，好壮观！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问题的。太震撼了！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精神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怎么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
12: 我是老内。
11: 今天给大家送纪念，来给哥哥。
7: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0: 竹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风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隔前梁，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丝造镜，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织绣书画展，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赤鸡清宴，康雍乾三朝皇帝与瓷臣书画特展，嘉德艺术中心，融金择翠，深圳水贝黄金珠宝艺术展，中国工艺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

0: 提前准备，关键时刻过去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兄弟。
1: 哎，李队。哎，
0: 跟你说个事儿啊。
2: 浅谈。
0: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得得得，爱听不听。
3: 大斌，
0: 昨天我看见那位跟张局汇报案子，哎呦，那叫一毕恭毕敬，
1: 有点细过。
2: 哎，不是王勇，你少胡说八道，
4: 你怎么有点八卦谈资碎嘴子呢？
0: 不是，你知道我说谁呢？
4: 是谁啊？
0: 心头。
4: 我以为你说季姐呢。
5: 谁说我呢？
6: 没有没有，季姐，您来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0: 还想多想跟你学点本事，是不是大斌？嗯，
5: 你要不恨我，就算不错了。
2: 我不恨你干嘛呀？
5: 恨我没有帮丁健说话呗。
0: 嗨，瞧您说的，这事哪能赖在您身上啊？谁不知道你跟我师傅那是老战友了，谁爱他你也不能害他吧？
5: 就是，丁健这事儿处理的确实有问题，要不是陶飞，范大成这案子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

0: 谢谢，有什么事您直说吧。
1: 季姐，你来六组，我既双手欢迎，但是你要单单为王显民这个事儿留下来，我就不太高兴了。

0: 什么意思？跟审犯人似的。
1: 丁健没说错，你这个人呢，太直了。
0: 想改来着？
1: 用不着，这样挺好的。王显民是我回六组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
0: 还有什么原因啊？
1: 这个，不过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回到六组，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干警。只要是六组的事儿，你吩咐一声，我绝不含糊。
0: 就想听这个。
1: 不过我有一条件，凡是跟王显民有关的案子，不能不让我参加。
0: 没问题，一定答应。不过王小云这儿暂时还是一片安静。季姐，有一个案子我想推荐你当探长，探员你自个儿选。
1: 什么案子？
0: 涉毒案。
1: 那就周志斌和王勇吧。
0: 再换一个。
1: 为什么？
0: 我知道你担心他们俩闹情绪给我找麻烦，但这关总得过呀，晚过不如早过。
1: 行，孟佳吧。
0: 好，档案由张健给你调。哦，再有，涉毒案比较危险，陪枪吧。
1: 好，我去办手续。冬天打雷？
0: 不大可能吧。我到位，走，好，我马上就到。
1: 什么情况？

0: 姐，嫌疑人的资料。
1: 哦，好，谢谢。王姐。
2: 哎。
1: 翟彤，19岁，案由是吸毒。据他交代，毒品都藏在他姐翟兰家，这是地址。
0: 但是翟兰是翟彤的上家啊，
1: 难说。他一口咬定他姐姐翟兰只吸毒不贩毒，现在谁是上家还不一定。不过毒品确实藏在翟兰家，
0: 那这是窝藏毒品呢。
1: 没错。
0: 上哪儿去啊？
1: 翟兰家，银点小区。
0: 好。

0: 死了？
1: 赶紧通知法医急诊，赶紧过来。
2: 哎，大刘，
3: 哎，
2: 小伟，
4: 哎，
2: 你走，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说说什么情况？
3: 现场有硝铵炸药成分，您看这电线和磁铁都不属于这辆车。
2: 你什么意思啊？
5: 炸弹的，
4: 人工制造的爆炸物吧？
3: 没错。
4: 你这样给我一个进一步的报告，包括所有的细节，好吧？
3: 是，哎，
2: 人工制造爆炸物，这混蛋，
5: 这不是疯了吗？这不大白天的，光天化日之下，啊，还有王法吗？
3: 整个一恐怖袭击，
5: 美国大片看多了吧？
3: 不靠谱。
4: 这样，编导，你把所有的附近的监控录像都调回去啊。王勇啊，王勇，
2: 对，哎，
6: 这儿呢。
4: 来来来来，
2: 我在现场呢。
4: 这个探访周围群众，寻找目击者。
3: 目击者有啊，爆炸的车后车是辆出租车。
4: 好，
3: 司机受伤了，送医院了。
4: 那就赶紧上医院，确定死者的身份，好吧？还有啊，
3: 还有查尸源，
2: 我知道，
3: 还查社会关系，查查有没有人跟这个女人结仇，有这个。
5: 哎，行行行行，大兵，那组长这是布置工作呢，你是起什么哄啊？行啊，
3: 我这是怕咱们组长累着。再说了，又不是第一天干这个，是不是？没必要布置那么细。
4: 是是，
5: 这小子，我说，接着说，
4: 我没得说了，大家按程序工作吧。啊，
5: 行了，干活啊，干活去吧。我说，这事儿啊，非常的，
4: 我知道，发生这么大事，局长肯定拉你去过堂，你赶紧回去，这儿有我就行。
5: 不是，啊，我，哎。
0: 死亡时间是午夜零点到凌晨两点之间，脖子上有勒痕，窒息造成死亡，初步断定是电线给勒的。还有死者死之前有性侵犯。好，谢谢啊。检查过了，死者的妹妹展览提供的地方没有发现毒品，会不会是被凶手拿走？
7: 季姐，小郭，小区保安，昨天晚上就是他值的夜班。
8: 你别紧张，跟我们说说你昨天都看见什么了。
7: 那天晚上，翟兰的男朋友大概8点多钟来的，后来他就出楼门了，在外边他就大骂翟兰，反正骂的都挺难听的。对了，他还说要杀了翟兰。后来他就走了。后来他又回来了。这些小区的门口监控录像里边都录下来了，大概是凌晨1点多钟。
8: 他什么时候离开的？
7: 2点多，也有录像。
8: 你认识翟兰男朋友吗？
7: 不认识。

好像叫刘成，我听见翟兰，就是死的那女的，她在阳台上大骂，她说刘成你给我滚，

0: 我梁姐宅男都蹦出来了，我求你们让我舒服一下，我求求你们了。
1: 白彤，你骗了我们。
0: 什么？你没找到宅男？不可能，除非他跑了。
1: 你姐的宅男我们是找到了，可是货没了。
0: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们不是找到我姐姐了吗？霍建达他肯定知道，你们审他不就得了吗？
1: 有个人你没有跟我们讲。
0: 谁？
1: 刘成。
0: 刘成？
1: 翟彤，我需要你告诉我们所有你知道有关刘成的事儿，不然的话我今天也不会再来问你。哎呀，
0: 我姐怎么连刘成都蹦出来了？
2: 给你一次机会，不说也没关系啊。
0: 不，我说，我全说。刘成，他是我姐男朋友，就是他带我们走这条路的。货全是他提供的。
1: 刘成只给你们姐俩供货吗？
0: 不，很多人的货都是他提供的。
1: 刘成住哪儿？
0: 我不知道，从来都是他拿货到我姐那儿，就连我姐都不知道，我更不可能知道了。
1: 那你能说清刘成长什么样吗？
0: 个儿不高，单眼皮儿，瓜子脸，眉毛挺浓的。哎呀，我求求你们了，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我难受死了。
3: 季姐，
4: 哟，行啊，你想看？哎，马上拿这个让那保安小郭辨认一下，如果像的话，马上把东西领。
3: 哎。
5: 爆炸案死者身份已经确认了，谢小玲，女，29岁，天河实业采购部主任。
6: 停，甭跟我汇报啊，我又不是组长。
5: 谁跟你汇报了？交流情况。你那儿有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
6: 什么都没有。我早就说过，根本不可能从监控录像上发现什么，更何况这柳园小区门口的监控录像啊，角度本来就不多，覆盖面也不达标。
7: 斌子，你这情况怎么样？
8: 没什么情况。
7: 没什么情况就继续查。炸弹是遥控引爆，引爆装置是类似于玩具汽车的遥控器。斌子，你重点搜寻的是案发现场周围有没有人拿类似的东西啊。欢迎跟谢小玲最后通话的几个人要重点排查。
5: 死者身份确认了，谢小玲。
9: 曹组长，有个问题。
5: 王金鹏是跟谢小玲死前最后一个通过话的人。
10: 王金鹏是谁？
5: 王金鹏63岁，天河实业集团董事长，
9: 曾经当过军人大代表。
7: 他现在还是吗？
9: 不是。
7: 那就查嘛。
5: 还有，
9: 据说区委书记是他表弟。
7: 跟本案有关系吗？什么人你说的是？
5: 是不是先请示一下正队，看看这人到底能不能查？
10: 不至于吧，别说是他表弟，就是他本人，该查得查，按照法律程序查。
5: 查，反正出门得罪人的事儿是我。
10: 王勇，王金鹏公司的地址，
7: 我跟着你去。

0: 哎，我说，这王总这会什么时候开完啊？
1: 哟，那我可不知道。不过我们王总从来不见没有预约的客人。
0: 王不是客人。
1: 我知道你们是警察，

0: 你们是来调查谢主任的事儿？
1: 李老板，我们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待会儿我让他们把合同就给你传过去。嗯，

0: 你们张局，
1: 你们都受他指挥吧。我们可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2: 方总啊，您呢时间宝贵，我们也不是来喝茶的。
1: 好，你们想知道什么问吧。
2: 谢小林您认识吧？
1: 认识，他是我们公司采购部的主任。
2: 您跟他熟吗？
1: 熟，我们公司中层以上的干部我都很熟。
2: 1月18号上午9:30左右您给他打了个电话是吧？
1: 1月18号，哎呦，你得等我查一下。1月18号，没错，那天上午开会我告诉他让他把采购部的资料带过来。
3: 开会为什么不在公司开呢？
4: 不是你笑什么？
1: 哎呀，我说小同志啊，我在什么地方开会这警察也管吗？
2: 朋友，那天开会还有什么人参加？
1: 那天开会人挺多的，有，哦，你等一下。小吴啊，你通知一下采购部的老周和这个财务部的小马，和谢小玲死那天所有参加会的人都到大会室去，警察同志有话想问他们。哦，好。
2: 老总，非常感谢您能配合我们工作，如果我们还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您，好吧？
0: 好。
1: 替我向张局问好。
5: 好好好好，知道了，谢谢。哎，好，再见。孟佳，
6: 哎，
5: 流程找到了。
6: 哎，这么快啊？
5: 人家说了，多亏你画线画得好，一模一样。
7: 德成，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
8: 知道，吸毒。
7: 光吸毒吗？
8: 警官，我也知道吸毒不对，可我戒不了。要不你们把我枪毙得了，我也一了百了。
6: 少耍贫嘴啊，有没有一番养心？
8: 咱也想啊，哪有那本事啊。
6: 那从你们家搜出来毒品怎么回事啊？
8: 一个哥们儿寄放的，我就知道他外号叫大眼儿，别的情况都不知道。
7: 刘成，今天找你来不只是为了吸毒贩毒的事儿。翟兰你认识吗？
8: 认识，我马子。哦，我女朋友。
7: 你最近见过他吗？
8: 没有，估计也让你们给抓了吧。我说怎么打电话不接呢？说半天还是为了吸毒。
7: 19号晚上你干什么去了？
8: 19号，我想想，我想想。哦，那天我喝醉了，在家睡觉呢。
7: 去过云南小区吗？
8: 去了。我去找翟兰了。
7: 干什么去了？
8: 他要跟我分手。说什么要去戒毒，要重新做人。我说他装孙子，他就给了我一巴掌。
7: 然后呢？
8: 然后我就走了，去喝酒了。
6: 没再回去？
8: 回去了，没上楼，在楼下骂了他几句，把钥匙什么的都还给他了，出出气。
7: 你把钥匙还给翟兰了？
8: 啊，他不理我，我就把钥匙扔他们家楼下了。
7: 那天晚上你跟翟兰发生过性关系吗？
8: 没有。
7: 刘成，我们需要你的 DNA 做个检测，你没有意见吧？
8: 没意见。我能问问翟兰怎么了？
7: 他死了。
8: 啊，死了。

0: 林总，有什么发现吗？
1: 哎，陶组长，啊，谢小林的亲属都没走访呢啊，让大斌去吧。
0: 免了吧，让斌子再仔细查两遍两个小区门口的监控录像。不是，仔细点，别怕麻烦啊。
2: 先生好
0: 啊。
3: 哟，哥儿几都回来了？
0: 啊，正的
3: 啊，
0: 正的。
3: 怎么样，大斌子？有什么新线索？啊，
4: 报告支队长，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0: 哎呀，真的
3: 啊！
0: 今儿我跟王勇到死者谢小玲的单位做了个调查。
3: 啊，
0: 他单位里普遍反映谢小玲做人很低调，从来没有得罪过什么人，也没有什么在工作上、经济上的纠纷。
3: 哎呀，抓点紧啊！大家伙儿都抓点紧啊！
0: 啊，
3: 陶飞啊，上我办公室来一下。
1: 我说你这人呢啊，太直啊！照你这样下去，非吃大亏不可。
4: 我怎么直了我？
1: 不是调查现场的时候，你让人过过发号施令的瘾怎么了？啊！再说了，新官上任三把火，那不烧烧行吗？你就非得当那挨烧的是吧？
4: 我没想那么多，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怎么了？
1: 得得得，您看录像好吧？
3: 陶飞啊，这个案子比较特殊。这个王金鹏呢是国企的老板，所以你们在工作的时候啊一定要慎重啊。
0: 哎啊，你什么意思？你是说王金鹏的社会关系比较特殊是吧？
3: 啊，我没这意思。
0: 那就是上面的意思。
3: 也没有。
0: 那什么意思？
3: 行行行，就这样，就当我什么也没说啊。你们干活的时候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0: 啊。好，限期内一定结案。
3: 哎呀，我说陶飞啊，就你这口怎么跟丁健一样。哎，我说能不能让大斌子，
0: 哎，你打住打住打，你要是觉得我工作有问题，你立刻把我免掉，但是作为代理组长，组里办案人员的安排还是我说了算，行吗？
3: 我连建议一下都不行吗？
0: 不行。
3: 行，比丁健还轴。哎，去去去，干活去。
0: 好。
3: 哎，等我等我说。
0: 啊。
3: 哎，去天河的事儿，你还没跟我说的是呢。
0: 我暂时没什么好说的。
3: 什么意思这是？
0: 干嘛？您别伤心了啊！您不是说有事要告诉我的吗？是吧？那咱就抓紧时间，省着这个嫌疑人啊畏罪潜逃了。您说是吗？
5: 是他，一定是他干的。
0: 谁呀？
5: 马洪亮，小玲的丈夫，也是前夫，俩人刚离了婚。
0: 马洪亮？
5: 对，他是俺们一个村的。小玲打小跟他关系就好，后来小玲啊先进了城，又把他带进来了，他俩还结婚了。
0: 为什么离婚您知道吗？
5: 我不知道，小玲她不说。不过有一回啊，我听他俩吵架来着，说的呀都是钱啊钱的。我估摸着是马洪亮气不过我们家玲子比他本事大，钱挣得比他多，他心里不乐意呗。
0: 他妈，除了这个马洪亮，别人有没有这可能啊？
5: 不可能。小玲半年前就说过，他要是死了就找他。
0: 马洪亮？
5: 没错。警察，你看，给我。

0: 我对不起小玲，我对不起她。
1: 马国亮，你冷静点啊！你说说看，怎么对不起她？
0: 我他妈是个窝囊废物，没本事，我不是个男人吗？
2: 干嘛呢？在这撒什么泼呀？啊，好好交代问题。
0: 我是不知道怎么说。警察同志，小玲的死全怪我。你们把我抓起来吧。小玲，
2: 什么玩意儿？
3: 又怎么了呀？
2: 真不是个爷们儿。我要是他媳妇儿，我一样跟他离婚。
3: 谁呀？
2: 谢小玲前夫马洪亮啊，一把鼻涕一把泪，
3: 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呀？
2: 那他倒没承认，一口咬定，就说谢小玲死了就赖他。
3: 这人有病吧？
2: 我看八成就一神经病，
3: 瞎耽误。
2: 那我说你这不一样吗？也在瞎耽误功夫。
3: 哎，我这可不是瞎耽误功夫啊，我就是要看看到底谁对谁错。
2: 来，怎么了？
3: 过来，
2: 你看看。
3: 这不棵树吗？
2: 树后面。

0: 好，好，陶飞啊，你可立了一大功啊！
1: 啊，张队，要记功也得记给斌子。那录像我看了，如果不仔细的话，根本看不到里边天线。
0: 行，等案犯抓着，我给你们请集体功。

0: 曹组长什么意思啊？
1: 怎么了？
0: 怎么一说到你就是闲差啊？
1: 不是看录像就是搜空房子。
2: 工作，
1: 别挑肥拣瘦。
3: 哟，拨乱反正了。
1: 废什么话呀？走，

0: 这谢小玲真不简单啊。
1: 什么情况？
0: 光住宅就有6套。
2: 你说你采购部主任他哪来这么多钱？

0: 正好六块炸药。哎呀，你差点把咱们俩都报销了。
1: 幸亏我动作轻盈，要不有点悬啊。
2: 保安，保护现场。
1: 真没白来。
3: 烟花姐，你说不是刘成的，从翟兰体内采集的精液样本的 DNA 确实跟刘成的不符。那我还得补充一下，现场法医忽略了一个问题，翟兰的尸体是在瓷砖上发现的，不是在地板上，更不是床上，而且当时他们家的窗子是打开的。
4: 然后呢，在这种天气下，尸体降温的会很快。根据当天的气温，我的推断是翟兰应该是凌晨的4点到5点之间死亡。进来。
5: 哎，你好，木匠。哎，刘成有不在现场的证明。
6: 你这线索又断了。
5: 很正常，从头再来吧。
7: 翟兰啊，没别的，脾气大，晚上回来挺忙，经常跟保安打架。
6: 说具体点，
8: 骂人早安捅老鸨，让人滚回农村去。
7: 翟兰的妹妹也厉害，有一次不分青红皂白的上来就帮他接吵，骂得那个难听啊。
5: 这挺过分的哈。
8: 真是，翟兰还打过人保安一个嘴巴子呢。
5: 就
3: 别紧张，松点说。小郭，我觉得你天生就是一个老实人，对不对？就算是说谎，不是替别人说，对吧？
9: 我
3: 说实话好吗？

0: 昨天晚上刘晨走了以后，我们班长就让我回去睡觉了，后来都是他值的班。
1: 接着说。
0: 我们班长是我老乡，也是我大哥，他人特别仗义，别人都欺负我，就他保护我。
1: 这么说你今天早上2点以后就回去睡觉了？
0: 啊，我们班长嘱咐我说别让我说漏了。
1: 刘成是不是扔了一串钥匙？
0: 啊，对，我是捡了一串钥匙，不过我交给我们班长了。
2: 你们班长现在在哪儿啊？
0: 他今天请假回老家了。哎，这事可不是我们班长干的啊，他可是个好人，真的。
3: 哎，高飞啊，你干嘛去了？一下午没找着你人呢。
4: 哦，对，那个马洪亮撂了没有？
3: 撂个屁，那小子特死硬，只承认买了6管炸药给了谢小玲，死活不承认那炸弹就是他自个儿做的。这局里不来电话催了吗？你说怎么办吧？
4: 不对啊。
3: 啊，
4: 谢小玲家里的6管炸药是马洪亮的。
3: 对，
4: 谢小玲车上炸药来的。
3: 哎呀，我管不了了，我得赶紧上局里开会去。这马洪亮交给你了。
4: 王勇，王勇，再是马洪亮。
5: 你都知道了，你们都知道了是吗？
6: 只是一点点，其余的还需要你来告诉我。
5: 不想说，不想。
4: 马洪亮，你爱谢小玲吗？
0: 嘿嘿嘿，咱别哭了好吗？说话行吗？
5: 好。我爱他。
4: 这是爆炸现场的照片，谢小玲被炸得面目全非了。马洪亮，你还不想说，你想让凶手逍遥法外是吗？
5: 是的，就是他。
4: 谁？
5: 王金鹏，一定是他干的。
4: 为什么？
5: 因为小玲说了，他要是死了就找王金鹏算账。
4: 凭什么这么说？
5: 我买炸药就是因为小玲说要炸死王金鹏。他说从他18岁进城，王金鹏就霸占了他，

经十几年了，他也是最近才知道王柠檬只是把他当个玩意儿，他实在是受不了了，他觉得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他自己，他逼我跟他离婚，又逼我搞来炸药，说要炸死王金鹏。他没想到，他的小玲儿。

0: 呢这是啊，
1: 怎么警察？
2: 我走的，
1: 我们走的。
3: 他是自招的，成员都一样，看不起农村人。
2: 你说谁看不起农村人？我爷爷是农村人，我奶奶也是农村人，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我算不算农村人？
3: 俺不是说你，俺说的是翟兰，俺不就是一个白领吗？不就开辆破风片吗？谁不知道他那房子是欠银行钱买的，装什么有钱人，狗屁，停车不付钱还打了小郭一个大嘴巴，
4: 所以你就下手了？
3: 下手？下啥手啊？俺可啥都没干啊。
2: 自己心里明白。
3: 不可能不可能，俺可实话实说啊，那天晚上俺住在化工厂，我们河南老乡王铁家里，我可有指名人呢。
2: 那你见过翟兰家一串钥匙吗？
3: 切，您这是咋说的？那翟兰家的钥匙俺哪见过呀？再说俺就是心里恨他，可那犯法的事儿咱也不能干。
4: 喂，我季杰。哎，麻烦您马上把那个银点小区的保安
5: 郭晓文，对，郭晓文，
4: 马上把他控制起来，带回组里。
5: 郭晓文，我们是刑侦支队重案六组的民警，现在依法对你就翟兰被杀一案的有关问题进行讯问，请你如实回答，明白吗？
1: 明白。
5: 请你跟我们说说，12号的晚上你干什么去了？
2: 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
5: 郭晓文，你不要存有任何侥幸心理。我实话告诉你，郭晓文，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证明翟兰就是被你奸杀的。留在翟兰体内的体液的 DNA 的鉴定，就是你的。
6: 翟兰他活该。
5: 为什么这么恨他？
6: 我恨他，我还知道。他是一个吸毒的人渣，
2: 就是这人渣还当众打了你耳光。
6: 我恨他，我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心里就想，不杀翟兰难解我心头大恨。
2: 好汉做事好汉当，说具体点吧。
6: 我说，12号那天晚上，我听见刘晨在楼底下大喊，他说要杀了翟兰。刘晨扔下那把钥匙，正好被我给捡到了。而且他那天晚上又回来了一次，我一看机会来了。如果这个时候我把翟兰弄死，你们一定认为是刘晨干的。于是我就戴着手套，拿着钥匙进了门。我看见翟兰正在那睡着。后面的事情都是我干的。
5: 为什么要冤枉班长？
6: 干完之后我就后悔了。
5: 郭晓文啊，郭晓文，你说你为了一个所谓的人渣搭上你的后半辈子，值吗？
7: 正队，马洪亮终于交代了，
8: 是他干的吗？
7: 不是，但是他承认谢小玲和王金鹏是有关系的。
8: 什么？你说什么？
9: 王金鹏和谢小玲长期就保持着情人关系，而且一进城就在一起了，他的房子也是王金鹏给买的。这马洪亮也才刚知道这事儿啊。
8: 照你们这意思，这王金鹏也有杀人嫌疑了？
9: 暂时还没有证据。
7: 说是马洪亮干的也一样没有证据。我查过了，马洪亮在案发当天在火车站，有不在现场的记录。技术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杀害谢小玲的炸弹必须是近距离引爆的，所以马洪亮至少不是引爆炸弹的那个人。
10: 嫌疑人来自首吧。
4: 大家马上就接电话。好。
7: 哎，季姐，怎么样？案子结了？
4: 结了。
7: 那个，
4: 怎么了？
7: 118爆炸案的案犯自首来了，我想请你帮我把关。
5: 谦虚。
7: 不是，这案子牵扯到了王金鹏。
5: 王金鹏？这名怎么听这么耳熟啊？哦，是。哦。
7: 你啊，进监控室听一下审讯，帮我判断一下这家伙说的是不是真话。你不是比我有经验吗？
5: 在这儿我跟你急了。

0: 视台影视频道。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啊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带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的饮料啊，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3: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

0: 集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1: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0: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1: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2: 对，
1: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0: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1: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2: 啊，
1: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2: 对，
1: 您这算下来一瓶儿它也得5块钱了，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0: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1: 再让点。
2: 哎，
1: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0: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2: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0: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1: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2: 啊，
1: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2: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2组，自己家里拿1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1组。
0: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2: 立马抢2组啊！
1: 没错。
0: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2: 哎，
1: 大家赶紧抢！
2: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 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得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三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
1: 嗯，
2: 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
0: 哎，
1: 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2: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2: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1: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栏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闷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蜜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

0: 米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1: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2: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秦淮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您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嗯，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又给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哎，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4: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3: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人愁每天啊，这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4: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3: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还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4: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3: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底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的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4: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 吃，吃法多样，开在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点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2: 你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3: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1: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多点实惠。
3: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1: 好，
3: 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2: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的。
1: 哎，
2: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1: 哎，
2: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3: 不到100元三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1: 咱们刚才说了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2: 对, 呀
1: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2: 可不，
1: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2: 啊。
1: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3: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200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1: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四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0: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天来啊，可真是超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
1: 嗯，
0: 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
1: 嗯。
0: 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
1: 嗯，
0: 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嗯，但是他能理解。今天那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
1: 嗯。
0: 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再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呐，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啊，
0: 是
1: 不是？这是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哎，
2: 嗯，
1: 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那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
1: 哎，
0: 肉酥骨烂，好香啊，
1: 哎！
0: 要说有的它呀，
1: 嗯，
0: 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
1: 哎，
0: 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
1: 嗯，
0: 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带上一只鸡，
1: 嗯，
0: 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3: 放心，
0: 保质保量。
3: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4: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5: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2两白酒，或者整2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

0: 火呀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1: 那肯定。
0: 哎，外面一盘，家里六盘，
2: 真是。
0: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
2: 嗯，
0: 哎，还特别的容易做。
2: 刚才啊，我抢了2组、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哎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儿，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北京啦，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抓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9: 李中原，袁胜男的迷了。
0: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9: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4: 作孽
0: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2: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的样子挺好看的。
14: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
5: 豆角焖面
0: 焖出最深的依赖。
7: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带。

啊。

0: 哎，你都听见了吧？
1: 你有本事冲我来啊，把他给放了。
0: 放了他可以啊，但是你得告诉我，你们和宋宝华是怎么联络的，联络地点，协助我除掉宋宝华。我不但可以放了他，而且绝对不找你们马帮的麻烦。
1: 你怎么就是不相信呢？我们跟游击队没有往来。
0: 你要保护宋宝华，我可以理解，但是这样就害了你们马帮啊！我随时可以派人去你的山寨。
1: 你敢？
0: 我老实跟你说吧，这个龙宝富啊，就是个阔少爷啊，他经不起一点折腾啊！我的人刚一出手，他就把你给出卖了。你这样守口如瓶，又能怎么样呢？嗯，
1: 你还是真有意思。我们马帮的事他知道什么呀？
0: 他不是你的军师吗？哎呀，他就没有真心的对待过你。他和萧海棠是青梅竹马，早就私定终身了，只是一直瞒着你而已。可你呢，还死心塌地地护着他。他为了保命对你如此不仁，你为何对他如此有益呢？
1: 对，他龙宝福算什么东西？
0: 好，那你告诉我，他对宋宝华都做了些什么，我替你出了这口恶气。
1: 我什么都不知道。
2: 谭云天的女儿真是没什么用了，谭家马帮没什么希望了。

0: 报告团长，我们刚得到消息，徐站长已经对龙少爷动刑了。
1: 嗯，听到了。
0: 龙少爷已经昏过去了。
1: 昏过去了？
0: 是啊，他们下手比较狠，

0: 现在马帮帮主谭七妹情况怎么样？他们对他也动刑了吗？
1: 谭七妹他们现在还没有对他动刑，那我们这边还继续盯着吗？
0: 麻烦了，你去盯着谭七妹，如果对他动刑了啊，马上回来向我报告，听见没有？啊，
1: 是，去，快去。哎，
0: 引火烧身啊。
2: 别装了，
3: 他走着呢。
4: 住手！
2: 站长，
5: 学长，学长啊，再晚了一会儿，我就活不回今天了。
2: 这个你就多虑了，在你没有吐干净之前，贾科长不会让你死的。
5: 徐长官，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和你做生意。

0: 去杀了我的女人，我肯定死。
1: 哎，这件事情呢，我们以后慢慢说。哎呀，你现在得好好养生啊！等你想通了啊，就让宁团长告诉我啊。怎么还绑着呢？哎呀，送吧，送吧，送吧！啊，
2: 是。
0: 我女人怎么样了？徐长官，我的女人怎么样了？徐长官，
3: 来人，在。

0: 他们把我们俩关在一起，就是想听我们说话。快点，说两句给他们听。我没话跟你说。你这个人，我要不是因为你，我会落入这种田地吗？
1: 你还好意思和我掰脸？你杀了钟叔，我还没跟你算账呢。我要是你啊，我就找个地缝，我就钻进去了。我根本就永远不会见人了。我，
2: 你血口喷人！你出卖游击队，出卖马航，不就是想要钱吗？
0: 你以为徐宗昌会如你的意吗？演得不错，咱能继续吗？我龙少爷多的就是钱，你以为我还指望他们给我钱啊？我做事儿就两个字，开心。我告诉你啊。
2: 怎么才能开心？就是做好自己的事儿，别管别人。我要是能出去，第一件事就是杀了徐宗昌。第二件事就是杀了你。哼！你呀，就先自求多福吧。
0: 宋宝华不杀了你就行了，他对你可是虎视眈眈的。你放心，我马帮不与任何人为伍，他要是敢来找我的麻烦，我也饶不了他。你等着吧，只要我们两个人被抓起来的消息泄露了，宋宝华和他们的手下肯定会开心的庆祝的。像你们这些刀口上舔血的人。 就是不讲信用，
3: 不像人家徐长官，
4: 至少能保证我戏楼的安全。

你啊，只要能够平平安安的出去，替我把孩子生出来，就谢天谢地了。你说，我怎么摊上你这个女人啊？那你别来救我。 你以为我想来救你啊？但是，你是我的女人。

0: 就这些，是啊，这两人似乎对宋宝华都很不满。嗯，这是演戏给咱们看的。依我看，加重刑罚，撬开他们的嘴。你们看出来吗？
1: 这个龙宝福也是个硬种，谭七妹就不用说了。刑讯不是唯一的，得想个别的招。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2: 什么消息？
0: 谭七妹怀了龙宝福的孩子。你说什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一枪毙了他。我能一枪毙了他吗？<笑>看起来我以前说的话是对的。
2: 你并不爱龙宝福，你只是不想输给你的情敌罢了。既然您怀疑龙宝福救谭七妹是为了她肚子里的孩子，他就没有我们需要的情报了。那不如我们除掉他们二人，以免影响到我们华阴山剿匪的大局啊。
0: 龙宝福敢自投罗网，肯定不是来送死的。他一定是知道了些什么，他拿住了我，不敢杀他。<笑>他
2: 能知道什么呀？不就是帮我送过一次密钥吗？共产党看重的是出身和背景，双枪老太婆不会又知道相信一个花花公子大少爷。
1: 龙宝福可是个滚刀肉啊！
3: 软硬不吃，我已经通知了宁无缺，让你去探监。啊，你要从龙宝福的嘴里探听到我要的东西。肖老板，你很清楚，我很了解，你什么都可以装，但是有一点，
0: 你不是装出来的。
3: 爱戏如命，可是如果你没有了戏班子，你的幽灵生涯就算是走到了尽头。如果你敢骗我的话，那么龙宝福和你的戏班都是陪葬。

0: 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你的戏班子的。
1: 属下唯长官之命侍从。
0: 哎，这就对了。

0: 你刚才骂我不骂得挺顺溜的吗？你是认真的？
1: 我问你，你是不是真心觉得朱叔是我杀的？你真这么想？
0: 哎，我现在不想和你说这个事儿。
1: 你还记得你当时是怎么跟我说宋宝华不是杀我父兄的凶手吗？这道理根本就一样，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钟叔是我杀的，门清清那么一撞人就死了。
0: 那钟叔不是被你一撞死的，那他怎么死的？
1: 我还想问你呢。
0: 我反正现在不想和你讨论这个事儿。哎，徐宗昌是不是和你说我把你给出卖了？
1: 对啊，怎么了？
0: 这么低级的挑拨离间你都能信？
1: 我没相信，你以为我是你啊？哎，说起这个我就来气，谁管你的孩子了？谁管你孩子？
0: 哎，想要在徐宗昌这种杀人魔王手里逃出来，只有两个方法：第一，让他觉得你无懈可击；第二呢，就觉得他还有利用价值。我告诉他说，你是我的女人呐，就是想让她觉得我只在乎你的安全，并且以你的安全作为交换。
2: 好，我懂了。
0: 你懂什么懂啊？哎，你别以为我进来是为了陪你的啊，我龙少爷聪明绝顶，我有办法进来，我就有办法出去。

0: 们包庇的女人睡一块儿了。
1: 宁团长，我想跟我未婚夫单独聊聊，您看能否给行个方便呀？
0: 行啊，转过去。海棠，你这凹凸有致的身材可是迷死我了，我要是帮你怎么报答我？
1: 哎呦，宁团长，您得先给我行方便，才能谈得上我报答你呀。

0: 跟龙军师一起去救帮主的兄弟回来报信了。
1: 怎么说？
0: 他说帮主被保安团给抓了。
1: 是吗？
0: 啊，可不是嘛！
1: 你们说什么？啊，帮主被保安团抓了！快放我出去救帮主！你们等什么呢？你们不想救帮主吗？快啊！放我出去！

0: 少峰，你怎么受伤了呀？啊，
1: 没事儿，这还因为都是熟人照顾他呢。是，你怎么来了？还不是托宁团长的福，才能有机会让我进来看你一眼。
0: 那是。宁团长，你看，我有悄悄话想跟我未婚夫说。
1: 您能不能稍微回避一下？行啊，帮人帮到底嘛，啊！答应我的事儿别忘了啊！
0: 答应他什么了？哎，我一个女人家。 还能答应他什么呀？我要是不答应他，他能放我进来吗？谁让你答应他这个的？我逗你呢，我哄他玩呢。哎，怎么着怎么着，你吃醋了呀？
1: 哎呀，
0: 宝福，你放心，我的身子呀，谁都不许碰，除了你。
1: 行了行了啊！
0: 好了好了，快看看啊，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 都是你最爱吃的，好吃吧？香吧？还有这个。
1: 好好好。

0: 我就知道你肯定最爱吃这几道菜，还是我最了解你啊。
1: 是啊，嗯，
2: 用这把手枪想办法从这里出去。广安你是待不了了，我跟你离开这个鬼地方。
3: 你要连环城，
2: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3: 不行，我就是要总要把谭七妹救出来，要不然我自己给自己弄到这儿干嘛。
2: 外面都在传谭七妹怀了你的孩子，这是你编的瞎话吧？
3: 我不这样编一编，我怎么骗许总长啊？
0: 我就知道，我才不相信你会跟一个杀了钟叔的女人好呢。
4: 哎呀，宁团长，我见未婚夫一次不容易，你再让我多跟他唠叨几句，你再等我一下啊。
5: 差不多就行了啊，时间到了。
4: 哎，谢谢宁团长。
3: 哎，海棠，就先走吧，谢谢你给我送这些东西啊。
2: 谢我干什么呀，保重好自己，安然无恙的从这里出去才是最重要的。
3: 嗯，
2: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徐宗昌手里还有什么牌，如果他一旦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就会毫不犹豫的杀了你的。所以在出去之前，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能让他伤害你。徐宗昌这个老贼，他一旦失去了耐心，就会觉得你毫无用处的。所以你不如再喂他点情报，吊住他的胃口啊。
3: 你这说的有道理，但是那个分寸太难拿捏了。
4: 你再多吃一点嘛。
5: 啊，好。
2: 那你快告诉我，你对游击队和红色使命到底知道多少？
3: 我就是按照你的要求去了华总，
6: 然后交了那个密令，
3: 剩下的宋司令也没和我说，他也没必要和我说啊。
2: 我收了。
3: 嗯。
2: 那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既不伤害你，又能不让游击队暴露？
3: 行，让我想想啊。
4: 那我走了啊。
3: 啊。
4: 你自己照顾好自己。
3: 好。啊，慢点啊。
2: 我在外面等你。
5: 带回去吧。

0: 啥？你就不用去了啊？
1: 林团长，您也留步吧。
0: 别呀、啊，送送你嘛。走走走走走，贵客来了，不送哪是待客之道？
1: 自己能走？
0: 没事没事，你这黑灯瞎火的
1: 啊！我扶着你。您就送到这儿
0: 吧。哎，我扶着我扶着我扶着。
2: 兄弟们，我大姚受了宁大扒拉和棒老二的离间之计，才做了对不起帮主、对不起诸位兄弟们的事儿。我大姚知道错了，现在帮主有难，请兄弟们跟着我大姚一起去救出帮主。

0: 兄弟们，请大家看在以往的情分上，相信我大姚，就算是死，我也要救出帮主。
1: 跟二帮主，救帮主。

0: 你既然都已经跟人家定亲了，就应该对人家好一点。
1: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我最烦这种人。他外面还有人说你怀了我的孩子呢，这是真的呀？
2: 从你这张破嘴里说出来的话，当然是骗人的了。
0: 但是你跟他定亲是腻那巴来说的，他为什么要骗我？
1: 行了行了行了，来说正事儿。
0: 你能有什么正事儿？
3: 哎，你从哪来的？
1: 是逛哪来的吗？
3: 哼，那个女人给你的吧？
1: 哎呀，谁给我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这个东西，咱们俩就有一起逃出去的

0: 别开枪！别开枪！让你的兄弟们把枪给我放下！兄弟们，把枪放下！不要冲动啊！别动！别动！说，谭家马帮的帮主让你们关哪儿了？
1: 爷饶命啊！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帮主啊！
0: 你是不是想试试你脑子硬还是子弹硬啊？
1: 听说在宁家庄园，
0: 好你个宁大八了啊！你害得我差点离开马帮，现在又抓了我的帮主，老子心出就恨，跟你一起算！兄弟们，给我上！
2: 是。
0: 兄弟们，跟我救帮主。

0: 船长，报告。
1: 哎呀，慌里慌张的干什么？
0: 船长，不好了，看家马帮的人端了咱们的哨卡。
2: 据龙宝福说，双枪老太婆告诉他，谭七妹关系到共党在川东发展的大局，他不想让谭七妹成为你威胁华总的把柄。
3: 那他知不知道密令的内容啊？
2: 我认为他知道一部分，谭家马帮肯定在红色使命里，是华纵想要争取的友军之一。
4: 龙伯父呢？
5: 他什么身份？
2: 我暂时还不太确定啊，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4: 什么？
2: 我已经试探过了，他起码不会逃跑的，除非是跟谭七妹一起。所以我认为您可以慢慢审他，不必着急。
6: 你弄了半天就知道些这些？
7: 谭七妹看来是真的要通共了。
6: 那就把谭七妹带回保密局。
8: 带领弟兄上墙，多带子弹、手榴弹，听见没有？
9: 去吧去吧。
10: 老二，你去给谭家马帮捎个信儿。
6: 谭家马帮的人往宁家庄园来了？
11: 来了，这不正是你希望的吗？
10: 装那个没事人似的。
6: 我要是没事人，我来干什么？
11: 那你来干什么来了？
6: 宁团长，这个土匪和袍哥是一盘散沙，这是你消灭谭家马帮的最好时机啊。
11: 土匪和袍哥那么好消灭呢？
12: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11: 你要我说呀，谭七妹放了得了，咱目标是游击队，跟谭家马帮较什么劲呢？再说我现在是广安公口舵把子，我怎么对付袍哥呀？
6: 放了谭七妹？
11: 放放放放放！
12: 当初抓谭七妹的人可是头功一件上报了啊！
11: 那行，谭七妹归你了。
9: 龙宝福呢？
11: 你归你了，都归你了。
9: 嚯！大哥，都给啊！
8: 不给怎么办？没事，谭家马帮老奔我这来，我能受得了啊？
9: 那咱不是白费劲了？
8: 你白费劲了呗。
9: 我出去看看他们怎么放了。

0: 绎，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4: 啊，
2: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
2: 嗯，
4: 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4: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4: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4: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
2: 嗯，
4: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 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挑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4969.1 2 ZL2017-2-103974.0 3 ZL2017-2-12943 4 ZL2017-2-103902.X 5 ZL2017-2-103902.X 2017-2104-0186.9 6ZL2017-2190-5650.6 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3: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1: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0: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 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人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

0: 镜挡我眼镜，您就这对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

0: 硬的，
1: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硬的枪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0: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哎，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

0: 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跨境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10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8: 我们到了，
7: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9: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0: 这太神奇了，
11: 啊，扎起来了。
8: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9: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0: 有新的订单来了，
11: 多喝水啊！
12: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3: 每天吃16个菜品，
14: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

0: 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6: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二帮主，这宁家庄园不好攻啊，怎么办？
1: 这样，你想办法混进去，先打探一下情况。
0: 好。

0: 怎么了？
1: 哎，
2: 干嘛呢？
1: 哎呦，长官！
0: 哎，怎么了你？
1: 这有武功啊这！
2: 武功？
1: 哎，
2: 知道了啊！
0: 这
1: 我腿咬我腿！
2: 给换换你！
1: 长官，长官！
0: 啊！
1: 这长官，快！
0: 怎么了？
1: 我裤裆里钻的，这我还没结婚呢，长官，你快把我掏出来呀！
2: 别动，看看，
1: 掏出来，快！哎呦，这我上爬了，这我这还没结婚呢，我这掏一下啊，这是。
2: 哎，你别动啊！你把武功甩出来了！
1: 哎，这
2: 没看见也？
1: 跑我上爬呢，这。
2: 你给他看看，给他看，咬着我咋办？
1: 这。
3: 嗯。好了，
2: 好了。
3: 啊？这
2: 怎么好了？
3: 长官，我不会被打傻出幻觉了吧？
2: 幻觉？什么幻觉？
3: 就是那种酥酥的、麻麻的、
2: 酥酥
3: 那种
2: 感觉的，酥酥麻麻的。
1: 我哎呦！
0: 哎，你干嘛呀？
2: 疼不疼啊？
1: 疼。
2: 知道疼的。
1: 嗯。
2: 知道疼就不是幻觉。我看你是有病吧？都是带着，放好了。
3: 是是。快点。
2: 闹不疼。
3: 知道了。
4: 干什么呢？
3: 哟，
4: 干什么呢？
3: 别开枪！那个，我想问您件事儿。
4: 什么事儿？
3: 听说前两天抓了两个人。
5: 啊，那两个人被带到保密局去了。
3: 啊，带到保密局去了。
5: 带到保密局去了。
3: 行，好，谢谢兄弟啊，谢谢兄弟啊，谢谢兄弟啊。

0: 怎么还不动手啊？
1: 老师，我正好没有找到机会。
2: 哎，你俩说什么呢？别嘀嘀咕咕的，老实点啊！
3: 长官，您听错了，没说。
2: 老实点。
4: 二帮主，我们来晚了。帮主和龙军师被转到保密局去了。
5: 消息准确吗？
4: 准确。
5: 走，去保密局。
4: 走。

0: 怎么回事？过去看看。
1: 是。
2: 别动！拿来吧你。

0: 嘉义。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徐宗昌，我劝你放我们俩离开，不然我把你的狗腿子给崩了。
3: 谭帮主，这眼看就到了保密局门口，我现在就是放了你，你能逃多远？再说了，保密局的人出来之后，你们还跑得了吗？
2: 王夫，快走，不然谁都走不了。
1: 我走。哎呀！哎哎！
3: 开枪的时候，先把枪栓打开。
1: 带走。
4: 带走。啊！
3: 这把枪送给你，进可立功，退可成仁。
2: 我都不知道说你什么好。真是服了你了，让你走你干嘛不走？
1: 我走什么走啊，不是说好一起走的吗？夫妻有难同当吗？
2: 耽误什么呀，打枪都不会。
1: 那我哪知道打枪要开保险啊。
2: 你
1: 别先轻点、啊、
5: 我到了保密局了，再朝一枪崩了你。
1: 反正好了，我是良民，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齐梅，陪着你，就算把这牢底坐穿了，我都愿意。
3: 他们俩分开关押。
6: 哎，为什么要分开关呀？
7: 我和我女儿关在一起。
3: 这不是洞房，更没有什么洞房花烛夜。分开。
1: 妹，齐妹，齐妹，
6: 你别推我呀！
8: 处长刚刚来电，您不在，他让您回来后立即回电。
3: 知道了。
8: 站长，处长电话。
9: 催什么催？你也催。

0: 咬我。
1: 肖参谋长，你的伤怎么样了？
2: 子弹很浅，已经取出来了，养上几天就能好。司令，您找我有事啊？
3: 我想跟你商量怎么完成红色使命的联络工作。
2: 谢谢司令信任。
1: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4: 自从上一次启动红色使命计划失败以后，
2: 各个游击队分支武装按照组织原则提高了戒备等级，彼此之间的联络也都更加小心谨慎了。但如果我们还按照之前的方式联络的话，怕是不行了。
1: 你说的在理啊，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办法倒是有一个，
1: 你说说。
2: 司令，就是您的双枪绝技四眼枪花呀。
1: 你是说让我打四眼枪花来联络其他的游击队？
0: 这正是我的建议。
5: 司令的双枪绝技在华蓥山地面上无人不知，
0: 况且也几乎没有人能够假冒得了啊。
1: 这确实更保险，可以防止敌人的破坏。好，就这么定了，用我打出四眼枪花来联络其他的游击队。
0: 好。
6: 司令，肖参谋长，我回来了。
5: 啊，司令，既然李志队长已经回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听一听山下的情况？
1: 好啊，李志，你先去喝口水，我和乔参谋长马上就到。
6: 好，是。

0: 谭帮主，趁我现在还有空，咱们俩再聊聊吧。我跟你还有什么好聊的？谭帮主，我可是一番诚意，想跟你们谭家马帮合作呀。如果你觉得条件不妥的话，我们可以接着谈啊。有什么条件，你只管开。
1: 条件？那你去死吧！我替我爷报了仇，我高兴了，我就跟你们合作。
0: 谭帮主，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我现在就可以送你去见你的父亲。你以为我怕死的？
1: 我不怕死的。
0: 只要你还让我有一口气在，我都想把你碎尸万段。谭帮主，保密局为党国做事，所杀的任何一个人都叫嚣着要我的命。可你看，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但是你害怕。我怕什么呀？
1: 怕死！你每天都在害怕。
0: 因为你知道人在做天在看，你做的坏事都是要还的。你指望着你谭家马帮要来救你吗？指望着宋宝华来救你？我告诉你，外边的人没有任何机会。 再给你时间，好好考虑考虑。

0: 站住别慌，一会儿大家分头散开走。
1: 是。
2: 吩咐下去，加强戒备，为了防止谭家马帮的人和游击队来捣乱啊。
3: 是。
0: 跟我们。
3: 是是。
4: 二帮主，在这动手会坏事的，这些保安团的兵肯定是来增援保密局的。
1: 是啊，保密局本来就易守难攻，现在加了保安团的人更难打了。
4: 保密局。

0: 龙少爷，你受苦了。
1: 有什么事儿你就冲我来，别伤害他，行吗？
0: 你放心，他好好的。这是龙少爷，你就不为自己考虑考虑吗？
1: 他考虑有什么用啊？你要杀我，不就和杀死一个臭虫一样吗？
0: 哎，这话你说的太难听了吧？你很聪明啊，凭你的聪明才智，要是替党国做事的话，哎呀，很可惜啊。
1: 行行行，我知道，活不过今天了。赶紧动手！
0: 你不怕死吗？
2: 其实我也不想让你死。
3: 再给我！
4: 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难堪，这样下去我难以服众。
1: 哎，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5: 慢着，
0: 慢，看起来龙少爷还是怕死啊？
1: 那世间万物都谈什么怕死？我怕死有什么好奇怪的呀？
2: 怕死就好办。
6: 行了，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把共党的红色使命写下来。
1: 给我纸和笔。
4: 给他纸笔。
5: 哎，你得给我保证，我把红色使命内容写出来，你保我和谭新妹的安全。
2: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好好的。
1: 那我还有个请求。
4: 说吧。
1: 我要和谭新妹关在一起。
2: 只要你把红色使命写出来，我可以答应你任何条件。

0: 你耍我
1: 呀、哎！我没耍你，红色视频的内容在一份报纸上。
2: 我知道是报纸，我想知道是哪天的报纸。
3: 那当然不是你那拿枪，你把我给吓忘了吗？
0: 我给你两天时间，你再敢耍我的话，我就让谭七妹跟你陪葬。

0: 一队队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山下的情况。
1: 司令，谭七妹还有龙宝福被关在了宁打拔来的庄园里面，
0: 但是今天徐宗昌把谭七妹还有龙宝福转移到了保密局里。谭家马帮是红色使命里面要联络的武装起义队伍之一。谭七妹虽然冲动，但本性善良，认真引导就可以成为合格的革命者，所以。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的人死在敌人手里，更何况龙先生对我们有过帮助，所以，我们必须要设法营救他和谭七妹。
2: 司令，恐怕不合适吧？
3: 我倒不是说这人不应该去救，只是如果我们哗众现在分心去救人的话，势必会耽误我们联络友军的时间呢。
4: 现在保密局眼线密布，保安团重兵不

0: 他们留着谈七妹不杀，分明就是等着咱们自投罗网。
1: 哎，我倒是觉得我们就应该就着徐宗昌对付马芳这个时候，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联络友军部队上。要救，咱们要等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再去救。
2: 你们一定是忘了上次的教训，有人专门在山里等着我们去联络友军，我们不能在第二个地方再犯错误。同志们，谭七妹无论是从我们今后建立统一战线的需要，还是我们共产党人在华蓥山树立威信的角度，都是必救之人。
3: 司令，
2: 我已经决定了，救人。
4: 执行命令，做好准备。
5: 是。

0: 站长，嗯，山林密信
1: 啊，终于来了。
2: 看来这个龙宝福确实接触过共党的红色使命。
0: 按照山里说，龙宝福确实是除了双枪老太婆之外，
3: 唯一一个接触过这份命令真正内容的人。
2: 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招供。
0: 是。

0: 这次他们要联络其他游击队员，
1: 不仅要有规定的，还要看到双枪老太婆的四眼枪花，这对我们来说很棘手。
2: 说的不错，
1: 华纵游击队这一次的新招，其实是个险招。嗯，因为每一次接头，必须要看到双枪老太婆亲自到场。
0: 说下去。
1: 那我们为什么不揭破下驴呢？
0: 您是说，
1: 我们这儿不是有现成的双枪老太婆这张王牌，我们为什么不揭破下驴呢？
0: 您是说，
1: 我们这儿不是有现成的双枪老太婆这张王牌，我们为什么不揭破下驴呢？
0: 您是说，我们这儿不是有现成的双枪老太婆这张王牌，我们为什么不揭破下驴呢？
1: 你去下家安排一下，
0: 把声势做大一些。

0: 我要你找龙宝福打探情报。你倒好啊，
1: 你把枪给送人了。
2: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3: 嗯，
0: 你是在想只要我在广安城一天，我就会控制你一天。你想逃啊，你想逃得远远的，离开我的控制。可是我告诉你啊，你逃到哪儿都休想摆脱我对你的控制。再说了，你根本就不想逃啊，因为你。

0: 你想跟你的情郎一起逃走。再者说了，你的情郎按你的计划行事了吗？他是为了那个谭七妹，根本就不想逃。
1: 属下知道错了。
2: 以后你这样的错误不能再犯了。
0: 如果你再犯的话，那你的戏就再也唱不了了。
1: 我真的知道错了，而且保证永不再犯。
0: 你坐下。现在呢，有一个绝密的计划要让你去办。
1: 长官，请指示。
0: 你知道四眼枪花吗？
1: 当然知道，这是双枪老太婆的独门绝技，川东地区无人不知。
0: 我现在让你练双枪，短时间内打出四眼枪花。怎么有问题？
1: 属下对于短时间内练出四眼枪花没有信心。
0: 没有信心也得有信心。
2: 记着，以后不要随随便便的把枪送人。

0: 老哥呀，就算你保密局衙门口硬，你也不能老拿我当枪使，又不告诉我为什么吧。
1: 宁团长，我很尊敬你，是广安的舵把子，
2: 而且我们还共同肩负着围剿华云山游击队的重任，
1: 应该同心协力，不是吗？
0: 对呀，你看现在啊，你手上有谭琪妹这个大筹码，你下一步怎么用，咱们得交流交流吧。
1: 这是机密，
0: 你看看，一聊到这就机密了吧？那咱就机密着吧。
1: 不是我不告诉你，
3: 只是此事事关重大，万一走漏了风声，这……
2: 你放心，等到事成之后，我全盘托出。
4: 那咱就谁也别走漏风声啊！我保安团的人全在院里趴着，咱谁也别走漏风声。
0: 我的人又不是母鸡下的蛋，打一仗丢好几个人，我哪儿那么多人啊？
2: 宁团长，我没想到你保安团的人是如此贪生怕死啊！
5: 那行啊。
2: 只要你把你的人全部派上山，造成保安团上山剿匪的声势就可以了，不必与共匪正面接触。怎么样？
0: 这样就行？那可以啊。
2: 这次咱们的重点是在广安城内，如果我的这次计划成功了，那华英山的共匪就会被堵截在广安城内全部消灭。到那个时候，这个大功就算在你老兄的头上。
4: 你在广安城内剿匪，你把我弄山上去，那怎么算我功劳啊？
2: 不把口袋的口子张开啊，造成了广安城城防空虚这种假象，那共军就能往里钻呐。
4: 老奸巨猾。

0: 站长，怎么样了？
1: 这帮小子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你那儿怎么样？
0: 明天就能见到目光。站长，我说一句，这以您的才华，早就应该管理这一片的军政了。每次我们还要来保安团里接人，现在形势这么差，共匪根本就是搅不完，处长就应该想想我们的难处。
1: 他不是不想我们的难处，他是不管我们的死活。他这种人只为自己考虑，哪像我对兄弟们。
0: 我岳伟战场肝胆涂地，站长上车吧。
2: 犯下勾当，听到一下正，怎么这么写呀？

0: 老板，
1: 哎，
0: 来吧，劳作。
2: 哎，您稍等啊。
3: 看一看，看一看。
0: 老板，再给我这几个地主一人一碗。
2: 好嘞，你几位稍等。
3: 看一看，看一看。
0: 老板，我听说保安团把双枪老太婆给抓了，真的假的？
4: 哎呀，可不是嘛！听说呀，还要游街示众来。
5: 是真的假的？保安团吹牛的吧？
4: 哎呀，那咱就不知道了。
2: 反正啊，布告都登了。
4: 客官，你的劳遭好。
6: 哎，谢谢啊。
7: 太好了。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2: 大家好，我是鹏鹏。
3: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3: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2: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3: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上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0: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管其除类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1: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3: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咱们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2: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3: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2: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3: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3: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3: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2年。
2: 5年。
1: 8年。
2: 10年。
1: 15年。
2: 20年。
1: 25。
3: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1: 50年。
3: 对对对。 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桌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出门那件墙桌，因为过个两三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2: 全看经验了，这就
3: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怎么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就是50年。
2: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3: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3: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
4: 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

0: 伦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的等等等，就上千款。
1: 嗯，
0: 包括咱们杰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嗯，包括咱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
1: 嗯，
0: 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2: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3: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
1: 嗯，
3: 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
1: 嗯，
3: 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嗯，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十四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嗯，
3: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3: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但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次拆除都是免费的。
1: 嗯，
0: 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部改造的，那是断电改造。
1: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3: 嗯，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5: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阿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7: 故事从这里开始。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

0: 研究特别清楚，这是第二份研究，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他，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他，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站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是我向上峰为你请求的嘉奖，希望你能够审时度势，从今以后好好的跟着我，替党国做事。
1: 是，属下之前屡次犯错，若无长官庇护，恐怕早已经身首异处了，戚班的人也无法善终。 属下已经决定痛改前非，从今以后唯长官马首是瞻。

0: 向伪造宣誓，
1: 请举起右手。服从领袖命令。
0: 尽忠职守，严守秘密。
1: 如违誓言，
0: 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完毕。

0: 纵放弃了迷药，要用四眼枪花来代替迷药。
1: 对，宋宝华和他的四眼枪花。
0: 原来您杀谭七妹是为了混淆视听，让潜伏的游击队误认为双枪老太婆已经死了，让他们彻底断了冰河一处的念头。
2: 没错，杀双枪老太婆这出戏就是为他们准备的。届时我还要大肆宣传华纵被消灭的消息，让宋宝华的身份受到怀疑，让他们不能顺利接头。我只要加强搜身，主动出击，他们一旦应对不当，我就能抓住华纵的命脉。当然了，如果宋宝华亲自来救谭七美，那就更好了。城内已经十面埋伏，届时无论是真的双枪老太婆还是假的双枪老太婆，一并杀。
0: 那龙宝符是不是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2: 你不必为他担心啊，他心里就根本没有你。

0: 打开吧。
1: 这个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我让你成为我的双枪老太婆。

0: 怎么样？这双枪还趁手吗？
1: 属下无能，恐怕这双枪绝技四眼枪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练成的。
0: 没关系，慢慢来，有的是时间。
1: 长官，我还有一件事情不太明白。
0: 说吧。
1: 党国在四川屯兵数十万，西南诸省保警县特以及各县武装也有数十万之众，可是在川东活动的共党游击队也就千把人，能成什么大患啊？如果他们继续顽抗，政府大可以派大军进剿，用得着我们这么大费周章吗？
2: 赶快，快跟上！
3: 跟上！跟上！听说游击队那个双枪老太婆那是百发百中啊，我们这样不是去送死吗？
2: 赶紧的，快跟上！
4: 不是，听天由命啊，我们可惨了，现在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
5: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6: 你副哭丧的脸，是你爹死了还是妈死了？
5: 都他妈给我打起精来，不然老子毙了你们！
3: 老总，我们饿了，啥时候给饭吃啊？
6: 什么混蛋，吃吃吃，
5: 就他妈知道吃！都他妈别废话，赶紧走！
7: 是是。是
8: 清楚没有？他们一共多少个人？
3: 支队长，搜山小队共有十几支，每支队伍有一个连，但都是新兵，没什么战斗力。
9: 而且他们好像也不急于搜索我们，只是在山里面打圈。
8: 走。
0: 风钗作于怀袖，用夫为之惊骇，出于意外故也。
1: 什么意思？
0: 一只小蜜蜂钻到了袖子里，连勇敢的大汉都惊慌失措，这是为什么？发夫之策，事出突然，猝不及防。而目前的局势对党国很不利啊，当务之急就是巩固后方，而西南正是党国的后方之所在，川东则是西南的咽喉，咽喉通则周身通，若咽喉受阻，则全身为宜。共产党游击队在华蓥山一带活动频繁，四处点火，无疑就像一根毒刺扎进了党国的喉咙，若不迅速剿灭的话，必然会搅乱西南后方。我不得不说，共党下了一招妙计啊。
1: 那我们为什么不派大军直接进山围剿呢？
0: 你想的太假。

这华蓥山地势险要，风高林密，地域广阔，还有那双枪党。

0: 从川北、川东两路入川，我们用于剿匪的兵力并不是那么多。在这种残酷的条件下，只能智取。长官深谋远虑，属下明白了。我和双枪老太婆打交道多年，有一点我很服的，就是他凡事都留有后手。好。 那我们这一次，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就是我给他留的后手。继续吧。
1: 哦，子弹多的是啊。

0: 我们侦查到保安团调了些兵力进山，号称是要一举消灭我们，但是他们并没有似乎要打的意思，只是一直在山里转圈。
1: 城里的情况呢？
2: 城里表面上的兵力都被调走了，但我还是觉得徐宗昌有阴谋啊。司令，您看，报纸和文稿都在这儿了，这算不算是谭七妹的消息？
1: 没错，徐宗昌要枪毙的的确是谭七妹，但他真正的意图是要引出我。
0: 司令，你本已决定要去救谭七妹，这恰好是个时机啊。
1: 是个好时机，但也是双刃剑。
0: 司令，咱们是去救还是不救啊？
3: 保安团搜山的情况怎么样？
4: 华纵就是个缩头乌龟，一个影儿都没有。是不是宋宝华故意避开我们？站长，我建议明天把谭七妹游街示众，这样也可以逼出真的宋宝华。
3: 不过在游街的时候要注意啊，千万不能让谭七妹出现任何闪失，这个人以后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4: 是，明天游街我会把能调用的兵力全部调动起来，确保万无一失。
5: 好好准备，逼宋宝华下山。
4: 是。

0: 徐宗昌既然逼我们下山，我们就配合他一次，下山走一趟，兵分三路。
1: 咱这广安城四周啊，共匪游击队是扰民数年，民生大害呀！啊，有多少像我这样的好人，有多少都死在他们的枪下，是吧？咱们政府呢，经过严密的部署，是连连的奋战啊，终于呢擒获这个匪首双枪老太婆。今日为献民愤，特此游街示众啊！大家有仇的报仇，有怨的抱怨，不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啊！来吧，

0: 你们动手。
1: 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
2: 了他！且慢，
0: 什么人？想要干什么？
2: 二帮主，你仔细看看，这里有多少保密局的人，有多少保安团的人？
1: 杀了他！
2: 他们可都是假扮成老百姓的。二帮主，各位兄弟，我知道你们想救你们的帮主，但是救人并不等于送死啊。
0: 在这儿就是救我们帮主最好的机会，没时间跟你下手。让开，否则老夫连你一起杀。
2: 你们有没有想过，既能救人又不送死的办法呢？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游击队必定也想救谭七妹，你们可以去向双枪老太婆求助，这样与游击队汇成一股，救人的胜算会更大。
0: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要帮我？
3: 这不是他抄袭的肖老板吗？
2: 我是小海棠没错，
4: 但我也是共产党广安城地下交通员蒲公英。
2: 我不希望你们帮主还有各位兄弟出事。
0: 走，
5: 是吗？
0: 上山找双枪老太婆。
5: 咱们都知道谁是谁。

0: 我们厂也被袭击了，还烧了，那他妈是我家烟厂，我马上派人回去。
1: 哥，咱家附近游击队几个哨卡也被袭击了，啊！
0: 徐总厂这个老王八蛋，
1: 都是他搞的鬼，他妈炸他去！
0: 哎，大哥，
2: 大哥。
3: 局长，局长，局长呢？
2: 我都火烧眉毛，你打我干什么？你说你弄个假双枪老太婆在那失踪，真双枪老太婆在外面到处袭击，我的防区内到处都被攻击了，我都急死了，你还在这玩花？
3: 什么？你把保安堂的人都派出去增援了？
2: 我电话一天都没停啊！警察局、政工所、粮库都被袭击了，我这人手都不够啊！
3: 你混账！
2: 你中了松保华的调虎离山之计了！
3: 我不管什么记不记得，我的防区挨打了，我不管，上面灌醉起来怎么办？我当初是怎么跟你说的啊？广安城才是重点，双枪老太婆之所以四处点火，就是要把你的兵警筑城，造成城内空虚，好攻打我们。
2: 你说那些个没用的，你现在要干什么我都不知道，你凭什么就说双枪老太婆要打广安？
3: 凭我手中的弹琴妹。

0: 哦，合着你的意思就是用那个假双枪老太婆调真双枪老太婆呗？你直说不就完了吗？
1: 我早说啊，你还不得给我走路奉承？那还怎么能骗过宋广华呢？
0: 我凭什么给你走路奉承？我又不是共产党。你这从来就不相信人。
2: 现在能搬吗？把你的人马赶紧撤回来。我没兵了，我都调出去了。能撤回来多少就撤回来多少。哎，郑州。
3: 你带大家先回去吧。那司令，你呢？
2: 我还有其他的任务。
3: 那司令，你自己小心啊。
2: 赶紧赶路吧。
3: 是，撤。
2: 慢点，小心点。

0: 站长，
1: 龙宝符写出来了？
0: 写是写出来了，不过是不是真的我们还不知道。
1: 让镇静和鉴定一下。
0: 我已经派人鉴别过了。
1: 好是吗？
2: 嗯。
0: 站长，这是山里新传来的消息。
1: 双枪老太婆狡猾呀，
3: 他把保安团的主力调出了城，想趁虚而入啊。
0: 可是站长，这眼下就算宁团长撤回兵力，恐怕也是捉襟见肘吧。
2: 这个你不用担心呐，依照我们现在的实力，
3: 再加上保安团、警察还有我们的人，
2: 足以对付游击队了。

0: 长官，我知道的东西都告诉您了，您不能像现在这样，你卸磨杀驴，杀人灭口吧。
1: 接头的暗号是什么？
0: 啊？他们也没让我看什么暗号啊。
2: 你写的这套东西根本破译不出共党那个密令，

龙少爷，你配合得好，就能活命，谭七妹也会安然无恙，这一点你很清楚吧？

0: 这个我清楚，但是长官您想想啊，他那个什么暗号，你说所有人都能看懂的话，他还叫暗号吗？
1: 你好好想一想这个密钥的内容啊，想起来了你能活命，想不起来呢，那我只有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把它镶进去。
0: 不用不用，长官，你这东西挺好的，自己留着吧。我想，我现在就想，我想好好想。

0: 属下巧遇马帮，来不及向您汇报，擅作主张了。你阻止了马帮，使他们不会破坏我的行动，劝他们去求宋宝华，加固了宋宝华进城的可能性。你立了一功啊！谢谢长官。
1: 长官，请恕我直言，拿谭七妹开刀，确实是一个圈套，但更像是一步险棋呀。
0: 嗯，
1: 如果这一步走不好的话，恐怕会作茧自缚，反而帮了华蓥山的大忙。
0: 嗯，说下去。
1: 谭七妹虽然是阻碍了我们剿灭华蓥山共党的计划，但是。
0: 谭七妹死了，并不代表马帮就灭了。您担心的问题依然存在。我不该杀谭七妹吗？
1: 谭七妹如果死了，华纵跟马帮势必会联合呀。况且，深藏在华蓥山里面的绿林好汉，也并非只有谭七妹一家。 想必他们现在也在观察华纵和保安团对待他们的态度。如果谭七妹死了，不但马帮会靠拢华纵共党，那些绿林好汉也会投靠他们的。再说了，您这样大肆宣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吸引宋宝华来营救吗？可是这一次不比上一次处置华纵政委彭远山的那一次。
2: 宋宝华真的会上当吗？你错了。今日宋宝华四处搞破坏，就是想把保安团的兵力吸引出城。如果他不是为救人的话，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1: 宋宝华想趁着保安团在周边的防卫不当搞破坏，想影响川东的稳定呢。长官，就算是宋宝华想救谭七妹，但是我们谁也不敢肯定他到底愿意付出多大的牺牲。宋宝华的心里不会不清楚，如果想进广安城救人，那就如同是。
3: 虎口拔牙。嗯，你说的不无道理啊。现在是非常时期，你说你是双枪老太婆，怎么证明？嗯。

0: 你真是闯荡的太保啊，宋司令，我们可把你给盼来了。
1: 眼下有一场大仗，需要动用你们临水支队这支骑兵了。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好，
2: 来，你接着说吧。
3: 说到底，我们根本就不确定宋宝华是否会亲自率主力来营救谭其美。
2: 那你有什么建议？
3: 枪毙龙宝福。跟谭其美一起，通过枪毙龙宝福来实施我们，哦不，实施您的计划。
2: 此话怎讲？
3: 自从老周被捕以后，我的身份就遭到了怀疑，共产党的上级始终都没有跟我联系。我现在呢，又无法以戏班的台柱子的身份继续自由活动，所以我想通过龙宝福的死来重新获得共党的信任。现在只有龙宝福对我共党的身份还深信不疑，而宋宝华呢，十分信任龙宝福，我呢，又是龙宝福的未婚妻。
2: 我听明白了，只要我们处决龙宝福，你就必须去救他。
3: 是的，长官。那么如此一来，我可以假装配合他们的行动，亮明我的身份，重新打入他们的内部。
2: 可你对龙宝福……
3: 长官，我根本就不在乎龙宝福的生死。
2: 会议嘛，搞清楚了吗？
4: 都搞清楚了，侦讯科的人已经鉴别过了，跟我们要的东西完全不匹配，我们被这小子给耍了。
2: 戏演得不错，是个人才啊。
4: 那我们怎么处置他们？
2: 处决，跟谭金梅一起在古戏台处决，你把这儿的人手全部调走，今天晚上提前在古戏台做好埋伏。
4: 可是这人手就不够了呀，
2: 这一战非同小可呀，把他俩关到一起算了。
4: 是。
5: 无愁只来不愁愁，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 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8: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9: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哇，
9: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1: 大家好，大家好。
9: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1: 当然了，
9: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9: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1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珠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9: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1: 不懂科学。
9: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1: 是，
9: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2: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11: 走
12: 走
1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9: 哎，
1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9: 对，
1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9: 了。是，
11: 那就坏菜了。
9: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1: 对
9: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1: 对对，
9: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 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0: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8: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5-2-0-1-2-1-2-0-1-2-1-0-3-9-7-4-2-0-3-0-2-0-1-2-1-2-0-1-2-1-0-4-0-8-5-3-4-0-2-0-1-2-1-0-4-0-1-8-6-9-6-0-2-0-2-0-1-2-0-5-0-2-0-1-2-0-5-6-5-6-6。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 王晶，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乔乔，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 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7: 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心情就特别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嘿嘿，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 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

0: 这边，
1: 参谋长好，注意警戒。
2: 是。
0: 来这边，
1: 参谋长好。
0: 二帮主，这边，
1: 参谋长好。
0: 好，好了，好了。
1: 参谋长好。

0: 徐总长这条老狗，我但凡能出去，
1: 我一定杀了你。
2: 你还杀别人呢？晚了，明天啊，我们两个就要被处决喽。
3: 还不是怪你？
2: 怪我？要不是你执意下山报仇，我们会变成这样啊？
4: 我们今天连续打了两个乡公所，还有一个粮库，可以说是收获颇丰，极大的震慑了这些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等那些保安团的援兵一到，我们早跑了没影了。
5: 司令，司令，
6: 我在回来的路上遇上了二帮主，他是来向我求助的。
7: 宋司令，
8: 找我有事吗？
7: 宋司令，我有话想跟您单独谈谈。
8: 你们两个人先出去吧。二帮主，你知道我对你不信任，你敢来，一定有重要的事。
7: 宋司令，今天在广安城，我和兄弟们本来是要救我们的帮主。可就要在动手的时候，有人拦住了我，跟我说：“你可以帮我们。”
8: 谁拦住了你？
7: 广安大戏楼的肖海棠，肖老板，他说他是你们的交通员。
8: 是吗？
7: 他说他叫蒲公英。
8: 蒲公英。
7: 宋司令，不瞒你说，其实我对他的话也是将信将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也相信只有你能帮助我。
8: 报仇是我自己的事儿，你非要跟他干嘛？
2: 哎，林金佩，我这就要和你好好说说了。你这个人有没有良心啊？我要不是为了你，我能成这样？
8: 救我？你救我什么呢？连打枪都不会，
1: 知道打枪要开保险的，要不是你，我锤子爆了。
2: 我哪知道那打枪还要开保险啊？我是一个少爷，我以前又没碰过枪，我哪知道啊？
8: 对不起，我不是冲你。
9: 真觉得自己挺可笑的，
8: 手也没报，马上就成为许宗昌的枪下亡魂。

0: 后悔现在也晚了。你这人怎么这样？你说风凉话。哎，好了好了好了，我是不甘心。
1: 罗宝福，啊，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说。
0: 你先答应我。
1: 我不能先答应你，我要先听你说是什么事儿啊。
0: 看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

0: 是想再做一回游戏女人，但是我也没机会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我怕你明天一个人死太孤单，所以我决定了陪你一起死啊。
1: 你胡说什么呀？
0: 我没胡说。哎，你别忘了，我曾经说过你是我的女人，我能让我的女人自己去死吗？所以我要陪着你啊。
1: 你别耍赖了行不行？
0: 我没耍赖啊。徐宗昌怕你一个人死太孤单了，所以让我陪着你。
1: 他要把我跟你一起抢去。
0: 徐宗昌这个人啊，那是坏事都做绝了，但是我觉得呢，他这次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儿。谭心妹，我不能和你同生，但这次我可以和你同死了。
2: 不承认，是我的女人也不行喽。

0: 报告。
1: 进来。
2: 站长，我已经安排下去了，我们的人正在对安置点进行布置和确认，一切按照您的要求，不会出一丝一毫的差池。
1: 真双枪老太婆来了，那就是自投罗网，死路一条。没来，萧海棠就可以救了龙宝福，再次打入共党的内部，发挥作用。古戏台就是我和双枪老太婆的决战之地。
0: 是，
2: 有谭七妹这个诱饵放在眼前，他们也想不到这么多。
1: 现在呢，共党是节节胜利，上风催得很紧。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我们急需一场胜仗。
0: 是。
1: 宁无缺他们回城了吗？
2: 还没有，不过我已经通知了，他们一回来就会来我们这里报道。
1: 很好，尽快把兵力集中起来，统一调配。
0: 是。
1: 去吧。

0: 明儿咱俩就要死了，但是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1: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0: 是吗？那你是我的女人，我就让着你，让你先问啊。
1: 你真的把我当成你的女人？

0: 那当然了。哎，行了啊，快问吧。
1: 我已经问过了。
0: 啊？刚才那就是你问题啊？
1: 你刚才不是在回答我是吗？原来你什么都是随口说说。
0: 我可不是随口说的。哎呀，青梅，你知道吗？一开始咱们在西楼的时候，你给了我一颗子弹。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喜欢你了。
2: 拿去玩吧。

0: 直觉得，在刚开始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开始相信宋宝华没有杀死你父兄的时候，你为什么还那么认定杀人的一定是他？非要等到大姚说出啊，杀人的是假扮宋宝华的徐东昌的时候，你才相信不是他杀的？有可能是我多想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你的内心里面就不愿意相信杀人的不是宋宝华。
1: 你确实想太多了。
0: 有可能是我想太多了，但是你这种反应就说明我说到你心坎里去了。七妹，你为什么内心里面就不愿意相信宋宝华不是你的杀父仇人呢？
1: 我没有这样想。
2: 你肯定有事瞒着我。
1: 过去的事儿我不想提了。
0: 越怎么说就说明越有事儿，反正我们俩明天就要死了。

0: 见，孩子就拜托你了。你说，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就这么丢下孩子走了？
1: 队长，全中队的人都在庙子街集合好了，就等你带队出发了。
0: 拜托了。

0: 妈妈，我这次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这一路上很有可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太危险了。妈妈不能带你一起去。如果妈妈没有回来，以后大姨就是你妈。
1: 妈，我对不起你。妈，你为什么要？你为什么要？孩子，但是妈妈希望你记住，妈妈是永远爱你的。你要记住，妈妈这么做都是为了信仰，为了信仰。

0: 原来你的母亲就是当年川动一带赫赫有名的妇女独立团的红军啊，那太好了。
1: 好，好什么？
2: 赵咏梅好了吗？
3: 好了。

0: 后来国军知道了我大姨是共军的亲属，要抓住他审判，他带着我连夜逃跑，从此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一年之后他就病死了，要不是他，我大姨会死，我会成为没有人要的孤儿。
1: 孤儿？唐老帮主不是你的亲生父亲啊。
0: 他是我的养父，我大姨死后我又被过继给另外一位亲戚，他不喜欢我，也不给我饭吃，还想让我给别人当童养媳，我逃了出来。
2: 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我献丑了。
3: 好
4: 好
5: 好了，
0: 等一下。
2: 谢谢。

0: 丫头，想学打枪吗？好。
1: 是我养父收留了我。后来，
2: 我跟大姚跟着养父学打枪，学做人。

道吗？其实我每年都会下山去家里找他，可他从来都没有回去过。

0: 我根本就听不明白他说的那个什么信仰。怎么
1: 信仰就可以让他抛弃那么小的女儿走，
2: 就可以让我的大姨死了，让我遭受到那么多的苦难？
0: 我不怕告诉你，我每次见到那个宋宝华就会想起我的，他跟我妈一样是那个什么妇女独立团的队员，每一次看到他我就来气，他们都一样自私，他们只想着他们自己。
3: 我算明白，原来你对宋司令还有这股无名火呀，他自己万万是想不到的，
0: 能不敌他了吗？

0: 诸位，我给双清老太婆准备了四张网。第一张网就是广安城内的警察，这是明的。
1: 是。
0: 第二张网就是化妆潜伏在群众当中的我们保密局的人。贾科长
2: 在。
0: 由贾科长率领。
2: 是。
0: 第三张网就是古西楼附近的制高点的狙击手，这两张网是暗的，人群中有我们的人，
3: 只要我一声令下，便可随时发起进攻。
4: 哎呀，这个是真事，我觉得很可惜。对，
3: 怎么样？
5: 站长，第四张网呢？
0: 第四张网，宁团长的保安团就是第四张网。宁团长，希望你明天守住城门各重要出口，只进不出，不要放过一条漏网之鱼。
5: 能完成任务，能完成任务。
3: 当然了，前三张网足以可以擒获双枪老太婆了，
0: 甚至直接击毙。
6: 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真的。
7: 什么就好了？
6: 你身体里流的是共产党的血，那你的马帮加入华纵，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了。笑什么呀？哎，你知道，我刚才突然有种感觉，感觉我们明天不会死了。
7: 为什么？
6: 如果明天我们没有死，就带着你的马帮加入华纵，怎么样？
7: 那你还是期盼我明天死了比较好。
6: 你这是什么话呀？
7: 我要是没死，我其实理智上接受不了马帮加入华纵，但是我死了，你反而可以带着我的人走。
6: 你不讲信用。
7: 这不是信用不信用的问题，
6: 这就是信用的问题。你自己说，你说你看到宋宝华就想到你的生母，气就不打一处来，但是同时你也知道宋宝华和你的生母完全没有关系，你只不过是想为自己的不守信用找一个借口罢了。
7: 现在说这些没有意义，还不如想想明天的事儿。

0: 行，
1: 走吧，
0: 走吧，走吧，好的，过来。
2: 仔细喽，严防共党分子混入。
3: 是，
2: 在队里面。怎么样？走，快点。过来，
1: 走。
2: 走，走。
1: 快点，什么东西？
4: 叫了一道啊，
5: 年轻啊。

徐长官，坐坐坐坐。哎呀，自从你离开了军统政治员培训班之后，你就一头扎进了共产党的队伍，受了不少苦啊。如今呢，像你这样为党国尽心尽力的同志不多了。 我只是遵循徐长官的吩咐行事而已。哎，等到这一次，咱们完成了剿匪，生擒了宋宝华的政务之后，我就把你调回我的身边来。谢谢徐长官，咱们一起去台湾吧。说一说。 宋宝华下一步是什么打算？宋宝华已经力排众议，下定决心要营救谭其美了。很好，只要这次宋宝华带着主力进了广安城，我就让他插翅难飞。如果不能将他一网打尽，也一定让他得到重创。

0: 常年呢藏在大山里，一定是缺医少药的，
1: 到时候你可得好好利用这些药啊。
2: 好。

好消息。

0: 秦薇，如果今天我们死不了的话，带着你的马帮去华宗。
1: 你不是最看重承诺吗？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个不守信用的人，所以今天我不能轻易答应你了。
2: 赶紧走。
3: 你催什么催呀？啊，早去晚去不都得去吗？
2: 废什么话，走走走。

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电视台影视频道。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儿，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啊就冒烟儿。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2: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这饮料啊尝尝，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3: 哎，您说

0: 了，这个配料表呀、不禁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1: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0: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1: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2: 对，
1: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0: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1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1: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2: 啊，
1: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2: 对，
1: 您这算下来一瓶儿它也得5块钱吧，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0: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1: 再让点。
2: 哎，
1: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0: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2: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0: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1: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2: 啊，
1: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2: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两组，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0: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2: 立马抢两组啊。
1: 没错，
0: 但我 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一百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2: 哎，
1: 大家赶紧抢！
2: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得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三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
1: 嗯，
2: 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2: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2: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1: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我得先尝尝啊。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带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又给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4: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3: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人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4: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3: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

0: 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1: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2: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的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1: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在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点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3: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2: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呀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2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0: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2: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0: 好，
2: 3只，不到100元，您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3: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的。
0: 哎，
3: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0: 哎，
3: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2: 不到100元，3只啊，已经很实惠了。
0: 哎，
2: 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0: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3: 对呀，
0: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3: 可不，
0: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3: 啊，
0: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2: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200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0: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你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 煲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
1: 嗯，
0: 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
1: 嗯。
0: 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呀、啊，是真困难，
1: 嗯，
0: 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嗯、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
1: 嗯。
0: 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啊，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呐、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啊
0: 哎，
1: 是不是？这
0: 是
1: 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
2: 嗯？
1: 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哎、肉酥骨烂，好香滑、哎。要说有了它呀、
1: 嗯，
0: 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嗯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啊
1: 哎，
0: 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
1: 嗯、
0: 去郊游啊，玩去呀、啊，带上一只鸡、
1: 嗯，
0: 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
1: 嗯、
0: 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3: 放心，
0: 保质保量。
3: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4: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5: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

0: 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都加上，我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哎，外面一盘，家里六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哎，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两组、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哎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随着年龄的增长，耳朵容易出现嗡嗡声、流水声、蝉鸣声，请尽量尽早调理，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不适。
8: 耳部也舒服了，人也精神了，胃包。

0: 站长，发现共青游击队的踪迹，是不是要立刻开始抓捕？
1: 站长，
2: 急什么？既然他们能进来，还把他们飞出去？我见过山里了。
0: 那看来这次宋宝华绝对跑不了。
2: 传我的命令，一切按原计划行事。
3: 是，等等。
2: 把包围圈给我做扎实，一定不能让宋宝华看出破绽。告诉兄弟们，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能随便行事。
0: 是，我这就去办。

0: 别人到处都安排了人手，好在都在我们意料之中。
1: 你们这一路上发现什么异常没有？
0: 没有，敌人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存在。
1: 这就是最异常的情况。
0: 您的意思是说，敌人故意对我们视而不见？
1: 我担心，我们看到的都是徐宗昌想让我们看到的。
0: 那怎么办？
1: 做最坏的打算。
2: 王昌老太婆，在川东地区过乱多年，
1: 我们出去看看。
2: 罪大恶极，今日猖獗，龙宝福私通共党，同时猖獗。双枪老太婆在川东地区过乱多年，罪大恶极，今日猖獗，龙宝福私通共党，同时猖獗。双枪老太婆在川东地区作乱多年，罪大恶极，今日猖獗，龙宝福私通共党，同时猖獗。
1: 不好，徐宗昌已经知道我们进城，一定是我们队伍里有内奸把我们的行动告诉他，被他摆了一道。
0: 那怎么办？
1: 他们一定不会轻举妄动，正等着我们行动。

0: 队长，鱼儿已经上钩，就等着您收网了。
1: 不急，让他们先开始吧。啊，另外，通知城防，关城门戒严，任何人不得擅自外出。

0: 站长，啊，准备怎么样了？还能动手？哼哼，我说二位，稍安勿躁，稍安勿躁。我们呢，现在去古戏台找一个好位置，好戏就要开始了。走吧，走。
1: 人心中有多少是徐宗昌的人？这两边的阁楼有多少狙击手？我们的人都散在人群当中，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攻击，更不能撤退。
2: 司令，那我们怎么办？
1: 龙宝福，司空共党，同时枪决。
3: 队长，狙击手已经准备好了，二楼视野开阔，共党分子只要露头就能当场击毙。今日枪决，一切就等您的指令。
4: 司空共党，
5: 这可是个死局啊！我倒要看看这双枪老太婆是如何解开。共党
3: 太婆，嗯，在川东地区作乱多年，罪大恶极。
6: 好，
3: 老崔，
6: 老崔，老崔，
3: 停！
6: 听见没有？听好，老崔，
3: 别动，先停！老崔。
7: 老崔，听我，听我。跪下！走啊！根据国民政府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之规定，共产党华蓥山游击纵队匪首宋宝华。
8: 消了吧！冤枉啊！冤枉啊！这也是你安排的？嗯哼。
0: 叫上同志们，走。
1: 是是。
2: 冤枉啊！

0: 你这是干什么？
1: 冤枉啊！
0: 乔老板，你这是扰乱秩序啊！赶紧走！
1: 长官，冤枉啊！
0: 再不走，连你一起撞！
1: 长官，我是龙宝福的未婚妻，我未婚夫是冤枉的呀！
0: 案子已经判了，人都要枪毙了，你们赶快离开！
2: 你们凭什么乱杀人呢？还有王法吗？没天理呀！把他们赶走！是。
0: 长官，好歹让我跟我的未婚夫说几句话，给他喝几杯送行酒，行吗？
3: 让他们一家团圆行吗？就是啊，应该让人家团圆一下。就是啊，喝就喝吧，赶紧的，快点啊！
1: 谢谢长官。
4: 谢谢长官，宝福，宝福，宝福，你受苦了。司令也来了，
5: 还有酒啊！行，我也做回好汉。今朝有酒今朝醉。
6: 抽烟时间，慢点喝。好酒，我再喝一杯。
7: 李志，你去打保安团的驻地，乔飞，你去打保密局的驻地。
8: 是，
6: 记住，不要连战，完成任务以后马上回来。
8: 记住了，明白。
6: 但我们的兵力怕是不够吧？我们的兵力很足，因为他们的注意力都在古西台。老巢的防备很松懈，你们俩同时打响，回来以后在古西台和马王会合，一起杀出城。
7: 是，
6: 去吧。你们跟我来。
9: 是。
5: 现在人等，赶走！
4: 我再说句话，我再说一句，给我再说一句，
5: 快说！
4: 谭七妹，马上我们俩一起就要去阴曹地府了，你也喝一杯吧。

0: 密局和保安团驻地受到游击队的主力攻击，已经顶不住了。
1: 什么
2: 什么啊？
1: 怎么办？
3: 一定是双枪老太婆，没想到他这一手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啊。
4: 站长，赶紧行刑回去支援吧。
3: 不用着急，不用着急，让我再好好想想。
5: 哎呦，这还想什么呀？
6: 把车厢兵撤来，
7: 支援保安团同步。
4: 是，城门不能撤，撤了将功亏一篑。
7: 保安团受攻击了，上门关起来。赵沈阳，
4: 宁团长，
8: 跪下金福老，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双枪老太婆，我是谭家马帮帮主谭七妹，各位为我做主。
9: 原来是顶包啊！
6: 冤有好人，立即释放！
10: 是人！
6: 哎，想接受正法！ 混蛋，放开他！
0: 支持枪决，快！
10: 是。
11: 报告！

帮主，没事吧？

0: 是引爆炸弹！
1: 引爆炸弹！
2: 站长，底下还有我们的人！
3: 执行命令！
2: 是。

0: 今天我抓的就是你，没想到你竟然敢来！你袭击了保安团，袭击了保密局，你以为你从这儿能跑得出去吗？嗯，
1: 好啊，今天就从你的手下开始。

0: 老子打开城门！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是奉保密局徐局长的命令，回来支援城内剿匪的。
0: 赶紧开门！耽误了剿匪，老子枪毙了你们！
2: 等着，我们马上开门！
3: 快去，快！

批评了。

0: 轻一点，轻一点啊！
1: 哎，
0: 不严重吧？
1: 站长，就差一点，后果简直不敢设想啊！
0: 不严重就不用再报了。哎呀，让他们从手指缝里跑了，还折了我们那么多兄弟。
2: 报告长官，双枪两刀不出城了，我们追不追？
3: 追个屁！
2: 是。
0: 宁无缺这个无用的东西，他要听了我的话，把主力留在城里，共产党游击队就跑不了了。
1: 站长，您先息怒，还是好好休息吧。
0: 我这不是怒，是没有时间了。广安城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重庆方面是会责怪下来的。你这样吧，赶紧起草一份文件，率先向重庆西南长官公署报告。
2: 是。
1: 站长，这电文如何写啊？
0: 如实写啊。啊，重点说明一下我们现在的困难，最好让重庆方面给我们增加一些人手来。
1: 明白了，属下这就去办。司令，
4: 没事儿。
5: 你的伤没事吧？
4: 顾不上那么多了。
6: 死不了的话，带着你的马帮去华宗。
5: 你不是最看重承诺吗？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个不守信用的人，所以今天我不能轻易答应你。
4: 这一仗之后，徐总长一定会加强对我们华宗的围剿，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地回到驻地，立即剿匪。
7: 司令，
4: 清点人数，迅速离开这里。
7: 是是。
8: 要我说，你的营地离这儿这么远，
5: 我的山寨就在附近，带上你的弟兄们去我那儿敷点伤药，省得有些人要说我谈亲妹忘恩负义。
4: 不必了。
7: 哎，苏司令，谭帮主难得开口相邀，您就别客气了。
4: 也好，那就谢谢你了。
8: 走吧，
5: 走。
9: 长官，出发了，跟着。来，后边跟上，跟进，快。

0: 报告，
1: 重庆几电。
2: 这么快啊？
0: 你。
1: 经闻，广安事变，共匪暴动，危及大西南防线之建设，为电告第二十军军长兼重庆市市长杨森，派出省保安部队之部分兵力赶赴川东。电令重庆内一警、内二警火速再派兵赶赴你处，由你全权支配。严令广安及附近三县互通情报，联合行动。若再发生事端，必将拿广安三县县长及保安团团长示问，务必限期剿灭华阴山流窜之共匪，力保西南防线之巩固。西南长官公署。
2: 好啊，有了重庆方面的支持，我看他宁无缺再要是不听招呼的话，我就宰了他。
3: 去，你现在就把他给我叫来。
0: 是。
4: 先去把所有华纵的弟兄都安排好，然后把所有能用的伤药都拿过来。
0: 明白。
4: 宋司令，您去休息吧，这儿交给我们了。
5: 谢谢你的好意，你们受伤的人也很多，先牵着你们。没事。
0: 帮主，内伤药和外伤药都在这儿。
4: 您就拿去吧，这个药非常好用，真的。嗯，
5: 那我就不客气了。
6: 乔飞，李志，
0: 司令，
5: 这是谭帮主送给我们的药，伤员们每天都要用，你们两个人共同保管，务必保管好，知道吗？
0: 是
7: 是。
8: 来，给我吧。
0: 帮主，我先去忙了。
4: 好，
5: 谢谢你。
4: 对了，司令，我们虽然从广安城逃了出来，但那个徐老狗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会追过来的。
5: 你说的非常对。
4: 哎，等等，
7: 帮主，
4: 去召集所有没有受伤的弟兄，让他们严加防范，以防万一。
0: 是。
9: 城门失守，宋宝华、谭其妹双双逃走，你罪不可恕。

0: 绎，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5: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6: 走
4: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7: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Time again, I ask
3: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8: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 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一，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三，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4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

0: 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啊，你怎么晕呢、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里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里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里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里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里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4: 故事从这里开始。
5: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6: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7: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8: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5: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9: 提升
10: 酒，俗话不是说吗？酒后吐真言。
11: 滚！
12: 我这就去。
13: 高招。审讯室18般刑具，样样齐全。我看他还能玩什么花招？
14: 谁知道呀？你再听听看吧。高站长总爱出些怪招，不过说不定他能有所突破。
13: 谁知道呢？
10: 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收不收？
13: 淹死了是吧？老子全当洗澡。
10: 好啊，看你厉害到什么时候。
15: 我让你喝，愿你喝。
16: 为什么杀我们站长？
17: 怎么样，你们给老子过来，老子弄死你，
10: 看我怎么治你！
17: 啊！你他妈有种过来！
10: 不是治不了你，
17: 说
10: 说说不说？说，看你说不说？说不说？
17: 说！
18: 上帝！
10: 快快，让高密停止审讯，这样的话要出人命的。
14: 看看，急了不是？我就说了，你让高明出手，非死即伤。哎呀！

0: 扔。
1: 老罗，哎，这么匆忙去哪儿啊？
2: 啊，没事，我呀上老吴那儿去了一趟，没想到着实给骂了一顿，不知道怎么回事。
1: 你对党国忠心耿耿，他老吴骂你干嘛？
2: 不知道呀。
1: 你呀，如果你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忙的话，尽管说，做兄弟的我可以为你证明啊。
2: 那倒没这么严重，我是在想啊，这个老吴啊八成是真的要动手了，我们呢还是心里要有点数，免得再被他骂。

0: 你这么晚了，拎着这么个大箱子，三更半夜的，这是要给我送礼啊？
1: 站长，不好意思打扰你了，这个箱子是水仙的。
0: 哦，这个女人我知道。啊，对了，大家都在说你金屋藏娇。年轻人嘛，这种事我不管，只要是你把工作做好了就行了。我这个人呢还是比较人性的，你也不必解释。
1: 站长，这个箱子不算是水仙的，是刘维西送给水仙的，我觉得放在我这儿不太好。你也知道咱们这个站这么多人，您对我真不错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给您。
0: 这里面都是金银珠宝吧？
1: 是啊，有一部分水仙用了，剩下的都在这儿，所以我觉得还是得拿过来，要不您看一眼。
0: 哎呀，小鸡啊，你想多了。其实这个事情呢，在老魏死之前他就跟我说过了。我跟你说啊，我根本没想法。哎，咱们兄弟一场啊，相处这么久了，何必在钱财方面计较呢？哎，再说了，你也需要生活嘛。还有啊，你乡下的父母也不宽裕，干脆这样，你把他带走，回去孝敬你的父母。
1: 站长，谢谢。
0: 坐下，坐下，坐下。对了，水仙姑娘，她现在还在吗？
1: 水仙，我这两天好说歹说把她说走了。你也知道咱们工作这么忙，留一个女人在身边会有麻烦的。
0: 小鸡啊，我没看错你，你真的很聪明。说实话，你现在人才都得到了，你不会害了她吧？
1: 不会，我们分手了，可能她再也不会回来找我了吧。
0: 哦，是这样。
1: 对，
0: 你赶紧把人给我找回来。
1: 站长，你别生气啊，我已经把他卖到南山后城去了呀。
0: 这我不管，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你就是掘地三尺也得给我找回来。你知道吗，老刘他没那么傻，他一定给水仙交代了什么，你明白吗？
1: 真的，我怎么没想到呢？站长，她一个姑娘，她懂什么呀？
0: 你要是想到了，你就不敢找她了。别慌，赶紧安排些人，悄悄地把她给我带回来，千万别让别人知道，明白吗？
1: 哎，站长，要不您再考虑一下，她……
0: 你赶紧把她给我找回来。
1: 是，我马上去安排。
0: 哎，回来回来，赶紧把站拿走。

0: 徐家宁死不屈，真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是啊，这么好的同志，我们一定要设法营救他。

0: 站长，您找我。
1: 底下的情况准备得怎么样了？
0: 都已经准备完毕，等待您的命令，犯人随时都可以出监。站长，您真的要杀鞋匠吗？
1: 你觉得呢？执行枪决的事情能开玩笑吗？老于啊，你做好自己的事情啊，不要再操心了。啊，对了，我找你过来是想问问你，那个替高明挡了一发子弹的那个理发师，你还记得吗？
0: 记得，记得，当时我就在现场嘛。
1: 哦，这个高明还真是命大福大呀！
0: 我到现在都想不通，那个打在剃刀上的这一枪。
1: 啊，那很正常，从理论上讲，那是成立的。你想想啊，当时狙击手的瞄准镜和那个剃刀的反光面瞬间挡在了一起，所以狙击手他就一枪打在了剃刀上。从这方面看也没什么，但我总觉得这里面问题很大。当然不是高明的问题，而是那个理发师疑点太大。
0: 那站长的意思是让我找到这个理发师？不过这医院的事情发生以后啊，我再也没见过这个人。刘主任如果在的话，那一定能找到。
1: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那还用说？不过我在想啊，如果是高太太顺路把他请来的话，那他应该离高明家不远，要想找到他并不是难事。
0: 好，那我试试吧。
1: 不是试试，是必须找到的。
0: 是，站长，这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这兵荒马乱的，他在不在还是个问题，您怎么不早说呀？
1: 我要是早说，我就不是吴克忍了，那我就成了神仙了。啊，对了，你下去准备一下，顺便把高明叫过来，我找他有事。
0: 是。
1: 哦，找理发师的事情先不要告诉别人。
0: 我知道了。

0: 高副站长记得去过几回刑场啊？
1: 哎呀，都记不清了。可印象最深的不是去刑场，而是劫刑场。
0: 是啊，你在南京劫刑场的事，那可是闹得沸沸扬扬啊！我在延安就听说了。
1: 陈年旧事，别再提了。
0: 毛局长，这是怎么了？十里刑场非要你我亲自执行，我真是搞不明白。
1: 哎呀，毛局长这么做肯定有他的考虑，我们下面的人是很难明白的。
0: 也许吧，本来这两个女的是要押往重庆的，现在看来也没这个必要了。
1: 其实这两个女的根本不重要，王毅才是王牌，你说呢？
0: 看来今天天气不错，我们赶紧出发吧。
1: 这很难说呀，这天说变就变。
0: 时间不早了，准备出发吧。
1: 好。
2: 您签个字。
0: 又不是第一次了，你代我签吧。
2: 哎，好好好。我去。喂。啊。啊啊，好好好啊。郑处长电话。
0: 什么事？
2: 不知道，您接了不就知道了吗？
0: 你们先去吧。
1: 啊，
0: 我接完电话就来。
2: 神神秘秘的，
1: 还能干什么？肯定是在想办法给我出难题。都这么久了，还是不肯相信我。
2: 就是，不过你放心，今天他们要是为难你，我立刻来救你。
1: 真的？那感激不尽啊。
2: 哎，这话说的，别看我老罗视线不好，但是好人坏人我还是分得出来的。
1: 谢谢你了，
2: 我先走了。哎。

0: 喂，说吧。
1: 王毅被共产党救走了。
0: 我知道了，吴站长去刑场了，我这就去找他。

0: 不过今天行刑的任务，就由我和高副站长执行。那家伙站长，您现在还能使吗？开什么玩笑！当年呢，我就是拿着他打的天下。啊，副站长高手啊！今天让我见识见识。哪里哪里，要说这个的话，应该向高副站长学习啊。他可是有百步穿杨之功啊。
1: 哪里？
2: 那是，那是。
0: 高明，走吧。

0: 刘浩，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哎呀，站长，大峡谷山洞那边出事了。怀站长来的电话，王毅被共产党救走了，他的那个审讯专家也被共产党给打死了。他们现在跑到山洞里，被我们的人堵在那儿，负隅顽抗的。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1: 怎么会出这种事情？
2: 我早就说过，虎掌官的人我根本就信不过，可是毛局长他就是不听啊！他站长，我听说王毅已经被押去重庆了，怎么还在你手里啊？什么呀？
1: 他哪在我手里，他在怀站长手里，这里面一定有鬼。
2: 那站长，我们快追吧！
3: 于队长。 到，先把鞋匠押回去，然后带几支人马，立刻去杨天池。
4: 是，
3: 把鞋匠给押回去。快，
4: 走，
3: 快点。

0: 老吴啊，你什么时候来的？
1: 老回，
0: 哎，
1: 告诉你的人马，必须抓活的。
0: 好，
1: 把你望远镜给我。
0: 对方有三四个人，估计他们的子弹不多了。洞里的情况你也知道，咱们的物资储备不在这儿，咱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考虑马上组织人手冲上去啊？
1: 我说老怀啊，一个加强排的防守啊，再加上这个地势，怎么可能让共产党偷袭呢？
0: 嗨，别提了，失误啊！本来这天快亮的时候，我的审讯专家马上就要把那个王毅给拿下来，可谁能想到呢？这共产党游击队从山上面利用溜索是从天而降啊，干掉了我的哨兵，还杀死了我的审讯专家，救走了王毅。哎呀，多亏防守在下面的士兵反应快，才把几个后撤的共党给堵在山洞里面了。
1: 真是没想到啊，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我了解他们，除了拼死抵抗让他们投降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智取。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在等待他们的援兵。
0: 你是说共党南山游击队？这不太可能吧，咱们的人马几乎都上来了，再加上汪国栋的一个加强连，这里可是铁板一块，难道他们吃了豹子胆了？
1: 有可能，完全有这个可能。你想啊，游击队接走王毅后，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返回来救这帮人。虽然他们的装备差，但是他们的野战能力非常强，尤其是对南山这一带，他们的确比我们熟啊。通知你的人马都撤走吧。
0: 你想引蛇出洞，他们会上当吗？
1: 他们会求之不得啊。
0: 为什么？
1: 他们并不想困死在这里，他们就是死也会拉我们做垫背。
0: 有道理。王队长
2: 到，
0: 你马上通知山下的弟兄全部推到外面，你带一队人马马上赶到前面的谷口，给我封死。
2: 是。
0: 小李
3: 到，
0: 你马上通知张连长收兵，让他带着他的人火速增援后面的谷口，咱们两面夹击，绝对不能放走一个共党游击队。
2: 是，兄弟们，我们走。
3: 走。
0: 老吴，这就交给你了。

0: 吴站长，我们怎么办啊？这看样子怀站长这是在和稀泥呀。 啊您想啊，王毅跑了，这上面的人他还要吗？谁要了，说不定谁就会有麻烦。再说了，这上头要的只不过是结果嘛，您说呢？
1: 老罗，言之有理。高明，你怎么看？
2: 站长，我觉得他们不一定没有价值。嗯，你想，王毅的事情肯定跟秦岭有关，只要我们抓住他们，一旦找到缺口，就能彻底了结你的心结。
1: 哎，有道理。老罗，
3: 在。
1: 于队长，
4: 哎，
1: 你们两个马上一路下去，就在谷底洞口的对面小树林里设埋伏，那可是他们的必经之路。记住，一定要抓活的，绝不能放虎归山。
3: 是。
2: 站长，老罗视力不好，还是让我和于队长去吧。
1: 不必了，下面的人手足够了，你呀，就留在我身边吧。
2: 这
0: 行了，走了，
3: 走
4: 走啊。
1: 高明啊，我之所以不让你下去，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不好向弟弟交代。
2: 如果真的是王书礼被堵在洞里，那就麻烦大了。除了被老秦干掉的刘维新，于德水是唯一和李法师面对面打过交道的人。不行，我得设法甩掉五个人，必须下手干掉于德水。

那我们也撤，急什么？等他们到达指定位置以后再撤吧。这边看看。 向右。

0: 你敢奸法处置？
1: 哎，情况怎么样？
0: 他们就在前面，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1: 有几个人？
0: 上面有三个人，一个被乱枪已经打

0: 你干什么？林峰还在下面呢，不许争。
1: 雷云，从现在开始不许开枪，抓活他。
2: 不行，我是在保护老罗，他刚才带着两个人已经迂回过去了，准备断了他们的后路，看他们往哪儿跑。
1: 你在这守着，老罗不擅长野战，我去支援他。
2: 好，那你一定要小心呐。
1: 知道了。
2: 老王，看情况，今天咱们出不去了，跟他们拼了吧！
0: 别着急，你没看出来吗？这帮家伙想抓活的。看情况，实在不行，你撤，我掩护。
2: 这怎么行啊？你是领导，你撤，我掩护。
0: 遵命令。
1: 老罗，
0: 真的，你怎么来了？
1: 我是来支援你的。情况怎么样？
0: 他们好像没子弹了。我们的人也少了不少，
1: 怎么会损伤这么厉害？哎，
0: 别提了，共产党后脑勺长眼睛，我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0: 佳丽啊，机会来了，林峰到了那边，你啊顺着沟子赶紧撤，找机会突出去。
1: 老王，那你怎么办？
0: 我得完成个任务。
1: 什么任务？
0: 余得水不能让他活着回去，要不然林峰就死定了。
1: 把任务交给我，保证完成。
0: 佳丽，你现在的方案我执行任务，这是组织纪律所不允许的，赶紧走。

0: 葛站长，他们兵分两路了，我们怎么办？
1: 那边那个不用管他，一定是小喽啰，我们盯住这个。

0: 情况怎么样？高站长冲过去了。
1: 李队长，他已经没子弹了，抓活的。

0: 命，没事，不用过去。
1: 别开枪！没子弹了吧？把枪扔了，向前走。来啊，你这帮孬种，上来抓我呀！李叔伯，赶紧把他抓起来！
2: 云队长，我送你上西天。

0: 王明啊，多亏你救了我们。怎么样，你没事吧？
1: 没事，一点皮外伤。

0: 队长，女队长，
1: 高站长，
0: 高站长怎么了？
1: 认识
0: 女队长，女队长。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

0: 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百倍赔偿。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碎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6: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7: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8: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5: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9: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那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说话声音听着小，别人叫您啊听不清，耳朵总想很闹心，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
5: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7: 耳朵要舒服就选巴尔通，
4: 调理耳健康从巴尔通开始，耳朵问题啊来巴尔通，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9: 吴队长，李队长死了，我们一共伤亡9人。
10: 别打了，这样吧，你来照顾高副站长。老陆，走，快！
9: 高站长，没事吧？
11: 没事。
9: 李队长死之前，喊出了你的名字。

0: 他还惦记我以前救过他的命吧？
1: 都怪吴站长非要抓什么活口，不过没关系。于队长死前说了什么我也没听清楚，不过我也不会说的。
0: 不行，这事儿要向吴站长如实汇报。
1: 放心吧，我自有分寸。

0: 嫂子。
1: 哎，
2: 回来了。
1: 哎，怎么了呀？这是？
2: 没事没事。
1: 怎么叫没事流这么多血？还没事，我看。
2: 真没事，真没事。小赵，
0: 哎，
2: 去倒杯水去。
0: 好，
1: 哎，我去，我去。
0: 哥，那你先歇着，我去把车停好。
2: 嗯。

0: 回事啊？这是
1: 钟南山执行任务的时候出了点意外。
0: 不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啊！人没事儿就好，赶紧吃饭去吧，菜都凉了，一直在等你呢。
1: 谢谢啊。
0: 该谢我的时候，你再谢我。

0: 赶紧喝点汤啊！嗯，我不吃了，你慢慢吃吧。哎，五哥，你一点都不吃啊？
1: 小郑，我问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我哥下午他们去了终南山，说是去抓共产党。
0: 他们让我去。这次啊，站里损失很惨重，一下死了9个人。那死的人当中有没有跟你高哥关系好的？郑处长、罗处长他们怎么样？
1: 郑处长没去，罗处长也没什么事儿。不过，跟我哥一块去延安的那个余德水余队长死了。
0: 余队长是怎么死的？
1: 我也不太清楚，说是去抓共产党。
0: 当时那个共产党引爆身上的炸药，结果啊，他们当时两个人爆在了一起。
1: 行了，小赵，别说了。小赵啊，你也看到了，你高哥的工作是很危险的。嗯。
0: 所以你以后一定要多长个心眼，处处小心，一定要保护好你高哥的安全，明白吗？
1: 嫂子，你放心吧，以后我会多注意的。
0: 好，你吃你的啊。

0: 小赵啊，
1: 嗯，
0: 你先吃着啊，嫂子上楼给你高哥送点吃的。
2: 嫂子，我去吧。
0: 哎，不用了，我去，你多吃点啊。
1: 嗯。
3: 快开门！
4: 哎，王妈，
3: 开门！
4: 哎，来了。哎呀，谁呀？来了，来了。哎呀，来了。哎呀，贾太太，您这是干什么呀？贾太太，您这是干什么呀？太太。
0: 王妈，你去忙吧，没事儿。怎么了，贾太太？
5: 高太太，我家遭贼人了，有贼人偷看我洗澡。
0: 不是，你不要着急，慢慢说啊。
5: 我刚洗澡，洗到一半，突然看见我的窗户有一双黑眼在盯着我看，我好害怕，我真的好害怕。
0: 不是，你们家浴室不是在二楼吗？
5: 是啊，就是因为在二楼，我才害怕呢。那贼人也不知道从哪儿

0: 家这屋子越来越不能待了，我该怎么办？
1: 你别着急，别害怕，我把东西放下之后陪你回家看看啊，别怕。
0: 这是送给谁呀？家来客人了吗？
1: 高明刚才不舒服没下来呢。
0: 好，高太太，我想见你们于是有忧，你看我这样子啊。
1: 没问题没问题。
2: 王妈，
3: 哎，来了。
1: 你带贾太太去浴室洗个澡。
3: 好的，
1: 我上去给大少爷送饭啊。
3: 哎，
1: 我一会儿就来啊。
0: 谢谢啊，谢谢啊。
3: 贾太太这边请。

0: 我看你一点东西都没吃，我就把菜给你端上来了。
1: 我吃不下。
0: 人是铁，饭是钢，你怎么能不吃饭啊？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刚才小赵已经跟我说了，你们这案例今天上门请了人。你想想看，这样看起来你的命不是很大吗？

0: 平时那几个人跟你的关系也不怎么样，你也犯不着为他们这么伤心啊，是不是？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1: 我不是为他们难过。
0: 那你是为什么难过呀？
1: 你还记得那个理发师吗？就是经常来我们家救过我命的那个。
0: 我记得。
1: 他死了。
0: 他是怎么死的？
1: 门口好像有人，
0: 可能是贾太太，我去看看。

0: 你吃点啊。
1: 我吃不下。哎呀，我是真的吃不下。
0: 不是，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一个月你消停了吗？你啊，一出门身上就挂彩，你什么意思？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身体啊？
1: 这那有什么办法呀？啊，我穿了这身军装就是党国的人啊，你就包容一下吧。啊
0: 啊，是。你说谁家老婆有你老婆这么心疼你啊？是不是？你说你那个什么破单位啊？你啊，一出门身上就给我挂彩，你以为家里是疗养院呢？
1: 我破单位怎么了？那个工作第一，你知道吧？你知道我们站里竞争有多厉害啊？有多少人盯着我这个位置呢？啊，那些人表面上都呵呵哈哈的，肚皮里都不知道有多少文章呢。我敢马虎我吗？要是我有什么疏忽了，一早啊就有人上去告状去了。
0: 哎呦，行了行了，你也别抱怨了。我现在对你的要求就是希望你平平安安的，别一天到晚的有事没事就给我出去
2: 拈花惹草。
1: 我有吗？
0: 有啊，怎么没有啊？
1: 我什么时候有了？
0: 那天早上我看见贾太太请你去喝茶了，有没有？
1: 这种货色我能要啊？啊，
0: 这种货色你怎么不能要啊？这不是你习惯吗？我跟你讲，高明，如果我哪天我发现你跟贾太太有什么事儿的话，我非扒你俩的皮不可。
1: 嘿，别逼急了啊，我还真就有什么了。
0: 你试试看。
1: 你别以为我不敢啊。
3: 干嘛呢？鬼鬼祟祟偷听什么呢？
4: 我没有啊，我是来找高太太的。
5: 还没有啊？有耳朵贴着门缝偷听人家的吗？
3: 这走走走走。
4: 高太太，
3: 我也
0: 是。小周干什么呀？这是你干嘛呀？
3: 嫂子，这不要脸的穿成这样他就上来了，还趴那偷听。
0: 不过你也是啊，贾太太，你说现在还没到三伏天，你穿成这样你不怕着凉啊？
4: 高太太，你误会了，我刚刚在你家冲了澡，出来间空荡荡的没人，心里害怕就想找你，没想到碰到他了。
0: 我说贾太太，我就刚上来跟我老公讲几句话，你就紧巴巴的跟上来，你想干什么呀？
4: 不是的不是的，你误会了。
3: 他安好心。
0: 行了行了，贾太太，你要是洗完澡的话，我就让小赵把你送回家吧。
4: 啊，不用了，
3: 我可不送他。
0: 人家贾太太家里刚遭了贼，而且是个女人，你送送不是应该的吗？
4: 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走。
0: 听话，快去。
4: 不了不了，我自己走，自己走。谢谢高太太。
3: 还赖着干嘛？
0: 哎，去不去？
3: 走吧，快点。
4: 哎，小赵，我自己走，自己走就行了。你别送了，别送了，
3: 走吧。
4: 啊，毛巾还给你，我还给你，
3: 快点。哎呀，走走走走。
4: 哎，小赵兄弟，你别送了，我自己走好吗？
3: 你当我想送你啊？我要不送你啊，你又该趴这偷听了吧？哎呀，走吧。啊，
4: 你干嘛呀？你
3: 干什么？就你这种不要脸的货色，这以后我们家你还是少来吧。啊，穿成这样干嘛呀？
4: 你想干嘛？
3: 想勾引我哥？我早就告诉你了，我哥不喜欢你这种货色。啊，赶紧走吧。哎呀，赶紧走吧。啊啊，

0: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贾太太很奇怪？
1: 她是吴贵人派来监视我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有很多事情我还没有告诉你，所以以后一定要小心。
0: 我明白。你刚才还没有说完，那个理发师到底是怎么死的？
1: 他引爆了戴在身上的炸弹，和敌人同归于尽。我眼睁睁地看着他。
0: 我明白，我看得出来他是个好人。说实话，跟高明结婚这么多年，我看了很多事情，他那个军统根本就是一个魔窟，没一个好人，而且个个都是杀人魔王。
1: 是啊，他们杀害了多少热血之士，而这些人抛头颅洒热血，不是为了一己之力，也不是为了后路回报，他们仅仅是为了心中的一个信仰，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定，人民的幸福。你知道吗？每当我看着他们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心里有多难受。有一种信仰，它指引我们走向光明，它带给我们尊严、勇气、力量，让我明白什么是平等，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这是一个国家的希望，一个民族的希望。正是这种信仰，它让我们变得无比坚强，就算碰到更多的困难，也熄灭不了我们心中的光明。很多很多的热血之士，他们不顾个人安危，舍己为人，冲锋陷阵，用自己的鲜血铸就了信仰的丰碑。要是有需要，我也会这么做的。
0: 可是我不希望你那样，我想让你好好活着。
1: 放心吧，我会的，要不然他们的鲜血就白流了。小黄，我明白你心里的痛苦，虽然我没有办法帮你分担，但请你相信我做的一切都是正义的，我是为了这个国家和人民，让他们早日得到民主和自由。我也替他们谢谢你，因为有你保护我，才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拯救更多的人。
0: 我明白了，
1: 谢谢。

有一种信仰，它指引我们走向光明，它带领我们尊严、勇气、力量，让我明白什么是平等，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这是一个国家的希望，一个民族的希望。

0: 内心有着坚定的意志，足以让他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来。他坦诚地面对着我，信赖于我，只可惜他不是高明。
1: 太太啊，刚才怎么了？小赵吵吵嚷嚷的。
0: 啊，没什么，刚才贾太太过来了。
1: 哦，
0: 哎，这个女人真是让我头疼。最近三番五次请高明去她家喝茶，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她有事没事跑咱们家来，真是奇怪。我妈，你一定要小心她，少跟她来往啊。
1: 哎，我知道了。太太，这个蒋太太也太不检点了，您呐，可得留点神呐。
0: 放心吧，我知道的，你去忙吧。
1: 好的。

0: 我们这么平常的见面，会不会严重违反工作规则？
1: 没事，我理发的手艺那叫货真价实，这么好的机会别浪费了啊。来，深呼吸啊。我都准备好了。
2: 发什么呆呢？

0: 有什么问题吗？
1: 没啊，没什么问题。
0: 你有事情在隐瞒我，识相点的，你最好坦白。
1: 郑处长，请问我保守秘密？
0: 哼，没问题啊。
1: 于队长临死的时候，好像提到了高副站长。
0: 什么意思？
1: 他好像要对我说高副站长的什么事儿，可是后来他已经不行了。
0: 你的意思是说？

0: 长想告诉你关于高明的秘密。什么秘密？
1: 他只说了句高明认识，就没有下文了。
0: 高明认识？高明认识什么人还是什么事儿呢？

0: 来，把毛衣穿上。
1: 哎呀，没事儿，天也不冷。
0: 怎么不冷？还伤刚好，不能着凉了。来，我帮你脱了，慢点啊。来。高明，你跟我说实话，我发现你特别不在意自己手臂上的伤。冲你开枪的那个人，你是不是认识啊？
1: 你一定想知道啊。
0: 是，因为他伤害了我，不管他是谁，不管是为什么，我都必须要知道，不然我会寝食难安的。来。
1: 那好，他呀就是救过我命的那个理发师王树林。
0: 这样，那这么说是我错了，我不应该把他带到医院给你理发，还死了那么多人，吴克忍知道了一定会找你麻烦，你自己要小心。
1: 放心吧，除了你和小赵，刘维熙还有云德水都已经死了。哎呀，吴克忍不会找我麻烦的。
0: 但愿吧。你下了班之后要去医院换药啊，晚上回来我检查吧。
1: 好，我知道了。

0: 喂，
1: 啊，是是是，是是，马上调查，马上调查。
2: 谁的电话？
1: 还能是谁？哎，
2: 怕什么呀？钟南山事件，外围情况很复杂，又不是咱们一家的责任。我已经电报给毛局长做了解释。
1: 上面那管这些，每次出了事，不都是我们来顶吗？
2: 是啊，九个人一次性的全死了，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哎，咱们只管调查抓人，又不是野战部队，这可不是我们的强项啊。哎呀，谁知道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是一群死硬分子，不把掉脑袋当回事儿。
1: 怀白这个老狐狸，他是愣把我往火坑里推，
2: 也不能怪人家怀站长。我听罗处长说他劝过你。
1: 聪明反被聪明误，谁又能明白我吴克仁的良苦用心呢？算了，就算我倒霉吧。可是如果昨天下午真的要是抓到了活口，他怀白肯定得吃不了兜着走。
2: 我听说高明中了一枪，还救了你的命。我看他回来脸色很不好看，处理这种突发事件，你应该多听听他的建议。他毕竟是枪林弹雨里冲杀出来的。
1: 快别提了，我就是听了他的建议才引蛇出洞的。
2: 那怎么会两败俱伤，死那么多人啊？
1: 是啊，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到底哪儿出了纰漏了？
2: 哎呀，我听罗。

0: 处长说是你要抓活的，不让开枪，搞得他那边死了四个人。
1: 不不不，问题的关键不在这儿。
0: 那是什么原因？
1: 有鬼，有内鬼。我总觉得这是一起有预谋的事件。你想啊，如果没有内鬼，共产党是不可能把这事做得如此的天衣无缝。
0: 内鬼？吴站长，你可不要信口胡说啊。证据，证据在哪儿？
1: 还没有找到。
0: 你还是怀疑高明？
1: 啊？不不不，他现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可能怀疑他呢？不过也怪，你说这个鞋匠他的枪法不准，这还有情可原，可那个和老于同归于尽的人，他的枪法实在是太精准了。他射出来的子弹虽然穿过高明的手臂，却丝毫没有伤到他的骨头。
0: 这有什么？高站长他命大运气好啊。
1: 人这一辈子啊，老天爷给你的只有三次劫后余生的机会，超过这三次那就不正常了。
0: 有什么问题啊？
1: 那就是说老天爷和魔鬼同时在帮你。
0: 哦，你怀疑高明是内鬼，你干脆说他两边通吃算了。
1: 不不不，我只不过是比喻而已，我怎么能怀疑他呢？哦对了，你能够确定你和高明上终南山他一步都没离开过你吗？
0: 是，这个我可以拿脑袋做担保。在山门口他是离开过我去找小赵，可那么短的时间内，他就算插上翅膀飞上飞下，他也到不了仰天池和其他的关联地点啊。
1: 可这就怪了，为什么他上了终南山之后没几天就出了这事？
0: 很简单，如果要证明高明与此事终南山事件有关，就必须先确认是不是怀站长和胡长官那边的人向他走漏了风声。军队的关系盘根错节，没有南京的命令，咱们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1: 是啊，我也在为这个事儿犯愁啊。找不到原因，我怎么跟上级交代？看来也只能从别的地方下手了。
0: 你不会又让高明枪毙一次鞋匠吧？
1: 这怎么可能呢？我可没那么傻，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我是不会搞大的动静的。
0: 哦，你另有高招？
1: 干我们这行的玩的都是心术啊，谈不上什么高招。不过我可以再试试，或许还能有什么收获呢。到时候你郑处长可要配合一下呀。
0: 是吗？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这是毛局长刚刚发来的急电，你看一下。他让咱们不要顾此失彼，闹窝里斗，夜莺的事儿才是大事儿。
1: 好吧，就按毛局长的意思办。终南山事件以后，我想潜伏在古城的地下党肯定会和延安有频繁的无线电来往，我们再也不能马失前蹄了。
0: 好，我下面已经安排好了，我会严阵以待。
1: 好的。
0: 嗯。我交代的事情你都安排好了吗？
2: 您放心，您安排的任务我敢不去做吗？我已经在暗中偷偷地监视高副站长了。对了，您是不是怀疑高副站长跟延安那边有联系啊？
0: 我们不能随便怀疑自己的同事，但更不能对任何人掉以轻心，所以我需要高明的情报，你明白吗？

0: 你上楼的条子，这阎王爷呀还没批下来呢。姐，别怪我的手下对你下手太狠了，可你这东西临阵罢工，这也说不过去呀。
1: 不奇怪，他是想让我活过来，再找个机会把你弄死。
0: 真没看出来，你这人不仅会修鞋，还会说笑话。我这有两张照片，你看看，我想你会认识他。他死得很惨，
1: 看不清。
0: 没关系，看不清可以带到身边上慢慢看，我们有的是时间。哦，对了，这个地方太暗，给他换个地方。
2: 是。

0: 高明啊，哦，怎么魂不守舍的？是不是跟萧红吵架了？
1: 站长，你不用老打电话跟他解释，你说他就这样，这男人只要多流一点点血吧，他就要死要活的。
0: 这说明他很爱你啊。不过没关系，我已经跟他解释了，我跟他说你是为了救我才中的枪。
1: 您是这么跟他说的？
0: 对
1: 啊。哎呀，这样一来我的口供就对不上了，萧红又要误解我了。
0: 哎呦，你看我这话说的。哦，不过也没关系，有些时候你说的话他可能就是不信。这样吧，等忙完这段时间，然后呢我亲自上你们家登门致谢。哦对了，我过来找你啊，是想跟你商量一下，现在老于不在了，你看这黄队长让他顶替怎么样？
1: 黄队长他现在工作还挺合适的，但是要让他独当一面的话恐怕就有点困难了，这不是长久之计啊。
0: 也是啊，黄队长这个人吧，做生意还可以，如果作为一个军人的话他就不如鱼得水了。
1: 可我们现在站里合适的人选不多呀。要不这样吧，站长，你啊去古城周围一线站点找一个你觉得合适的人回来接任，你觉得怎么样？
0: 不好办，一个萝卜一个坑。哎，你看小七怎么样？
1: 小七太年轻了，又没有经验，要是提拔他的话，我怕站里的那些老人手会有意见。
0: 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啊。哎呀，老于这个位置很重要也很关键，要不这样，咱们呢多考虑几个人选，免得以后出什么麻烦。
1: 行，那就论资排辈让南京去定夺吧。
0: 哎，我看行，就这么定了。那你忙吧。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

0: 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有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100倍赔偿。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碎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部，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0000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阿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享，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4: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7: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 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

0: 配的眼睛，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睛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市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随着年龄的增长，耳朵容易出现嗡嗡声、流水声、蝉鸣声，请尽量尽早调理，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不适。
4: 耳部也舒服了，人也精神了。为帮耳通点赞，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3: 耳朵好，生活才好。来帮耳通调耳朵，一对一悉心调养，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6: 姐，
7: 小夏，
6: 哎，姐，给我。
7: 这几天不见，好像长个了吗？
6: 没有，哎，走吧，姐。
7: 还害羞呢。
6: 上车吧。
7: 好。小夏。
6: 啊。
7: 姐这几天不在，你有没有想我啊？
6: 肯定想啊！你不在，我一个人待着都快无聊死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7: 那这么说，要赶紧给你找个女朋友，省得你那么无聊。
6: 你要给我找女朋友啊？王司令还要给你找男朋友呢，省得你天天在家里烦他。
7: 他呀，就算了呗，他自己到现在还是光棍一条，给我找男朋友，我才不稀罕呢。哎，小夏，
6: 啊，
7: 我不在这几天，有没有人来找过我呀？
6: 有，萧红嫂子来过，她说啊，要带你出去散散心。可惜你不在。
7: 那高大哥呢？他有没有来找过我？
6: 来过一次，不过。
7: 不过什么呀？你说呀。
6: 我就奇怪了，他都不知道你去培训的事儿，难道他和萧红嫂子不拉家常吗？
7: 那都不一定，说不定啊，高大哥他很忙，来不及跟他聊天呢。再说了，也许他根本就不想知道我在干什么。
6: 我觉得嘛，高大哥对你问这问那的，还是挺感兴趣的嘛。
7: 你知道什么呀？好了，不跟你说了，赶紧开车回家吧。
6: 是。

0: 家的规矩吗？这个地方出了事就不能再来了。
1: 缩头缩脑才危险。
0: 王毅已经抵达延安，老王先生，这次我们犯了大错，老金很恼火，上级命令我们停止一切与你有关系的行动，等待你新的联络员下来。
1: 那具体时间确定了吗？
0: 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我们会有老规矩通知你的。
1: 在新的联络员下来之前，你们自己也要小心安全。
0: 是，放心吧。

0: 梅啊，我梅。
1: 啊？哦，我还没睡呢，我换件衣服就要睡了。
0: 哦，那算了，本来想让你陪我出去逛逛。
1: 哥，我也要去，等我一下好吗？
0: 行，那我楼下等你，换好了衣服，抓紧时间下来啊。
1: 哦，好，马上。

0: 这是我们店最新货，还有这些。
1: 老板，
0: 您先看着。
2: 哎，高明啊，你看那件怎么样？
1: 啊，今天你生日，你说了算。老板，把它拿下来。
0: 哎，好。先生，您真有眼光，这可是我们店里最好的货了。您太太穿的肯定合适。
2: 你看什么呀？
0: 您看看，这可是我们最新的货了。您太太这身段气质，那肯定合适。
1: 这不就看一眼吗？再说我也不认识。老板，我买了。
0: 这有点贵。
1: 说什么呢？多少钱我都买了，给我包起来。
0: 好嘞。
2: 这个我可穿不了几次啊！你真的要买啊？
1: 你是我高明的女人，是吧？就算是一张虎皮，我也给你买。
2: 此话当真？
1: 当然。
0: 先生，包好了。
1: 啊。拿着吧。
0: 谢谢，给您。慢走啊。

0: 小赵，哎，一会儿你把郑处长安全的送回家。是。高明，这玩了一天，我也没得罪你吧？怎么，连送我回家的雅兴都没有了？不是，
1: 我今天爬山呢，的确有点累了。好吧，既然你回家心情如此迫切，那我就不难为你了。
0: 小赵，开车送我回家。
2: 哎，知道了，哥。哎，
3: 高明，什么礼物啊？你为什么不亲手给我啊？
1: 一个惊喜。
2: 惊喜？哎，高明，什么礼物啊？是什么礼物啊？那我可不能告诉你。
3: 高明不是老说自己受伤后失忆了吗？为什么还如此清楚地记得当年在南京皮草行对我开的那个玩笑呢？ 真的送了一张老虎皮给我，如果这是巧合，那这张老虎皮一定有问题。难怪吴可忍这只老狐狸在怀疑他。高明自从去了一趟共军的根据地以后，回来后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大的出乎我们的意料。难道其中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出在哪儿呢？
4: 但愿我们有所发现。你小的注意，这个呀，肩膀放松。正，然后又看，去，舞蹈，
5: 开枪。报告。
6: 军人，
5: 请。
4: 报告首长，
5: 蓝基之奉命向您报道。哎呦，景之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哎呀，我们终于把你盼回来了。怎么样，任务完成了吗？报告
6: 首长，蓝基之已经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已经顺利完成了国民党中统的电信学校学习，请领导进行下一步工作指示。
5: 太好了，一路辛苦，先休息一下吧。
4: 不用休息了，领导安排下一项工作吧。
5: 那好，事情紧急，我们马上去见二号首长。
4: 蓝金之同志啊，感谢你千里迢迢到革命根据地来接受任务。你来的很是时候啊，
5: 首长，我在电信学校的无线电通讯处发现，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之间联系得很紧密，我觉得这应该是发动内战的征兆。嗯，厉害啊！毕竟。 是我们保卫部门精心挑选的红色特工啊！国民党反动派不但制定了完备的内战计划，而且现在已经付诸行动了。他们瞅准了全国革命青年纷纷奔赴革命圣地的机会，派了大量特务渗透进我们革命根据地，美其名曰“夜鹰计划”。这是他们。
4: 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做的前期准备。现在延安的反特压力不小啊。好在我们派到古城的秦岭同志也不是吃干饭的。
5: 那就请首长尽快给我安排工作任务吧，需要我做什么呢？这样，
4: 蓝金之同志，7天以前。
5: 城的地下交通站遭到了敌特的严重破坏，我们和秦岭同志暂时中断了联系。你现在必须马上潜回古城，迅速和秦岭同志取得联系，配合他彻底粉碎敌人的夜鹰计划。
6: 首长放心。
5: 现在啊，国民党几个特务组织相互之间矛盾重重，你可以利用敌人内部的这些漏洞开展工作。
4: 谢谢首长的指教。你现在的代号是魏阳，我们已经把你去古城的消息告诉了秦岭同志，他会直接和你取得联系。任务艰巨啊，魏阳同志。魏阳一定不负众望，圆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今天呢，召集大家来开个碰头会，啊，主要是想正式宣布。 局座对我们保密局行动队长的委任，今天小季也来参加这个会。 我想大家都已经猜到了。我希望今后啊，在工作当中，大家都要积极地支持他，帮助他。
0: 谢谢徐总，谢谢站长对我的信任和栽培。我还年轻，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多多包涵。
4: 好，走吧。小季啊，你年轻又聪明，不像老于老是犯糊涂哈。看来我们行动队是要改头换面了啊。
1: 哎呀，高站长说的对呀，于德水要是像小鸡这么聪明啊，那钟南山的共产党早就给抓住了啊。
4: 钟南山死掉的那个共产党，他的身份查清楚没有？
1: 一直在排查，可是死者身首异处，面部模糊不清，确实很难查清楚啊。
4: 一定要排查清楚，重点区域就放在鞋匠事发的木头市一带
1: 啊。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做了安排。
4: 好。哦，对了，最近外面还有什么其他的动静
1: 啊？外面倒是没什么太大的动静，就是一些不好好读书的学生闹事。钟南山事件以后，我感觉好像共产党的潜伏人员也偃旗息鼓了。
4: 这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啊。这些只是一些表面现象。好，郑处长，把你截获的情报给大家透露一下。
2: 是。最近延安江向古城派出一名代号为未央的人，据我分析，此人极有可能是来接替钟南山那个死去的共产党的。
5: 郑处长，我看未必。按照理论上来说，一个地区的特派员是不可能参加劫狱或者是自杀式袭击的。
4: 此话差矣，那要看看他想截获的是什么人。比方说王毅，他可是共产党编码驿店的一张王牌。
6: 站长，人都跑了，说什么都晚了。
4: 说的也是啊。你说我们为什么总是要比我们的对手晚那么一步？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最近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和这个隐藏很深、代号叫秦岭的钉子有关。至于这个未央嘛，他来到我们古城一定会和这个秦岭密切联系，所以我们各个部门必须严密防守，加紧调查。具体行动方案嘛，就按局座的指示和我们的规则去办。当然了，找时间我会单独面授各位。好了，没什么事就散会吧。
7: 是。
4: 啊，高站长你留下，

0: 杨明啊，东西呢是给你的。
1: 给我？
0: 嗯。
2: 陈长，
0: 嗯，
2: 我高明虽然爱财吧，但我可明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规矩。我不能说这个。
0: 这个你可不能回绝啊。
2: 嗯，
0: 这可是蒋委员长给你的，南京方面特地让我转发给你，以表彰你获取高爆炸弹的重要情报。
2: 可是高爆炸弹都已经炸了，我是受之有愧了。
0: 这可不是你的责任，同时也不代表你获取的情报毫无价值。这可是毛局长的原话啊。还有，这个是蒋委员长给你的，你啊就别客气了。
2: 这样啊，南京方面既然这么宽容，行，那我就收下了。站长，改天我请你喝酒。
0: 哎，现在哪有心情喝酒啊，等拔了钉子再说吧。
2: 站长，还有什么吩咐吗？
0: 这样吧，抓共产党的事就让老罗他们去干吧。
2: 啊，
0: 毛局长吩咐，高爆炸弹配方密档，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到。
2: 哎呀，可这段时间日本人隐藏得很深，根本就没有什么动静了。
0: 是啊，这捞鱼呀，得分时候。日本人现在已经投降了，我想你要找的人应该很快就会浮出水面。你的工作呢，我不干预，你要有什么其他要求的话就提出来，我们全力以赴。
2: 先这样，那好吧，我今天呢去一趟山口夫人那儿，看看能不能套取一些有用的情报。
0: 好吧，你去吧。
2: 是。

灰飞烟灭，责任不在我身上，同时也不代表我获取的情报毫无价值，这什么意思？毛人凤老奸巨猾，高爆炸弹的事他怎么会这样轻易撒手？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拿到了高爆炸弹。这不可能啊，王书礼亲自出马不会失手，高爆炸弹一定已经在天上消失了。啊，不好，高爆炸弹在上飞机前会不会被调包，或者其中一半被调包？戴笠一定会这么干。

0: 你们家四姐啊，这里是后门，直出不进，
1: 跑不进去。麻烦您把这个交给李经理。
0: 啊，
1: 李经理啊，知道知道，他在里边。
0: 要不我进去捅包也成。
1: 啊，不进去了，不妨碍别人做生意。啊，记住啊，把这个一定交给李经理。
0: 好的。
1: 啊，谢谢啊。

0: 刘嬷嬷，
1: 是你？你不去菜场卖鸡蛋，来这儿干什么呀？哎，你换行当了，去擦鞋了？
0: 我又遇到了那两个流氓，他们不让我卖鸡蛋，把我的鸡蛋全砸了，我没办法，只能到处替人擦鞋。
1: 哎，这世道，别伤心了，总会有活路的。这么水灵的一个姑娘，这擦鞋的行当还是不要做了。
0: 刘嬷嬷，我求您的事儿，您跟太太说了吗？
1: 我都说了几遍了，可是太太家里现在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确实不需要下人呢。
0: 不知道您跟太太是怎么说的？我只想混口饭吃。
1: 我跟太太说了，我有个远房侄女儿从东北逃难来到了古城，实在活不下去了，想在太太家里混口饭吃。
0: 太谢谢刘嬷嬷了，那您先去买菜吧，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1: 好的。

0: 什么事啊？
1: 刘嬷嬷被车撞死了，警察局正在调查。
0: 怎么会这样？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等警察局结完案，给他寻一块好坟地，让老人家入土为安吧。
1: 是，太太真是好心人。

0: 你找谁啊？
1: 我找刘嬷嬷。
0: 啊，你是刘嬷嬷的侄女吗？
1: 嗯，对。
0: 对不起，她不在这儿了，你走吧。
1: 啊，不可能啊！昨天晚上我还碰到她，她说在山口夫人家干活，告诉我有什么困难可以到山口家找她的。
0: 那你等一下。
1: 是谁啊？哎，是你啊！来，姑娘，进来说话吧。
0: 进来吧。

0: 仔仔，你一定要为我姑姑做主啊！我姑姑好好一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太太，你一定要为我姑姑做主啊！太太，
1: 姑娘，快起来，快起来，我一定会为你姑姑做主的啊！起来。

0: 娘，人死不能复生，你一定要节哀顺变啊！你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说？
1: 我没活路了，我来古城找姑姑，本来就是想找份工作糊口，可现在……
0: 那姑娘会做什么呢？
1: 我在东北老家什么活都干过，我会洗衣、做饭、烧菜，还会铺床。
0: 你姑姑走后，我这正好缺一个买菜做饭的人。如果你要是不嫌弃，就留下来吧。看在刘嬷嬷的面子上，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1: 谢谢太太，我替我姑姑谢谢您了。
0: 不要谢我，那就这样安排吧。
1: 啊，
0: 带她去书房。
2: 是太太。

0: 学长，你在这等着，我进去看看。
1: 好。高站长好，高站长好。来，走。
2: 学长，
3: 啊，
2: 你过来了。怎么呢？上去坐会儿啊？
3: 哎呀，不去了，
2: 玩会儿。
3: 我就在这儿等我哥了。
2: 我在房间还有一瓶好酒呢。
3: 又来了，我哪能喝酒呢？
2: 那有烟吗？
3: 我又不抽烟，我哪来的烟？
2: 真的假的呀？
3: 你什么时候看过我抽烟了？
4: 哎，最近工作怎么样？
3: 站里的事儿嘛，我也不太清楚。你们那是怎么样？
0: 姐。
5: 嗯。
0: 我们去动物园给白鹿喂点食吧。
5: 好啊。你好久都没来看我了。
0: 我这不是工作忙吗？

0: 进展得怎么样了？
1: 一切顺利，我已经在他家站稳了脚跟。
0: 好，干得好。
1: 下一步怎么做？
0: 你要想办法接近高明，拿到高爆炸的配方密档。
1: 好，保证完成任务。
2: 金队长，金队长，人呢？
3: 慌什么呀？啊，爹死了还是娘死了？
2: 队长，水仙已经找到了。
3: 有什么？在哪儿？带我看看去。
2: 就在城外，他说要，
3: 他什么说啊？
2: 要千刀万剐了你。
3: 这娘们嘴还挺硬啊。你删他了吗？
2: 没有。
3: 哟，没看出来啊。啊，看到女人你就怂了？
2: 我哪敢，你交代过的，不许碰他的。我们只能是连哄带骗，好不容易才把他从汉中给弄过来。
3: 我说过吗？
2: 说过。
3: 就一臭娘们儿，不要太计较啊。你出去吧，我过会儿来接你们。
2: 是。队长，那你不去看看他？这两天他闹得很凶，我们哥几个压不住他。
3: 我就不去了，他要不听话就把他捆起来啊。
2: 哎，是。
3: 哎，等会儿，这件事情给我保密，我要去把他眼睛给我蒙起来。
2: 是，知道了，让他看不见你那容易。我去了。哎，队长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3: 下手别太狠，吴站长要见他啊。
2: 好，
3: 去吧。
2: 明白。

0: 高站长，有事吗？我去找吴站长批个文件。那快点去。老罗，
1: 高站长，这么巧啊，我正要找您呢。什么事？
0: 也没什么大事。您可能不知道吧，那个鞋匠换牢房了。啊？为什么呀？
1: 我怎么知道呀？吴站长的意思，说是住久了，人可能要失语，所以就给他换了。是，好主意。先不跟你聊了，我出去有事啊。
0: 您先忙，您先忙啊。
1: 回头聊啊。
0: 好，回见回见啊。

0: 到了，小姐。
1: 师傅，给你钱。
0: 哎，谢谢啊。站住！你找谁？
1: 我找省党部蓝玉衡。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他侄女蓝金枝。
0: 你有证件吗？进去吧。
2: 亲，
1: 大伯。
3: 哎呦，
4: 我们的高材生回来了。来来，坐坐坐坐啊，坐下。哎呀，大伯给你倒茶。
1: 谢谢大伯。
4: 锦芝啊，
1: 嗯，
4: 你在电讯学校的毕业成绩我可看过了，射击技能第一，通讯技能第一，你可是古城通讯学校难得的人才呀。像你这样的人才，各单位都抢着要啊。说吧，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
1: 我想留在古城。
4: 古城有什么好的？应该去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那些个地方才有发展前途啊。

0: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1: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2: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3: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0: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

0: 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

0: 相随。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3: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4: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2: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6: 我想留在古城。
7: 古城有什么好的？应该去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那些个地方才有发展前途啊。南京有我的同学，只要你发话，我相信他们都会帮忙的。政府各大机关，你都有机会进。谁叫你是我的亲侄女呢？
6: 我们国家现在正处于非常时期，侄女愿意为党国效劳，干出一番事业来。古城离共产党的红色根据地延安最近，等内战一打响，这里就是战争前线了，正是我为努力效劳的好地方啊。
7: 人各有志，不可勉强啊。大伯呢，也不反对你的雄心大志。说吧，你想去古城哪家单位为你的党国效力呀？
6: 中统古城站。
7: 那好，中统古城站站长怀柏是我一个

0: 要不行就放在除外吧。
1: 这样很不方便的，人多眼杂，还得来回跑。要不这样吧，你现在就去把他接过来，然后送到我的宅子里。要记住，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看见，包括你的手下。
2: 是。
1: 怎么了，
2: 站长？
0: 高明刚才出去了。
1: 啊，没事，他是去白树林办事去了，走的时候给我打过招呼了。你赶紧去吧，免得他又跑了。
2: 好。

0: 雷长，
1: 如果清到10万火急，你就把你的皮鞋放在窗口，但你要记住，这个行动必须是你对周围的情况有了充分的判断把握之后才能实施。

0: 林科长，你要的东西到了，快下来拿吧。哈
1: 哈，老高啊，哎呦，我现在没时间，下午再说吧啊。
0: 那你自己下午抽时间来拿，好吧？
1: 谢了啊。
2: 老贾，浇花呢？

好，锦芝，我给你带了李四家的手抓牛肉，特别好吃。

0: 你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跟我动手动脚？
1: 你听我解释啊，我是开玩笑的。
2: 你怎么了？哎哎，田明哥，这怎么回事啊？
3: 你冷静吧，你冷静。哎哎，
2: 田志，田志，哎，臭流氓！你干什么呢？
3: 田志，你别生气了，我是开玩笑的。
1: 到底怎么回事啊？哎，
2: 我说你发什么飙啊，田明哥，这，
3: 你往下扔东西啊？
2: 你干嘛呢？
3: 算了算了算了，别跟他一般见识。哎。

0: 不是，我鞋子要送到你那儿吗？哦，不用了，一会儿我自己去取啊。那我就放在这儿了。啊，谢谢啊。
1: 先生，给拍张照吧。好啊。哟，这照相机不错啊，什么牌子？
0: 这是我爸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徕卡。嗯，真不错。那想怎么拍啊？
1: 多拍点吧。
0: 行，站那儿吧。 笑一笑啊！好，再来一张。

0: 么了？
1: 哎，那边也可以拍几张。
0: 好。好，笑一笑啊，笑一笑，再来一张。好。
1: 哎，上面再来一张。
0: 行。
1: 门跟前再来一张。
0: 好。好。很漂亮，再来一张啊。好。
1: 哎，我们到那边拍吧。
0: 好。哎，这儿挺漂亮啊，来拍一张啊。哎，笑一笑。我的心，
1: 切，早扔了。
0: 真的没想到，我们古城地区地下党的最高领导未央同志，竟然是蓝金枝。
1: 我也没想到，你是林峰，居然还没死，真好。
0: 小心点，这儿不算绝对安全。
1: 嗯。
0: 我现在是高明站长。
1: 嗯。秦岭同志，
0: 嗯，
1: 我代表老秦和首长向你问好。一个小时后，我将到中统古城站报到。咱们新的交通站设在尚德路同文书店，老板姓赵，暗号不变。没有特殊情况，你不能去交通站，由我直接负责你和老秦同志的联络。
0: 我知道了。有件事我不明白，鞋底的情报到底去哪儿了？
1: 延安已经接到了你的最新情报，老秦同意你的判断，上级命令由我来配合你，必须尽快拿到保密局在延安的潜伏计划和潜伏人员名单，行动代号玄武门兵变。
0: 玄武门兵变，

0: 司令的官吗？他的司令部就在玄武门附近，而且他为人不坏，上次的情报就是他无意中透露给我的。
1: 是的，这个情况上面都知道了。起这个名字就是为了混淆视听，麻痹敌人，以保证我们的安全。还有老秦让你尽快重建一条越过封锁区通往延安的重要物资交通线。
0: 不对呀，以前我们不是有好几条安全的交通线吗？
1: 目前局势很紧张，胡宗南在封锁区频繁换防，我们的人员行动受到了地区范围的非常大的限制，难以展开工作，加上敌特破坏和叛徒出卖，原交通线中断瘫痪。老秦估计这可能与那批潜伏人员有很大关系。
0: 我知道潜伏小组带来的压力，放心吧，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交通线，拿到敌人的夜营行动计划。
1: 不要胡看，别转身，你的身后有一位穿着军装的女人在观察我们，你是不是带着秘书？
0: 没有。
1: 怎么会是红梅？
0: 快走，别让她看到你，走。
1: 还记得我们联络的密码吗？
0: 记得，走。
2: 哟，红梅，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表哥不是说你去重庆培训，你怎么回来了？
3: 高大哥，你可真是有闲情逸致啊，今天是休息日，不在家里好好的陪嫂子，到这里来约美女。可是这地方选得不怎么样啊，高处不胜寒呢。
2: 嗨，你误会了，那只是个游客，刚才啊让我帮他拍几张照片而已。
3: 你告诉我他是谁，我怎么看他的背影那么熟悉呢？我一定认识他。
2: 哎呀，怎么可能呢？我都不认识，你怎么会认识啊？哦，对了，陪我走走，啊，走啊。

0: 现在什么情况？
1: 高站长同时约了两个漂亮妞，还真是艳福不浅啊。
0: 高站长艳福不浅这事儿你不知道吗？啊，以后这种破事就别跟我汇报了，捡重要的说，听到没有啊？
1: 是是。季队长坐好。

0: 进来。
1: 报告怀站长，蓝金枝奉命向您报道。
2: 哎呀，呵呵，欢迎你呀，蓝小姐，对你的到来我们可是期待已久啊。
1: 怀站长这么着急见我，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要交给我去完成啊？
2: 事情一大堆，以后啊由你干的。这样，你先安顿下来，慢慢的熟悉情况。你现在的职务是我的机要秘书，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1: 谢谢怀站长的栽培，为了党国的事业，蓝金枝愿意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2: 好。
3: 蓝秘书，你找我啊？
1: 你快去档案室把这卷胶卷冲出来，怀站长马上要看，注意保密。
3: 是。
2: 蓝小姐，你知道我一定要把你调来中统古城站的用意吗？
1: 我知道，怀站长是想搞清楚古城站副站长高明他手上有关日本高爆炸弹的秘密。
2: 好，对于你的才干我充满信心，不过我也希望你能够早一点进入到自己的角色。
1: 谢谢站长的夸奖，不过啊，我早就进入角色了。
2: 好。

0: 想不到蓝小姐竟会如此用心，怎么样？能不能说一说你对此人的第一印象？嗯，
1: 他是一个把自己玩世不恭的形象粉饰得很成功的阴谋家。你分析得很到位，怎么样？有信心击败他吗？当然有，但是需要站长的支持和信任。
0: 没问题。
1: 那站长，您先忙吧，我先出去了。
0: 好。

0: 兰姐，
1: 红梅，红梅，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0: 我要找你还不容易吗？
1: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们能不能找个地方坐坐？
1: 嗯，好。

0: 说吧。
1: 我那天在钟楼上看到你了。
0: 什么时候？你看到什么了？
1: 是前天下午，我看到你和高明在一起。
0: 高明，保密局古城站的副站长。高明，你会不会看错了？我跟高明开完会才碰面的，怎么可能跑到钟楼上去？
1: 景芝啊，我们两个人是一块儿从凉州城出来的，中间遇到了那么多的事情，虽然也算不上什么出生入死，但是我们情同姐妹。你有事情不应该瞒着我呀。那天我是真的看到你跟高明在一起，虽然我也没有听到你们在说什么，但肯定是组织的事情，对吗？
0: 红梅，
1: 这一路下来我也接受了革命的洗涤，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感觉自己也像换了个人似的。你现在也进了中统，我知道也肯定有你自己的原因，我什么都很清楚。说实话，我也时时刻刻在替你的安危担心呢。其实我是很崇拜你的，你做了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也没有想到过，没有胆量去做的事情，但是你都做到了。你甚至不顾自己的安危。其实呢，我这一次来是还有一件事情想问你的。景芝，我什么时候可以加入共产组织啊？
0: 红梅，你说这些话让我非常感动，我也知道你的心里有一腔热忱。你的事情我已经跟组织上汇报过了，你放心吧，等时机一成熟我就做你的推荐人。
1: 谢谢啊。我知道组织上呢是有很多的纪律，我也知道任何人都要服从组织的安排，这点你放心，我既然有这个决心，我保证一定会做到的。
0: 好，
1: 只是呢，我心中还有一个疑虑。
0: 什么疑虑？
1: 林峰他是不是还活着？
0: 你知道的，我们组织上是有纪律的，有些事情我们必须保密。
1: 别的我不想知道，我只是想知道林峰是不是还活着。
0: 是我不能跟你说太多。
1: 我知道了。
0: 红梅，你别想太多了，我们现在每天要面临那么多的危险，现在的任务就是潜伏，我们必须好好的互相掩护。红梅，你要好好的，你明白吗？
1: 我明白，我会把儿女私情暂时放到一边，也不会胡搅蛮缠的给你增加压力。不过呢，我还有一个要求，希望你能答应我。
0: 你说。
1: 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等到我结婚的那一天，你一定要过来给我当伴娘。
0: 一定。
2: 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这些强盗，你们这些流氓！
3: 看来我们的刘主任和咱们的姬队长艳福不浅呢。
2: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你们放开我！
3: 石仙姑娘，我请你来啊，只是想问问你，这个刘维熙他被害的前前后后的一些情况，只要你说清楚了，我立马放了你。 如果你要是说准了，我还会给你一大笔钱，你可以远走高飞。
2: 刘维奇死了，怎么死的我不知道。我要找小鸡，我要找保密局的小鸡。
3: 你找他干嘛？
2: 我要咬死他，我要杀了他。
3: 啊，这么狠呢？啊！
2: 他这个大骗子，他不但骗了我的钱，骗了我的人，还把我偷偷给卖了。
3: 那这样吧，只要你把刘维西告诉你的所有的一切，包括一些悄悄话，那么小鸡这个负心人呢，我替你做主，你看怎么样？
2: 什么悄悄话？那个老头和小鸡是一样的，都他妈狼心狗肺，都他妈不是男人。
3: 这样吧，把他放了，你可以走了。来，把蒙布给他接下来。
2: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想干什么？
3: 别害怕，这是我家。刘维西是我的同事，小鸡是我的部下。
2: 你们都是保密局的，你们都是变态狂，都是畜生。
3: 看来啊，都是这个刘维西和小鸡给惯坏了，还会骂人。给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4: 哟，脾气还挺大的。

0: 当家的，你心疼了吧？这小娘子看着本性风骚，哟，这屁股还蛮大的，是个美人胚子。不管是哪个男人见了她，都会对她动心的。是吧，当家的？你可不许碰他。
1: 哎呀，你都说什么呢？我哪有心思对付他呀？这样好了，把他留在家里，给你做出气筒，你就不寂寞了。
0: 那是，我现在的手痒痒着呢。你要问什么？都交给我吧。
1: 好，你只要让他把刘维熙给他说的所有的话全部交代出来就可以了。如果他说一句真话，就赏他一口饭吃；如果说一句假话，就拳脚伺候。千万别客气。
0: 受伤了，有你好受的。起来吧，走，起来，走。
2: 请进。
3: 哥，你看，我都给你找来了。
2: 哎呀，这么快就整理好了。我们家表妹可是越来越能干了啊！
3: 那还不是在你汪司令的手底下练出来的吗？
2: 有你在我身边啊，倒是省心了不少。
3: 哥，
2: 啊，
3: 我想请你帮个忙。
2: 什么事儿？
3: 嗯，
2: 还不好意思，是不是想让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啊？
3: 哎呀，哥，不是，嗯。我是想你抽空的时候能不能把萧红姐约到我们家来啊？
2: 怎么了？
3: 我跟萧红姐之前闹了点误会。
2: 怪不得呢，怪不得这阵子你都不往高明家跑了，萧红他们两口子也不来了。
3: 哎，哥，就算我求你了，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2: 帮你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告诉我，你跟萧红之间怎么了？前阵子问你，你都不说。
3: 这事儿都是我不好，我误把高明当成是自己的未婚夫了。
2: 这事之前不是解释过了吗？
3: 哥，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反正都是我的错，是我太死心眼了。全然不顾别人的感受，我现在我知道我自己错了，我是诚心想给人家赔个不是。
2: 那你上门赔个礼不就得了吗？
3: 哎呀，你到底是不是我哥？我这有事求你，你就这么打发我？
2: 我知道了，那我现在打个电话。

0: 喂。
1: 喂，小红啊，今天晚上有空吗？请你吃个饭。
0: 不是，我不知道今天晚上高明会不会来吃饭。
1: 哎，高明就让他在外面吃，你天天给他做饭也够辛苦的。
0: 这话怎么说的呀？我们夫妻之间这是应该的呀。
1: 今天晚上就让他在外面吃好了，我一会儿给高明打个电话，告诉他我请你吃饭。
0: 哎，别啊，你这么打电话给他，高明又该吃醋了。
1: 我都这么堂而皇之了，他还吃什么醋？我有事情找你。
0: 好吧。
1: 行，六点钟我让小夏来接你。
0: 好。
1: 替你约好了。
2: 好啊，谢谢哥。
1: 这样吧，我们挑个好点的地方。还有啊，你们女人之间的事我可不掺和，你自己跟他说。
2: 知道了，哥。

0: 哟，小红来了，坐坐坐。
1: 萧红姐，来，快坐吧。
0: 小红，坐。小红啊，真不好意思，也没跟你说红梅在。
1: 没事没事，坐。
0: 红梅呢，一直想跟你赔礼道歉，但是她自己又不好意思，所以呢，我今天把你拖过来。红梅，啊。
1: 萧红姐，对不起，这些天呢，

0: 我也想了很多，我一直想去找你，可是我每次拿起电话的时候都没有勇气拨号码。我知道小红姐，是我错了，是我太任性太自私了，全然不顾你的感觉。我总以为自己是对的，辜负了你对我的好意。小红姐，我今天来是真心诚意的向你道歉的。我知道我以前不懂事，给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可是我也真的不是想要故意伤害你的，请你相信我好吗？小红姐，对不起，我再也不会这么做了，我差一点给你和高大哥惹出了很大的麻烦。我自从来到古城以后，一直都是你关心我照顾我，可是我却做出了那样的事情，真的我连自己都无法原谅我自己。
1: 红梅，你别哭啊，其实你有你的难处，这些我都理解，真的我不怪你，人都是慢慢长大的，慢慢看明白的。有的时候我想了想，我之前说的很多话也很伤人，姐姐希望你不要怪我，能够原谅我。
0: 小红姐，我现在想来真的是很后悔，要是我当时再任性再无理取闹的话，我还不知道要闯出什么大祸来呢。
1: 千万别这么说，我们有的时候身不由己。姐姐知道你是一个心地善良心直口快的姑娘，说实话你以前说的很多话呀，姐姐是真不理解，可是后来想想我也想明白了，你都是无意的啊。
0: 小红姐，你真的可以原谅我吗？
1: 当然，我们还是好姐妹。
0: 谢谢小红姐，我以后再也不会掺和你和高大哥之间的事了，他是你的丈夫，他是属于你的。小红姐，你怎么了？啊，
1: 没什么。
2: 好了好了，既然和好了，就吃饭吧。啊，
1: 对，来吃饭。
2: 红梅啊，别哭了，最见不得女人哭了。
0: 哥，我这还不是高兴才哭的吗？
2: 高兴就好。小红啊，我这个妹妹啊比较任性，以后你多包容啊。红梅这个人呢，人不坏，为人也正直，以后让她多跟你学学啊，学学怎么做一个大家闺秀啊。
1: 说什么呢你，红梅性格多好呀，心地善良心直口快，我不知道有多羡慕红梅呢。
0: 小红姐，你又在取笑我了。
1: 我说的是真的啊，
0: 我有你一半好那就已经很好了。
1: 乱说，来来
2: 来。
1: 要不在进屋坐会儿吧。
2: 太晚了。
0: 小红姐，你早点休息吧，我改天再来看你。
1: 行，那也行，那你们路上慢点开啊。
2: 好，红梅啊，我先上车了。嗯，
0: 小红姐，谢谢你原谅我。
1: 傻丫头，说什么呢。行了，快走吧啊。嗯，
0: 那我先走了。
1: 慢点啊。

0: 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月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100倍赔偿。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和王哥吃饭回来了。嗯，胡梅也在。惊讶吗？他怎么会在？他因为那天的事情跟我道歉。其实我想想，挺好笑。那天的事情都是我的错。
1: 不，嫂子，是我错，是我对不起你。千万别说什么对不起，你要说对不起，对不起的事情多了。
0: 我要是没有点度量，怎么还能堂而皇之的把这场戏给你演下去呢？一切都是我自愿的。如果我不愿意，就算有人拿着枪顶着我的脑袋，我照样不会做。其实我想想，这样挺好的，把很多事情说开了，以后我也不用无缘无故的去妒忌红梅。
1: 我眼前的这个男人，也根本不是我的高明。哦，对了，
0: 嫂子，红梅她没说什么吗？
1: 没说什么，她就是因为那天的事情道了个歉而已。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子，她以为我还不知道。
0: 嫂子，你千万不能告诉她。
1: 你放心。
0: 很多事情心照不宣，为了你的安全，我不会主动捅破这层窗户纸。
1: 谢谢。
0: 不过我觉得你这么做实在是太绝情了，这样对红梅不公平。
1: 这么绝情的事情，也就你能做得出来。
0: 那我能怎么办呢？我现在是高明，不是林芳，心里再痛也不能说出来，只能放在心里。

0: 哎呀，罗处长，你怎么搞的？我走哪儿，你走哪儿？
1: 万分之一的概率。再说，我不是近视眼吗？你看我这近视眼叫什么劲儿啊，对不对？
0: 好好好，罗大处长眼神不好，您啊，先请。
1: 不好意思，您请，您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吴站长，夜莺的紧急情报。
2: 赶紧说说什么情报？
0: 延安方面在火车站附近的尚德路设了一个交通站，人员配置一男一女，以妇女相称。目前尚不清楚这个交通站跟秦岭有什么关系。
2: 这个交通站以什么形式存在？
0: 哎呀，据说是个书店，夜莺没有提供具体店名。
2: 书店，太好了！夜莺这次干得非常漂亮，这就够了。再具体就是我们的交通站了，到时候我们连摆树摊的一起抓了。
0: 一起抓？
2: 嗯。
0: 吴站长，咱们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了？这样会不会漏掉大鱼？
2: 不会，以往咱们吃亏就吃亏在放长线钓大鱼上，现在我们就给他来个稳扎稳打，见一个抓一个。
0: 嗯，哎呀，站长您所言极是，贪心不足，最后大鱼都给跑了，还不如当场抓个现行。
2: 是，不过这次你也应该清楚，夜莺情报仅限于你我之间，如果在操作上面有什么问题的话，你我都脱不了干系的。
0: 哎呀，我一直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到底怎么个抓法？总不能你我亲自出马吧？这样高明他们会有想法的。
2: 这也不是事儿，可这是派谁去呢？要不这样吧，就让姬队长他们去抓，抓回来你突审，咱们给他来个双管齐下。
0: 好，哼，看来您早有打算呢。
2: 是啊，我考虑很久了，只是在等待机会。
0: 嗯，
2: 哎，这件事千万不能告诉高明和罗浩他们。
0: 哎呀，这个恐怕很难吧？高明可不是一般人啊，他迟早会知道的。
2: 这个没关系，等我们得手之后再告诉他突发事件。
0: 好，您具体安排吧。好，
2: 去吧。
0: 嗯。
3: 哟，红梅小姐来了，请。
4: 王妈，夏红姐在吗？
3: 在。快快进吧，
4: 啊，
3: 请。哎呀，这几天呢，我家少奶奶都念叨你好几回了。
4: 是吗？
3: 快，您请坐，请坐。
4: 这些天呢，我也在忙，刚好今天有点空，所以我就想到来看看萧红姐和王妈你。
3: 哎呦，小姐您可客气了，您可是我们家的贵客呀。
4: 哪里呀？
3: 少奶奶可能在内室睡着了，我去给您看看。
4: 哎，王妈。不用了，就让萧红姐她多睡一会儿吧。哎，你也坐，我就在这里跟你说说话吧。
3: 不坐不坐，我站习惯了。小姐，您有什么话您尽管吩咐。
4: 我没有什么事。哎，我妈，你待在这个家里有多长时间了？
3: 哎呀，这可是有年头了。我呀，原来是伺候老爷的，老爷后来去了旧金山，我就留下来了伺候大少爷他们。
4: 哦，难怪你们相处得那么好。
3: 那是啊，大少爷是我看着他长大的。
4: 哎，王妈，我看高大哥和萧红姐他们两个也挺好的，可是他们怎么没有要孩子呢？
3: 是啊，为了这个事儿啊，老爷都快急出病来了。大少爷刚结婚不久，不就去了德国吗？这一耽搁就好些年，孩子今年是必须要的。
4: 是有了孩子，王妈你可要忙活了。
3: 那是那是。小姐您先坐着，我去厨房多烧几个菜，午饭呀您就在这儿吃吧。
4: 哦，好的好的，您忙吧，甭管我了。
3: 好，那您坐着吧。哎

0: 红梅，萧红姐，什么时候来的呀？啊，我刚刚在看这件衣服，真的是很漂亮。啊，是吗？你要是喜欢的话，姐下午带你去做一件。我上次买的料子，正好还够再做一件。啊，衣服我是挺喜欢的，不过我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都穿军装，也不太用得着了。军装穿着确实比女装潇洒多了，以前我也很喜欢。红梅，我有点想不明白，你这么柔弱的女孩子怎么会去当兵？啊，我当兵是为了报仇。
1: 报仇？
0: 当年我在天津上大学的时候被几个日本人欺负，幸好有一个人救了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发誓，我一定要当兵，一定要拿枪向日本人报仇。啊，原来是这样。可是姐认为报仇是不是要先报恩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到你的救命恩人？没有，一直都没有找到。那你知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或者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我帮你查查。
2: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再说了，时间都过去那么久了，我也忘记他的样子了。
0: 哦，哎，萧红姐，高大哥，他中午的时候都不回来吗？
3: 啊，一般这个时候他都在单位，他中午不回家吃饭。
0: 啊。其实有时候我还真的挺羡慕你们这些有家的人。
3: 这有什么好羡慕的呀？你别急啊，我们古城好男人多的是，改天我跟你哥说说，给你找个好的。
0: 他现在自己还打着光棍呢，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哎，萧红姐，你说我哥他到底在等谁啊？
3: 我怎么知道你哥在等谁啊？哎，要不要上楼看看？
0: 好啊，我正想上去呢。
3: 来，走吧。来，你看我新买的床单怎么样？看漂不漂亮？坐坐看。

0: 男人的胳膊枕着好呢，还是枕头枕着好啊？你笑什么呀？是不是我问的这个问题太傻了？
1: 不，这个问题很深刻，是你问的太突然了，我一下子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0: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突然问出这个问题？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这是一个哲学命题。从理论上说，枕头要比男人的胳膊好。
0: 为什么？
1: 枕头一辈子对你死心塌地、不离不弃，而男人的胳膊，说不定哪天你就会失去的。
0: 可是我不想失去这个男人。
1: 是的，也许他也不想失去你。可能因为命运，或者一些其他什么东西，让他别无选择。
0: 可是一个女人不能死在爱人的臂弯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1: 女人在这个世界上要承担的责任有很多，而男人的胳膊对于女人来说永远都是奢望。
0: 萧红姐，你真的很爱高大哥吗？我也很爱我的林峰，可惜他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人世间了。
1: 红梅啊，别难过。

0: 他风不风流这个呢，我真的管不了。但是如果有一天有哪个女人非要把他从我身边夺走，那我一定饶不了他。
1: 你这么厉害啊？
0: 嗯，当然。你可别小瞧你姐姐啊！我跟你说，姐姐从小呢就是在军营长大的，那打小各种枪我可都会用啊。我跟你说，红梅，就是你平时用的那些小枪我不太喜欢，杀人没力道。
1: 我也是，我也不喜欢那种小手枪，我更喜欢的就是机关枪，看到那些不顺眼的，特别是那些负心汉，都要把他们扫个精光。
0: 真的呀？那怪不得咱们俩是姐妹呢，一模一样。啊，对了，不能走啊，等一下我们一起吃饭。饿坏了吧？
1: 高大哥怎么还不回来啊？
0: 是啊，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都几点了？
1: 再等等吧。
2: 哎，我回来了。
0: 你回来了？
2: 嗯。
1: 高大哥，
0: 愣着干嘛呀？不认识了？
2: 红梅啊，
0: 快坐下。
2: 你怎么过来了？
1: 我又到你们家蹭饭了。
0: 来，赶快吃饭，等你半天了，都饿了。嗯、来吃吧。
1: 高大哥，
2: 嗯。
1: 萧红姐，过去呢我也不懂事，给你们两个人造成了误会，现在我也想通了，我也不应该老是沉浸在过去的回忆当中。
0: 红梅啊，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别再提了啊。
2: 这穿上军服说话就是不一样啊。
1: 那当然了，你别看扁我，我现在啊要努力的朝前走新的路，我有我的理想。
2: 我怎么敢小看你呢？
0: 你别说，红梅，你知道吗？你高大哥那是什么脾气啊？可倔了。我发现他一看见你啊，就害怕了，就得你这种性格来治他。红梅啊，你要是有时间啊，多教教姐，以后他要再敢出去拈花惹草，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1: 我有什么招数啊，小红姐？
2: 胡说什么呀你？
0: 行了行了，不闹了，来。路上看慢点啊。

0: 高大哥，谢谢你送我回家。
1: 啊，应该的。
0: 你最近好像瘦了。
1: 是吗？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吧。
0: 我以后再也不跟你添麻烦了，高大哥。以前是我太任性，做事只顾着自己，什么都不想。
1: 其实也没什么。
0: 你就不怕我闯出祸来？我知道你很不容易，你把话藏在心里就好了。你也放心，我心里永远都只有凌风一个人，我对他的爱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1: 凌风他要是还活着，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0: 不管现在怎样，在将来我还是会等着那个我爱的，同样也深爱我的男人回到我身边。
1: 那个深爱你的男人，他一定会回到你身边的。
0: 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就敞亮多了。多么希望这美丽的夜色就这样永远延伸下去。
1: 我也多希望这条路永远开不到尽头啊。

0: 报告司令，红梅向你报道。
1: 任务都完成了？
0: 红梅圆满地完成了您交给的任务。
1: 那就好。从现在开始，不许在司令部里边装神弄鬼。
0: 是。
1: 更不许因为个人原因找人出气。
0: 是。
1: 哎呀，红梅啊，你终于长大了。

0: 小跑。
1: 哎呀，干嘛呀？干嘛搞得跟阅兵似的？
0: 是不是高站长？
1: 你怎么知道我找高站长啊？
0: 切，你们在终南山都那样了，我能不知道？
1: 去去去去去，小毛孩子不懂事儿。我告诉你，不许乱讲话啊！
2: 是。
1: 哟，高站长如此休闲，说说，有什么好事儿啊？
3: 哪能有什么好事儿啊？新问题旧麻烦，这一件一件的。哟，郑处长，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又来找我茬了？
1: 哼，什么话？什么找茬不找茬的？我是看看你街上伤好了没，还有女人们给你心头的伤。
3: 哎呀，您呐，就别老揭我伤疤了啊！女人嘛，就像身上穿的衣服，想穿就穿，想脱就脱。哼，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关心我啊！我这伤啊，不用换药，你一句话，全都好了。
1: 你呀，哎，我听说你去秦雯家了。
3: 嗯，
1: 她男人死了，这个女人一直要老吴给她个说法。她现在怎么样了？
3: 不怎么样，老是喊着要回日本。
1: 那你得好好劝劝她，这大鱼还没上钩呢。
3: 我都劝过好几回了，没用，都是老魏把这大鱼给赶跑了。
1: 哎呀，人都死了，还提这茬干嘛？哎，
3: 嗯，
1: 今天晚上要有空到我家来一趟吧。放心，我郑洁又不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不会勾引您上床的。再说

0: 干咱们这一行的，生死难料。我也压根儿没想找个男人托付终生。
1: 必须去吗？
0: 其实也没什么要紧事，就是想让你看看我新做的虎皮大衣。这不也是你多少年的愿望吗？如此勉强，算了，不劳您大驾了，您忙吧，我下去了。

0: 我说的你都记下了吗？记下了。您放心吧，绝对不留痕迹。
1: 老于现在已经死了，姬队长那边你要配合一下，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乱说。
0: 我明白。姬队长这个人挺谦虚的，他也不多问。嘿嘿，你说我该怎么说你呢？嗯。
1: 姬队长是上面派来的人，你说你怎么不明白呢？
0: 我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还在这干什么？去吧。
1: 好。
0: 站长，
1: 嗯，
0: 罗处长好像知道咱们这几套，都问了我好几回了。
1: 这没问题。如果他再问你的话，你让他直接来问我。 老罗他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成不了大气候。再说了，还有我跟你撑着呢，你怕什么？不，那我先走了。哎，等会儿。你以后啊，别有事没事的老往这儿跑，你别忘了，就你这废差，有多少人盯着，数过吗？还真。
0: 真没有，不是没有，甚至根本就数不过来。好了，去吧。我先走了啊。
1: 喂，让姬队长来我这一趟。

0: 喂，啊，高明啊，这几天我有点事，我要去趟三原，具体嘛，大概耽误两三天吧。
1: 这几天站里头你多照应一点，
0: 该办的办，该处理的你就及时处理啊，就别等我了
2: 啊。站里应该没什么大事，站长你放心去吧。
0: 好，那就这样。
3: 知道，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0: 小季，这件事你一定要干得漂亮，千万不能辜负毛局长对你的栽培，我对你的信任。
3: 是，我已经做了足够的准备。
0: 小季，地下室你去过没有？鞋匠有没有什么变化？
3: 我没有发现什么变化，他们串通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很拘谨。嗯，
0: 我看那是还不到时候。
3: 真的？嗯。水仙招了没？
0: 还没有。哎，对了，我说小鸡啊，你怎么突然对这事发生兴趣了？啊？难道是心疼了？你开始心疼他了？
3: 哪有啊，我没把他杀了，我就已经心慈手软了。
0: 你啊，好吧，我可以答应你，只要我拿到了口供，你可以再买他一次。
3: 站长，您就是给我天大的胆，我也不敢了。
2: 哦，老罗，你怎么来了？
4: 您这话怎么说的？我不能来？
2: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有点奇怪，这郑处长前脚刚走你就来了，你们俩商量好了？
4: 哪跟哪儿啊，我跟他商量呀。 啊我们俩什么关系？您跟他什么关系啊？哎，大家都知道他可是您手中的一盘菜。
2: 哎，可别胡说八道啊。
4: 开玩笑开玩笑。
2: 行了，不提了，这泡壶茶。
4: 行，泡茶。哎，哎呀，高站长，就是清静啊！我这个情报处长啊，可是越当越窝囊，怎么干都讨不了别人的好。
2: 小罗啊，我怎么听你话中有话呢？
4: 哎呀，是这样，今天上午你不在的时候啊，郑处长收了一份电报，这电文是什么我不清楚，啊？吴站长呢，把这些下面的事交给了姬队长，他们三个人在搞什么鬼我都不清楚。照道理这种事情我要是知道，那应该在我手上过一遍，对不对？都是为党国办事，这捂来捂去的有意思吗？
2: 不是，老罗啊，你呀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这事儿就全当没看见没听到。
4: 当然我也只是猜测，到底准不准我也不知道啊。哦，对了，这个事情啊你可不要告诉那个郑处长啊，要不然他会对我有看法的。
2: 放心吧，我什么时候出卖过你啊？啊，对了，老罗，老吴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去三原一趟？
4: 什么事啊？这么着急干嘛？
2: 我也不知道，他只是电话里跟我说了一下就挂了。
4: 那我得下去守着，一会儿他又得满世界找我。
2: 哎哎，你茶不喝啊？
4: 你这茶有点没了，不太好喝。

0: 学长，来一下。哥，找我什么事儿？哦，替我去一趟唐城车行找李经理，看看我之前订的车到了没有啊？把这个交给李经理。
1: 这什么呀，哥？
0: 你可千万别拆开啊！里面装了很多很多钱，千万要小心，知道吗？
1: 放心吧，我有事儿，他也不会有事儿了。
2: 你小子就等着开新车吧！啊，
3: 哥，那咱那辆怎么办？那辆车啊，我们用了这么久的时间，也应该还给王司令了。那好，我这就去。
0: 嗯，快去快回。
3: 嘿。哎，小赵，
4: 郑车长，
3: 干嘛去啊？
4: 啊，我去车行看看我哥新订的车到了没。
3: 哎，高明换新车了
4: 啊？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扎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多喝水啊。
8: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9: 每天吃16个菜品，
10: 培训全的
11: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小洛，这次我去三原办事，站里的事你多费心。嗯。

小林，今日占领气氛十分诡异。我分析，敌人可能掌握了我们新建立的交通站。站点的情况，未央已经告诉我了，一定是我们上边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估计乌克人今天要动手。我现在不能动，你快去尚德路同文书店，替我通知赵老板，火速转移，越快越好。暗号，你问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吗？对方有。你问哪个译本？对方梁实秋、曹卫峰、朱生豪的译本。你回答，对不起，我要的是田汉的译本。对方，我这里刚开张，中华书局的货还没到，不过我这里有本旧的，你要急用的话进去跟我取。你回答，

0: 再见。你们这全副武装的要去哪儿啊？
1: 罗处长说南城有学生闹事，我们去看看。
0: 学生闹事有警察呀，你们凑什么热闹啊？
1: 校长打电话来说背后有几个目击者，让我们去甄别一下。
0: 那快去吧，记住啊，要是有目击者查看要仔细，千万别冤枉好人呢。
1: 是。

0: 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高站长，咱们自己人。
1: 这狗怎么这么凶啊？看得我就叫。
0: 是啊，这条狗很通人性的，您对它好，它就对您亲。以前它每次看见您都很亲切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看见您就好像变了样了。
1: 可能是我之前踢了他，他记仇吧。哎，大爷，有没有骨头啊？哎、给我一根，我给他道个歉。哎、
2: 有。
0: 嘿，高站长，他现在认识你了？
1: 什么话呀？他本来就认识我。
0: 是是是，他本来就认识你，他本来就认识你。

0: 滚！来，我是王立。
1: 喂，黄队长，我是吉月。你马上带人到上德路，啊，两头给我封死了，就是天王老子也别让他走。
0: 现在，
1: 街道里面的事情我来搞定。
0: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在车站呢，你早说呀，我这就仨人。
1: 你甭跟我废话，赶紧去。
0: 我知道了。

0: 你马上派人去南城的学校。
1: 啊，队长，就我们三个，那你们去哪儿啊？
0: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把嘴给我闭上。名单在你那儿，赶紧去。
1: 是，走，前面拐弯去南城。

0: 人都死了，还提这茬干嘛？哎，今天晚上要有空，到我家来一趟吧。放心，我郑洁又不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不会勾引您上床的。再说，干咱们这一行的，生死难料。我也压根儿没想找个男人托付终生。
1: 李西去吗？
0: 其实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想让你看看我新做的虎皮大衣。

0: 今天上午你不在的时候，郑处长收了一份电报，这电文是什么我不清楚。吴站长把这个下面的事交给了姬队长去干，他们三个人在搞什么鬼我都不清楚。照道理这种事情我要是知道，那应该在我手上过一遍，对不对？都是为党国办事，这舞来舞去的有意思吗？
1: 我说老罗啊，你啊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这事儿就全当没看见没听到。
0: 当然我也只是猜测，到底准不准我也不知道。对了，这个事情你不要告诉那个郑处长，要不然他会都有看法的。
1: 放心吧，我什么时候出卖过你啊？老吴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去三原一趟？
0: 什么事啊？这么着急干嘛？
1: 我也不知道，他只是电话里跟我说了一下就挂了。
0: 那我得下去守着，一会儿他又在满世界找我。

0: 李经理说咱新车到了。
1: 好，我知道了。哎，哦，对了，小张啊，你帮我去泡一壶开水，我要泡茶啊。
0: 好嘞。

0: 机队长人还没来呢，你急啥呀？
1: 这是风一样的过去，肯定有问题。
0: 哎呀，你猪脑子呀！黄队长说了嘛，我们只管出，不管进。
1: 屁！

0: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吗？
1: 有。
0: 哪个译本？
1: 有梁实秋、曹伟峰、朱生豪的译本。
0: 有田汉译本吗？
1: 我这里刚开张，中华书局的货还没到。不过您要急用的话，旧的还可以吧？
0: 可以。
1: 同志，
0: 你已经被发现了，赶快跟我走。
1: 不行，等等小马，他去买饭，马上就回来。
0: 不行，他马上就追过来了。
1: 那我去把电台带上。

0: 你们俩快去书店，严防死守，一个都别让跑了。走。
1: 是。
0: 老，你别跟着我。
1: 哎，去那边，赶紧去。
2: 好。
1: 走。
0: 走，我们到那边看看去。
1: 是。

0: 你进这里面干什么呀？
1: 你管我干什么？倒是你们，这什么意思啊？
0: 你进去搜。
2: 是。报告队长，里面就几本书，什么都没有。
0: 哎，把他抓起来。
2: 是
3: 是。
1: 别跑！
0: 走，
1: 放开我！我是来买书的，你们凭什么抓我呀？放开我！
0: 住手！
4: 你说你是来买书的，
0: 带着饭盒在书店买书啊？告诉我，你们老板在哪儿？
1: 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什么老板，什么在哪儿，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0: 小美女，趁我还怜香惜玉的时候，请你告诉我你们老板在哪儿。
1: 别碰我。呸，你们这帮强盗禽兽，打我。好，打我，打死我！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0: 想死啊？
2: 没那么容易。
0: 你去找老王，把那两个老板给我带过来。我倒要看看这个小美女说的是不是实话。
2: 去。
3: 是。
0: 你把她扣起来。
2: 是。

0: 怎么回事啊？车里有电台，怎么办？
1: 紧急巡视，等我。
0: 好。
2: 站住！
3: 这谁的车啊？快给我挪开！
2: 这是我们黄队长的车。
3: 黄队长？哪个黄队长？给我叫出来！
4: 你？
1: 唐城车行经理李健。
4: 对不起，例行检查啊。车里的谁？
3: 车行的师傅。
4: 来，后备箱搜搜。
2: 是，
3: 慢着。嗯，这可是新车，弄坏了你们赔得起吗？哼，
4: 不就是辆新车吗？我还以为是黄花闺女不让碰。
2: 搜。
5: 是，
3: 谁敢？嗯，这可是高站长的车。
4: 哪个？

0: 高站长，
1: 高明，高站长。
0: 高站长自己有车呀？
1: 要不怎么叫新车呢？
0: 要不这么着吧，啊，给高站长打个电话，请他亲自来提一下车。
2: 是。
0: 稍等啊。

0: 说，她是不是你们店里的女伙计？
1: 我真的不熟悉她。
0: 好，想清楚了，我再问最后一遍。
1: 我真的不认识她。
0: 睁开你的狗眼，给我好好看看，你到底认不认识他？
1: 我真的不认识他。
0: 想好了吗？
1: 不认识，跟我没关系。
2: 你放开他！我是同文书店的，有种你冲我来，跟他们没关系。
0: 哎，小美女，早说不就行了吗？如果你不说实话，能安全的度过今晚，我姬某人甘拜下风，我绝对不动你一根毫毛。我把你带到刑讯室，你就不是个女人了。那里没有性别之分，只是个地狱。

0: 谁让我来领车的？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黄站长，
0: 黄队长，慢一点啊！
1: 真亲自过来了。刚才我给您打电话来着，您没在。卢处长接的电话。是这么回事。他们说啊，这车。
0: 林经理，怎么回事？
2: 啊，高站长，这么回事，车行来了个新的师傅，不认识路，被他们堵了，说是要检查。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竟敢查您的车。
1: 兄弟，你误会了。
2: 误会？
1: 这误会了，这不例行公事吗？我这准备放行了。
0: 是吗？误会误会啊。
1: 是。
0: 李经理啊，你们俩坐我的车回吧，正好开回去保养保养。啊，我开新车。哎，钥匙给我。
2: 好，
0: 走着。
3: 哎，
0: 你就开车。
3: 好。

0: 哎呀，黄队长，你也辛苦了，这么晚了还在这查岗呢。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哎呀，我也体谅你，不是例行检查吗？啊，你要不过去查查我的车子，也好有个交代啊。
1: 哎，队长，别，来，哎，哥队长，算了算了，
0: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1: 。
2: 哎呀，你这不瞎胡闹吗？高站长的车你也敢扣？
1: 哎呀，我就说没问题嘛！你看，这非常我
0: 没问题了吧？
1: 高站长，那我这就把车弄走啊，马上报警啊！快快快，停停停停停停！

0: 嗯，小吉啊，
1: 高站长，嗯，你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儿？哼，没什么。哦，对了，这个女人是谁啊？我抓了一个共产党，准备带她回去审问。审问？那是郑处长的事情。小吉，你抢什么活啊？待会站着去。是。
2: 赵处长，嗯，我送你回去吧，这样你也可以享受一下我新车的魅力，怎么样？不敢不敢，我可不敢坐您的新车啊。
0: 这，
2: 您还是早点回家吧，别让您老婆等着急了。
0: 你这是？
2: 我坐机队长的车回去。哦，对了，审讯如果有结果，我会通知你。

0: 小赵，
1: 哎，
0: 你有没有动过我的后备箱呢？
1: 动了。
0: 那东西呢？
1: 就在你屁股底下呢，哥。
0: 好小子，你是怎么做的？我怎么没看见？
1: 哥，刚才是你们没注意的时候，我就把它从后面挪过来。这个车啊，原来我在城防司令部的时候经常鼓捣，后面有一块板，只要把那块板打开，那根本就不用下车，东西直接从后面挪过来了。
0: 真有你的啊，我还以为你小子会变魔术呢。
1: 哎哥，箱子你装什么东西啊？那么重吗？
0: 问这么多干嘛？还是告诉你吧，箱子里啊装的是违禁品，是大烟土
1: 啊。
0: 这车这么贵，我不得想点招挣点钱呢？啊，
1: 哦，
0: 你给我记住了啊，这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你嫂子啊。
1: 哎，放心吧哥，我谁也不说。哎哥，咱们现在是回站里啊还是回家里啊？
0: 回家。从今天开始啊，你得写作业了。
1: 什么写作业啊？
0: 就是读书认字，我让嫂子教你。
1: 太好了哥，我早就想学写字了，等我学会写字了，我就能自己给我娘写信了。
0: 行，好好开车啊。
1: 嘿嘿，学写字喽。
2: 你杀了！

0: 他晕了。
1: 给他喝点水。
0: 是。
1: 罗处长，想不到你也怜香惜玉啊，要不我先出去了。季队长，我们是要在他的嘴巴当中得到口供，而不是把他打死。这打死了，不是什么就都没了吗？罗处长，他要是开口，抓他的时候已经开口了。我就不相信我打不开他的嘴。

0: 人的身子就是女人的命，你们也下手太狠了吧。
1: 郑处长，我看这个小马快撑不住了。
0: 这么漂亮的脸蛋和身子，不好好嫁个男人，怎么就干上共产党了呢？
2: 别碰我！你这个法西斯母狗！敢骂
0: 我，告诉你，待会儿让你连骂都喊不出来。对付女人要有女人的办法。季队长、罗处长，你们先下去好好休息吧。

馆在哪儿？它叫什么名字？你们电台在哪儿？和秦岭是如何联系的？不说，我就让你尝尝被毒蝎蛰过的滋味。说，快说呀！不说是吧？不说啊，好，我就不客气了啊。

0: 哟，怎么回事啊，郑大小姐啊？你平时的大家风范，今天怎么都荡然无存了？
1: 你小子只会说风凉话，你有本事怎么不想办法让那个共产党开口呢？你从德国学回来那一套天花乱坠的东西都到哪儿去了？怎么样，今天给我们露一手，见识见识？
0: 可以啊，可是我怕这成功率不高啊。
1: 为什么？
0: 你们老是喜欢用一些丧心病狂的手段，而恰恰在你们丧心病狂的时候，他们有了抵抗力，而你们呢，就失去了审问犯人的最佳时机。
1: 是吗？
0: 我说错了吗？现在他们已经有了抵抗力了，你们现在越残酷，他们就越坚强，而这抵抗力呢，恰恰是你给激发的。
1: 还真是啊，廖哥平时任何人都抵抗不了这种酷刑啊。
0: 这个呀，就叫做欲速则不达。
1: 哼，你倒说的是头头是道啊，可我要的是结果。怎么样，和我下去见识见识那一位比钢铁还要坚硬的共产党分子？
0: 我？
1: 嗯，
0: 我好像不太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陪你一起去。
0: 行，但是你不能和我一块儿去，要是他

0: 看见的话，他会不相信我的。我自己去。
1: 哼，伪君子。
2: 高船长，
0: 把门打开。
2: 是。
0: 今天很乖吗？嗯。
3: 季队长，你跟高站长去一趟，对付这些顽固不化的共产党分子，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手段。
0: 啊，知道。
3: 嗯。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5: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

0: 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
1: 对， 啊，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一 ZL2017 二一二九三四九六点一二 ZL2017 二一零三九七四二点零三。

0: 4 ZL 2017 2129 3485.3 4 ZL 2017 2103 9092.x 5 ZL 2017 2104 0186.9 6 ZL 2017 2190 5650.6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1: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5: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 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 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

0: 是鲜艳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永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的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2: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2: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

0: 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跨境，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1: 勇视力智能跨境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杰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视力智能跨境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 门北栅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2026年7月6日10:40发布樱桃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20时航空机将出现分散樱桃。
8: 七月的北京已进入主汛期，山区老百姓的通信保障再度成为焦点。2026年6月15日起，北京三大运营商面向市民全面开通北斗卫星短信服务，不依赖地面基站，无需外接设备，只要手机支持，也能发出带精准位置的求救信息。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摆在眼前：这项救命功能，山里的乡亲们真的会用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跟随通信技术人员走访了门头沟上岸村、房山区檀木岗村、延庆区下屯村、昌平区南口村、密云区韦子峪村、怀柔区范各庄村、平谷区下各庄村等7个山区村镇。一场围绕北斗卫星短信的调查就此展开。
9: 您听说过这个吗？北斗短信。
10: 电视不净说那个。
11: 不是，不会吗？
12: 我看到过这个功能，但我没开通过。
9: 怎么？
10: 电视我瞅
9: 这个。啊，您也瞅这个啊？
10: 咱就不会绕，你说咱们闹不懂那个。
8: 调查的第一站在怀柔区雁溪镇范各庄村，村宣传委员卢建军带着我们走在巷子里，问到北斗卫星短信，大家也并不陌生。
9: 我是土生土长的范各庄村人，基本上全村人都认识，就是叫叔叔啊、婶啊、大爷啊都能叫上来。所以咱们今天做的就是让老百姓都知道咱们有北斗短信这个功能，让大家都知道怎么用、怎么操作。
13: 哎，建军，那玩意儿怎么弄的呀？我听听这玩意儿，但是我不会弄。
14: 这几天天天北京电视台天天演，我试来着，没试成功。
9: 您看啊，就是正常的点开设置
14: 卫星网络，
9: 对，卫星网络，
14: 哦，
9: 点开以后这不就是吗？
14: 北斗短信，
9: 北斗卫星短信，
14: 哦，
9: 你点进以后，然后您给它启用，
14: 启用就可以。
9: 启用以后您进去以后，在这个，
14: 哦，
9: 北斗卫星短信，
14: 就雨季才有这个功能？
9: 不，一直有。
14: 那这将来慢慢是不是所有的都这个常用功能了？
9: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哈。
14: 咱们现在是地下的信号。现在是天上的信号，多方便啊。
8: 调查发现，北斗卫星短信的知名度并不低，山区群众普遍有所耳闻，但从知道到会用中间存在明显的断层。
15: 这个点反正点开了卫星网络里边有一个卫星短信。
16: 嗯，不，短信我不不启动的钱老是出来诈骗，一点开了出来扣钱，每月10块钱。所以说我现在不敢。
8: 其实大爷的顾虑正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来村里普及的目的。对于涉险村的村民来说，北斗卫星短信每个月有着30条免费的短信额度。
17: 因为我们都是涉险涉讯人员，然后呢报镇政府之后，我们后台从6月1号到9月30号的汛期期间，给大家每月配备30条免费的北斗短信的免费资源。大家收到了短信一定要去练一练怎么对星，对，因为你就是熟能生巧嘛。
8: 其实在现场能看出大家对北斗卫星短信都有一些认知，但是在落地实际操作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跟随技术人员走访的过程中，手机型号是否适配是他们遇到最多的问题。北庄镇韦子峪村一位村民对操作流程倒背如流。
18: 您知道这个咱们北斗短信这个功能吗？
19: 啊，我知道。
18: 啊，您知道怎么操作，
19: 啊，
18: 是吧？
19: 我知道，在设置里边。
18: 对。
19: 然后，卫星网络。
18: 对。
19: 然后，
18: 对对对。
19: 然后北斗卫星短信。
18: 对对对。
19: 啊。
8: 但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一看手机就摇了头。
18: 但是您看，您虽然知道，但是您的手机是，
19: 我的手机是，
18: 您的手机是不符合这个，
19: 版本不符合呀，
18: 不符合功能。
8: 在平谷区下各庄村、昌平区南口村都遇到了这种问题。
20: 您这个手机呢，暂时没有这个功能。
16: 你看，你这没有卫星网络，说明你手机是不支持发送卫星短信的。
8: 目前三大通讯公司都已公布了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型号，其中中国移动支持73款手机，中国联通支持69款手机，中国电信支持53款手机。在昌平区南口村，运营商

0: 作人员王丹也遇到了手机不适配的情况，很多人拿的还是老年机，压根没有卫星网络这个选项，即便有智能手机的也常常混淆一个概念。
1: 您这个没有是因为您是畅联，只有北斗卫星才行，您这个畅联就不行。
0: 在现场，王丹和同事发现几位村民的手机里只有畅联北斗卫星信息的图标，虽然听起来很像，但它和北斗卫星短信有着本质的区别。工作人员解释，北斗卫星短信是运营商提供的公共通信服务，而畅联北斗卫星信息是华为手机基于北斗短报文能力开发的一项手机应急通信功能，需要咨询华为客服，按照客服提供的使用流程发送求救信息。在我们调查过程中，第二种常见情况是系统版本不兼容。
1: 之前它是4.0的版本，它要升级到这个鸿蒙6.0的版本之后就可以使用了。整个用户在用的时候，还是首先先看一下设置里面有个系统版本信息，大家先手动把它升级到最新版本，然后这个是开启北斗短信的这个第一步。
0: 在门头沟上岸村，技术人员在集中指导时发现，约30%适配机型的村民卡在了系统升级这一步。
2: 您的系统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要就是如果更新到最新版本之后，它这里会有一条叫北斗卫星。
0: 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鸿蒙系统主要是3.x、4.x、5.x及6.0以上版本，这些版本北京移动号码均支持，北京联通和北京电信只支持鸿蒙6.0及以上版本。建议大家在开通功能时，同时关注手机的版本信息是否支持。在教学过程中，有一位村民的手机机型、手机系统都符合要求，可是在尝试多次后还是没有成功发出北斗卫星短信。
1: 显示已发送，但是
3: 那边没收到，
4: 就是现在就是对方一条都没收到。
1: 没有收到。
4: 我给你看一下，您那个手机那个携号转网过吗？最近
5: 没有啊。
4: 也没有是吧？好嘞，有收到吗？还是没有。
6: 没有。
4: 那这样吧，我那个我联系一下我们系统侧的同事，帮您查一下，看有没有收到这条记录。
5: 行吧。
4: 嗯，
5: 我先进屋充2分钟啊。
4: 哎，
1: 马上关机了。
4: 哎，那个有个急事啊，村民的手机号发北斗短信一直收不到，你能帮忙查一下吗？就在刚刚，应该发了挺多条的，一条都没有是吧？
5: 行，那我知道了。
4: 哦。
1: 有的时候有一个格。
4: 对，他那个手机有可能太热了，那先那个在屋里面那啥一会儿，
6: 还得充电。
4: 对，也有可能。
0: 经过检查，这位女士的手机是因为进入了低电量模式，所以发送没有成功。经过充电之后，成功发送了北斗短信。
7: 哎，我现在收到了一个短信，我收到一个短信，刚才在这个时候。
5: 哎，这是我手机号。
7: 显示北斗短信测试，这个咱们发送的内容，坐标信息。
5: 嗯，
7: 坐标信息，哎，收到了。
8: 它
4: 在那个低电量的时候，手机功率会有限制，它那个天线可能达不到这么高的功率。
1: 就是刚才电量太低了。
4: 对。
7: 一般电量的话，咱们建议充到多少，就是可以保持这么一个功率的一个状态？
4: 嗯，不要进入那个低电量的那个模式。
7: 对，不要进入低电量。
1: 就是它那个处于绿色的那个状态。
4: 对。
0: 但是有些时候，即便型号适配、版本达标，发送过程中仍有一些情况。在密云韦子峪村，村民李女士功能开通顺利，但连着发了3次，对方就是收不到。
9: 我说您要不然给我发一个，
10: 可以。
9: 已发送了，看一眼我收没收着。我没收着。
0: 这位用户的手机型号和版本都是适配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并且能够开通。但是发送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运营商工作人员经过排查，很快有了初步判断。他掏出了那根随身携带的取卡针。
11: 因为我们做通信行业的嘛，就会经常给客户处理一些小问题，这个也很方便携带。我们平时呢，就把它放在手机壳这个后边。别看它就是一个小曲别针，根据我们的经验呀，很多人会把这个 SIM 卡放进去以后，然后基本上就没动过，可能卡就会有磨损呀，或者接触不良，有时候手机会遇到一些小问题，然后咱们就把这个卡给它重新拿出来，再给它重新放进去，重新再把手机启动一下，然后这样呢就能解决问题了。
9: 咱先测试一下，显示发送成功了。哎，可以了，这回咱们收到这个信息了。您看是吧？
12: 对
9: 啊，所以说刚才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您这个卡在手机里边的时间比较长了，如果再出现这种

0: 问题，咱们就把这个手机卡从手机里边卸下来，要再重新装一遍，然后把这个手机重启一下，然后把这个功能再重新开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1: 在房山区檀木岗村，虽然当天下午房山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但村民们还是冒雨赶到了村委会。和别处不同，这里很少有人问这功能有什么用，因为他们经历过237特大暴雨，对通信断联有切肤之痛，提问全部聚焦在怎么用上。
2: 还有一个链接地图，
3: 要是下雨怎么办呢？发出得了吗？
4: 发出得了，您尽量找一个那个空旷的地方。
5: 我刚才不是发送一个短信吗？但是我发送的人他没接收到。
4: 对，这就是因为咱们在室内，咱们的这个结构去遮挡卫星了。
6: 我要是发射之后，我就没有点击收到的位置信息能给到对方。
4: 位置信息可以给到对方，你只是没有接到他的信息。对，
7: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发那个字数是18个字，
4: 18个，大家就简单扼要把自己的情况发送出去，
7: 同时一次只能发给4个人，所以说咱们要选择就是觉得比较靠谱的，咱们比如说这个咱们政府的有联系方式的，不在涉险区的这个联系方式发给他们。
1: 说起来不复杂，可是要让村里老少都学会都记住，那可不是贴个通知看个短视频就能完全解决的事儿。还要靠什么？靠的就是村干部的耐心劲儿，一遍不会就教2遍，2遍不行就手把手带着练，只有这样北斗短信才能从村干部会的技术变成人人掌握的技能，真正成为刻在百姓心中关键时刻拉得动的安全绳。7个村子走下来，我们累计为188名村民提供了1对1技术指导，其中38人现场成功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服务。
7: 我学会了啊，
8: 明了的，挺清晰的。
1: 调查中我们发现，北斗短信的推广本质上不仅是一道技术题，更是一道服务题。硬件适配、系统升级、操作规范，这些小磕绊恰恰说明北斗卫星短信作为一项民用通信新技术，从能用到好用本身就是一个逐步迭代、持续完善的过程。运营商大规模进村入户，村民主动配合，大家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包容，给技术完善的时间，让服务跟进的脚步走得更稳。大家一起努力，相信北斗卫星短信一定会成为我们全天候全时段的应急安全屏障。
9: 走了，去北京了，
10: 拜拜，
11: 我们出发。
12: 就是这里，
13: 这好漂亮啊，
14: 我超级想在北京。
15: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6: 哇，好壮观。
17: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看，
0: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 先从下午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积水都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现在终于确认了。
1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出两个来给多多送。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欢迎大家北京来！
15: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事？
1: 鬼子，村子后面格木集资带队扑过来了，
0: 紧跟偷袭。狡猾的格木，全部给我顶上！
1: 是，报告。
0: 别报告了，把你队伍全部顶上，坚决顶上！
1: 是，同志们，给我上！
2: 政委，政委，听说格木打进来了。
0: 别担心，快回屋里，注意安全，快！啊，快啊，走！
3: 小陈，小陈，嗯，我听着枪声这么密，这应该是日军的主力啊，少说得有四五百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格木带队。
4: 哎呦，是谁带队？您就甭操心了，咱们张政委亲自带人上去了，他就怕格木这老对手他不来呢。
3: 咱们的主力都去了前线，这时候日军来偷袭咱们司令部，这很明显是一个大阴谋啊！
4: 什么阴谋啊？所有的阴谋，咱们首长都会察觉到的啊！您放心吧。
3: 不是，我知道咱们首长会有准备，但我担心咱们独立团挡不住日军的主力，我得出去参加战斗。
4: 不行。您呐，不能出去，进去吧，进去吧，别杵在窗前。
0: 同志们，坚决给我顶住，绝不能放鬼子进村。他们是我们的老对手，给我狠狠地打。
5: 给我攻下黄庄。哎，不行，别回来见我。
6: 司令，电报。
7: 格木亲自带队偷袭我黄庄，只有一个可能，他是想窝里掏心，两面夹击，打掉我军区司令部。
8: 照理说，鬼子现在全面收缩，轻易不会这么做，而且他们不知道我们司令部里有多少人，也不会冒这个险。他们既然敢这样做，一定知道我军的兵力部署，知道黄庄的兵力不多。
7: 也许是吧，但不能下定论。这样，先派一部分兵力回援黄庄。
8: 好，
7: 命令独立团的那个营再从一团调一个营，迅速回援黄庄。
8: 是。
0: 同志们，给我顶住！
2: 关大河，
3: 李芬，
2: 关大河，
3: 你有没有给前方发电报，把这儿的情报向司令员汇报啊？
2: 我已经发了。
3: 我断定鬼子肯定知道咱们的计划。不行，枪声越来越紧了，只怕是独立团挡不住了。鬼子万一要是占领了司令部，再以黄庄为中心和前线的敌人里应外合，那咱们的麻烦就大了。
2: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3: 你先把我放出去，我再把先马坡那几个投降的弟兄也都放出来，我得有跟我一起玩命的兄弟才行啊。
2: 好。

0: 小陈，
1: 嗯，
0: 快把门打开，把关大河给放了。
1: 不行，上级说了，咱不能开门。
0: 现在情况紧急，我说的话就是命令，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我来承担。
2: 二货，这啥情况？八路军，这是既不杀又不放的，还好好的对咱们。
3: 阿杆子，别瞎琢磨，这叫审查。咱们一伙儿是想瓦坡土匪，咱们呀是真来投诚。可是八路军不知道咱们是真投诚还是假投诚，哎，他们还在做调查。
2: 嗯，你看，这枪声可是越来越近了啊！弄不好，这八路军的老窝都得让鬼子给端了。
4: 哎，啊，去跟他们说一声。
5: 贾兄弟，你跟你们管事的说一声，让他们先把我们放了，让我们去打鬼子。打完了，你们想怎么审怎么审。
6: 安静，不要说话。
7: 怎么回事？二路包抄的人该出现了。
2: 能找陈局长麻烦。
8: 报告，电报。
7: 果不出我所料，我们的目的被敌人发现了，我们那两个团被堵截在半路。
9: 对面的八路听着，本人是大日本皇军渡边联队的队长渡边，我们的格木队长已经占领了你们司令部黄庄，你们包抄的人马也被我们截住了，你们败局已定，投降吧！
7: 命令士兵顽强战斗，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后退一步。
5: 政委，敌人火力太猛，咱八人顶不住了。
10: 不行，后面就是司令部，死也要死在阵地上。同志们，给我打！
1: 首长好。
0: 把门打开。
5: 首长，你有事吗？
0: 有事，我要带他们去打鬼子。
5: 那得有上级命令。
0: 我没有上级的命令。
5: 那不行。
0: 你能眼看着鬼子冲进村子，占领军区司令部吗？
5: 这……
0: 那快点开门呐！
5: 是。
11: 大哥，
12: 二虎，大杆子，长贵，总算又见到你们了。
13: 拜见关二爷。
12: 弟兄们，咱们又有买卖了。
3: 大哥，什么事儿啊？
12: 长话短说，鬼子偷袭黄庄，想把咱们一锅端，敢不敢跟我出去跟鬼子干一场？
3: 弄死他们！
14: 俺们不怕小鬼子。
5: 大哥，跟上面好好说说，让俺们先去打鬼子，要审查上战场审查。
12: 长贵，这句话说得好，弟兄们，跟我出去打鬼子。
11: 走
13: 走。
15: 你给我听着，我们八路军是不会后退的，格木也拿不下我们的黄庄。同志们，坚持，黄庄现在还在我们的手里，不要相信渡边的鬼话，给我狠狠地打。
9: 诸位勇士，我们的格木队长已经占领了八路军第五军分区的所在地黄庄，马上就会杀个回马枪，到时候两面夹击八路军的主力。现在我命令发起总攻，前进！
16: 长贵队，

0: 不可能，他也想。弟兄们，自己找武器了。
1: 来，
0: 好，快，
1: 来，
0: 打。

0: 你小心一点。
1: 李芬，你去张武长那边，盯着那个孟静心。我总觉得那小子有问题。
0: 嗯，
1: 咱们得多留心。
0: 好。
2: 长官，
1: 有，你保护好李芬。
2: 好，放心吧，大哥。
0: 走。
2: 好，
3: 不撤，张武常同志能顶得住，这一撤鬼子就跟着追，我们就完蛋了。
4: 我也觉得不能撤，咱们就这样坚持和他们决战。
5: 连队长阁下出了什么事情？
6: 这个口供实在是无能，竟然没有攻击化妆。
4: 看见吗？
7: 两级枪手，
4: 我打左边的，你打右边的。咱们趁敌人枪响的时候，咱俩同时开火。
7: 好，
4: 干掉机枪手以后，要趁鬼子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咱们抢先占领机枪阵地。
7: 明白了，大哥。

0: 关大河，你怎么跑出来了？
1: 他要是不跑出来的话，大家的命能保住吗？
0: 好，那现在仗打完了，回禁闭室去。
2: 不，仗还没打完。政委，我想司令员那边正在和渡边苦战，我们应该赶去增援他们。
0: 嗯，现在没你什么事儿，把枪交出来。
3: 孔庆熙，大河，说说你的想法。
2: 我想我们应该留一部分主力守住黄庄，靠我们缴获的武器应该能守住，剩下的人应该赶紧去增援司令员他们。
0: 咱们一共多少人啊？一分为二，有用吗？
2: 当然有用，只要我们的人一出现在司令员那边的战场，他们的士气就会大振，而渡边的士气就会受到影响。
3: 好，就按照关大河说的，留下一个营守住黄庄，其余的人跟我出发。
2: 走。
0: 嘿，政委，关大河不能去。
4: 凭啥不让他去啊？他刚才给你们解了围，这还不够啊？
5: 就是呀，你们这样做太不近人情了。
0: 说什么呢啊？老子一枪砸死你！
4: 你敢？
5: 就给你。
3: 好了，把枪都放下。大河，跟我们一起出发，
2: 走。
6: 哼。司令，好消息啊！
7: 同志们，坚持住！黄庄来电了，偷袭黄庄的和睦已经被我们打败了，渡边坚持不了多久了。
8: 哼，你看渡边还在硬撑呢。
6: 是啊，他应该知道格木偷袭黄庄失利的消息，可是就是不愿意退兵啊。
8: 他是不甘心失败，那好吧，我们就在这里和他一直撑下去。
6: 是啊，在这个时候谁能坚持到最后五分钟，谁就会胜利。
8: 对了，电报上说关大河跑了出来，对打退格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看来前阵子我们对关大河确实有些误会，亏得关大河和独立团打败了格木。黄庄如果被拿下，我们随时就会全线崩溃。
6: 是啊，关大河同志受尽委屈，但是他对党、对组织、对战友的忠诚，那是天地可见。

0: 看，我们可以冲锋了。打到现在，鬼子的兵力部署我们已经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的只不过是一个大队，另一个大队正与我们包抄的两个团顶着，还有一个大队已经被格姆带走了，不用怕他。
1: 好，我们三个团对着一个大队，另外还有关大河支援猛将，我们怕什么？吹冲锋号！又是关大河，连队人和小我们还是撤吧，这样拖延下去对我军不利。
2: 告诉田中大队长，撤回罗长线。
1: 嗨。

0: 首长，我是擅自从禁闭室跑出来的，现在战斗结束了，我愿意继续接受审查，只是希望尽快给我一个结论。
1: 关大河，你不用审查了，这场战争就是最好的审查。张副长，你有意见吗？
2: 双手赞成。关大河同志在黄忠之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多亏了他深入敌后抢了敌人的重机枪，还打出了敌人的进攻啊。
3: 好，这是我和政委慎重研究决定的，是英雄，是好汉，战场上见。战场是考验人的地方，这就是组织的结论。关大河同志，你经受住了生死的考验，现在我正式代表组织宣布，关大河同志担任第五军分区独立团代理团长。
4: 好，好，好。
0: 团长关大河向司令政委报道。

你受委屈了。

0: 哎，小姐，我们胜利了，打胜仗了，耿梦被我们打跑了。
1: ？
0: 关团长他真是英雄啊，神不知鬼不觉的就绕到了鬼子的机枪阵地，抓住了鬼子的重机枪，突突突打得鬼子稀里哗啦的，再加上我们独立团一营杀了回来，格木啊就灰溜溜的跑了。
1: 关大河不是一直被关着吗？
2: 啊，他跑出去了，这回他立了功，肯定是第一功臣，我们都跟着沾光了呢。
0: 对啊，
2: 我们先走了。
0: 哎，我们走。
3: 杜边军，胜败乃兵家常事，况且这一仗最多算是我们打了个平手，双方都有损失，没有谁赢谁输。
4: 不，我认为这就是一场失败，我们信心满满，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还是没有成功。原来呢也有暴露的危险，
3: 如果这一场战役当真算是我们失败的话，格木应该负全部责任。我虎口掏心，但是却没有能够完成任务，请连队长责罚我吧。
4: 不，格木，你只是个执行者，责任在我。
3: 没有完成任务，也没有夺回密码本，
4: 不能全怪你，关键是那个关大河。格木啊，现在看来你还真不是关大河的对手。

0: 团长同志，祝贺你啊！你现在啊，又可以堂堂正正的打鬼子了。
1: 那不也是多亏了你的帮助？
0: 那你要怎么谢我呀？
1: 多杀几个鬼子。
0: 我真是搞不懂你，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

0: 哎，老张。
1: 啊，司令和政委让我来通知你们，商量一下把密码本送往军区总部的事情。
0: 哎，老张，我正要找你聊聊呢。
1: 哦，不用了，你们聊吧，我自己去那边走走。
0: 老张，咱们又要在一起工作了，我希望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一如既往的好好配合。
1: 这你放心，我会执行上级的命令，配合你工作的。
2: 政委，
1: 立芬同志，我祝你幸福。

0: 我们这次行动没有成功，不，准确地说是被鬼子掌握，这充分证明我们根据地是有内奸的。这个内奸不挖出，我们后面和渡边的较量就会处于下风。
1: 有内奸是很明显的，可是这个内奸会是谁呢？
2: 有内奸很正常，队伍在前段时间大扫荡中被打散，队伍现在又刚刚收拢，尤其增加了不少新兵，原先的老兵也有离队后又重新归队的，在这途中难免会出现点什么问题吗？
1: 我看问题比较严重的应该是独立团，因为

0: 独立团大部分人都是战俘营暴动中国共双方的俘虏，难免国军的俘虏中会。
1: 政委，我们独立团不管是先前的国军还是八路军，都是经过了战俘营暴动和大蒙山游击战考验的，我敢保证没有任何问题。要说有问题，我看那渡边的妹妹袁爱，她最值得怀疑。
0: 这个关大河同志是有发言权的，大河同志你说说。
2: 我那会儿在渡边的皇军大队做卧底的时候，我对他很了解，他有什么必要在他自己的队伍里还隐瞒身份呢？这就是我的看法。
1: 这是你的看法？关大河，袁爱她再怎么说也是渡边的妹妹，一个日本人。
2: 老张，我提醒你一句，我看嫌疑最大的就是你身边的那个孔庆熙。
1: 孔庆熙虽然是国军出身，但是

0: 我建议对孔庆熙进行调查。
1: 我同意，我建议连同袁爱一起调查，而且是秘密调查。
2: 我同意。
3: 那好吧，四个主力团驻扎在别的村子里，只有独立团驻扎在黄庄。我看就张五常、关大河两人负责具体的调查。
1: 这是。
3: 另外抽调骑兵把李芬同志和密电码护送到军区总部。
1: 是。
4: 为了预防万一，我还有一个瞒天过海之计，确保万无一失。
5: 还是我们的首长有头脑，把他们两个人一起调查。
0: 那你觉得他们谁的可能性更大呢？
2: 我觉得两个都有可能啊。孔庆熙就不用说了，这个袁爱啊，给人的

0: 我马上就要回军区总部了，你一个人行吗？
1: 我怎么是一个人？我背后有组织啊。
0: 老是组织组织的，那你跟组织过好了。
1: 哎，丽芬，我会想你的。
0: 那除了想我，还有呢？

0: 这可是在战场上被我生死与共多年的老伙计，我把他送给你，你就当他是我一路伴着你吧。
1: 那我走后你自己多保重。
0: 你也要小心呢，特别是我们的宝贝。
1: 你放心吧，只要我能在，宝贝一定会在的。
0: 好了，我就送到这儿了，来。
1: 嗯，走。
0: 哎，李芬同志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啊。
2: 是。
1: 我走后你一定要保重啊。
0: 嗯。

0: 何军，李芬姐姐去哪儿啊？<笑>你看，我这一回到独立团，一天到晚的忙，都顾不上照顾你。李芬这一走，你又少了个伴儿，怎么样？在这住的还习惯吗？
1: 挺好的，就是有时候有点无聊，没什么事情做。要是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就好了。
0: 这个事你就交给我了。
2: 前面倒了棵树，咱们把它挪开吧。
3: 把它挪走吧。
2: 保护李芬。
4: 好。

0: 孔清溪，我就猜到是你，你这个狗内奸！
1: 算你猜对了，你要找的内奸就是我。走吧，跟我去罗场县城吧。带走。

司令员，这件事要慎重处理，我看。

0: 雪溪，这个混蛋，原来真是他。
1: 我们自己人，这几个。
0: 对不起，各位首长，我被孔清溪骗了，请求组织处罚我吧。
2: 我也有责任，我之前是觉察出孔清溪有问题，但是并没有坚持深挖下去。
3: 好了，李芬同志是总部的机要员，他身上掌握着八路军的密码系统，并带着总部的密码本，现在日军会千方百计地从他身上获取密码及重要情报，一方面他要受苦，另一方面我军的重要机密和密码面临着被泄露的风险。目前要搞清楚的是，密码本是否已经落在鬼子手上。
1: 是啊，关于李芬同志，总部要求我们要尽快把他救出来。
2: 司令员、政委，我们一定要救出李芬，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独立团好了。
0: 好，

0: 听他们说，在你身上没有搜出密码本，你把它藏在哪儿了？你不说的话，我们也会慢慢找到的。你可以先告诉我八路军全部的密码资料，以及你们军区的情况。
1: 我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的。
0: 我不急，我会慢慢找到的。适当的时候，我还会找你的两个老朋友，关大河和张武常。

0: 一起来见你。什么？你还抓了他们？迟早的事情。哼，你做梦！不是做梦。现在大家的身份全都清楚了，我们之间的较量是一场明明白白的较量，我再不会让你们几个人。 耍什么诡计，假扮什么人来骗我。通过这种较量，我一定会抓住他们两个的。我想，应该是他们会抓到你吧。他一定是在被抓起来之前，把密码本藏起来了。藏在什么地方了呢？
1: 高木君，建议不说话。我突然想起来些什么，当时抓李芬的时候，他好像对那匹马特别的关注，而且好像说了些什么。那匹马呢？当时没顾上马，让他跑了。
0: 赶紧把那匹该死的马给我找回来。

0: 小张，小张啊，你看你啊，平时老给我们做思想工作，今天我也给你做做思想工作。战争是残酷的，这什么人什么事儿都得遇上，不要被思想包袱，好不好？
1: 我对不起李芬同志，也对不起你。
0: 老伙计，别这么说啊，李芬被抓走了，咱们把他救回来就是了。以前多少险事儿难事儿咱们都挺过去了，还怕这个吗？整个战俘营的人咱们都能救得出来，李芬咱们还会救不出来吗？
1: 都怪我轻信了孔庆熙，我还冤枉了你。
0: 都过去了，谁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啊？哎呀，这不算啥啊。
1: 大河，我谢谢你的宽容。
0: 这不是宽容，我们是战友，我理解你，
1: 谢谢了，兄弟，我想自己走走。

0: 退，
1: 快上，
2: 快上！往山坡上搜，搜最近了，快上！
0: 同志们，你们都是我独立团百里挑一，具有很高战斗素质的精兵，也熟悉罗场县城的情况。这次的营救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听清楚没有？
3: 听清楚了。
0: 武昌同志，我建议这次营救行动，你还是不要去了。
4: 国安大河同志，你要是再阻挠我，小心我去司令部告你。
0: 好，出发，
2: 出发。

0: 胳膊都出现了，看来古代那次真这么近了，把鬼子的注意力全部都吸引过来，这就是胜利。万一鬼子追过来怎么办？要么就是他们追过来，被他们追来咱们早跑了。
1: 射击，
2: 射击。
0: 队长，鬼子冲出来了，这边咱们一起撤吧。撤，好，撤，快。

0: 迎你，关大河先生，欢迎你回到老家来看看。你把我的妹妹袁爱拐到哪儿去了？她现在怎么样？
1: 她很好，我们没有伤害她。
0: 好，我相信你。看在你照顾我妹妹的面子上，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必须放下武器，否则我的人会把你打成马蜂窝的。

交易，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回走，
1: 回走，
0: 回走，
1: 回去走，回去走。
2: 中国的天气还是很难适应啊，张政委，欢迎你自投罗网。
3: 自投罗网，看来我们的队伍里还有内奸啊！
2: 就你们那些雕虫小技，如何瞒得过我？你们来这里是来救李芬的吧？
4: 谁告诉你我们是来救李芬的？你爷我带人是来消灭你的。
2: 就这么点人来消灭我们？
4: 就你这些人，爷爷我带的人就够了。
2: 中国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们来这里应该是选择了声东击西的办法，应该还有另外一支部队在另外一个方向，带领的那个人应该是关大河，我猜的没错吧？
3: 那格莫，我告诉你，你这次猜错了，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自作聪明。
2: 这回不会错的，大家都是老对手，彼此太了解了。怎么样，张政委，还不束手就擒？想让我打破你的脑袋吗？
3: 政委，冷静，
2: 把枪放下。早点解决你们，我也可以早点回日本啊。带走

秀熙，这个混蛋，原来真是他。李芬身上有密码本。

0: 暂时没落在鬼子手上，可不知他究竟会溜到哪儿去。
1: 都怪我太大意，轻信了孔庆熙这个混蛋，一次又一次失败。难道我们队伍里还有其他内奸？
2: 我觉得袁爱可能就是那个内奸。
1: 难道说袁爱真的是内奸？
0: 袁爱不知道我们的计划呀。
1: 我只是弄不明白，这么周密的计划为什么葛木会知道。
0: 我们的计划是周密的，可能这类行动太老套了，很容易被他识破，毕竟我们跟葛木打交道的次数太多了。
2: 这个说法我也是同意的。
0: 李芬，你还好吗？
2: 还好，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没事。政委，大河，只要有你们两个在我身边，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1: 李芬，这里可不是什么好地方啊。

0: 瞧瞧，这都谁来了？老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好久不见，见到你们，我实在是太开心了。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我会让他们两个来这里陪你。看来，历史真的要重演了。
1: 是吗？你希望历史重演？那就再来一次战俘暴动吧。
0: 上次让你们逃跑那是侥幸，这次不会了。我说历史重演，只是说我又一次抓到了你们。
2: 哼，格木，要是你没有内奸的话，你会抓到我们吗？
0: 李芬小姐，陈亚小姐，你最近的气色看起来比之前好了很多啊。是不是赵兴军对你滋润有奇效啊？
2: 下流！
0: 我在说爱情，你谈什么下流啊？
1: 葛木，你唧唧歪歪的跟一个讨厌你的女人说什么爱情啊？这还不算下流吗？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
0: 你是想激怒我？可惜我已经没有那么大的火气了。我现在想的就是以后要怎么样慢慢的玩死你。
1: 奉陪大不了就是一死。
0: 死太容易了，我要你受尽痛苦，慢慢的死。关团长，张政委，李芬小姐，格木军对你们挺好的，这么说来你们和格木军也很有缘分，你们少在这斗嘴了，还是乖乖的归顺格木军吧。往大了来说呢，是为了繁荣大东亚而奋斗；往小了来说，一群有缘分又有本事的人在一起，共谋大事啊。
3: 孔庆熙，你这个混蛋，我告诉你，你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0: 我的老领导让您受委屈了，我也不想这样，但是你知道吗？各为其主啊。
3: 你给我滚！
1: 孔庆熙，以后有机会我绝不会放过你。
0: 你是没这个机会了，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你自己的生死问题吧。你们三个人都不要再多说废话了，我念在和你们三位朋友一场，眼下我给你们一条路走，马上我们的连队就要和你们的军分区决战了，正值用人之际，如果三位愿意诚心投靠我们，我们都可以既往不咎，共谋大事，共创辉煌嘛。当然你们的爱情和幸福也都会得到满足，可是反之的话，我们也许这一辈子都不会再有见。

0: 报告首长，延安小姐求见。
1: 让她进来吧。
0: 是。
1: 延安小姐，你有什么事吗？
2: 各位首长，我听说关大河被抓起来了，是真的吗？
1: 是
2: 啊。能不能快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啊？
3: 袁爱小姐，我们正在想办法。
2: 我想给我哥哥写封信，让他们马上放人。
1: 这恐怕不行吧？我想你哥哥现在还正在生你的气呢。
2: 那怎么办啊？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1: 袁爱小姐，你放心吧，我们会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的。哦，对了，要不要我把你送回去啊？派人送回你哥哥那里去。
2: 我不要回去，我再也不想认他做我哥哥了。如果我现在回去，说不定连我都会被关起来。
3: 好吧，袁爱小姐，你就安心地留在我们根据地，协助我们做一些反战工作。至于关大河他们，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他们出来的。
4: 停吧。

0: 就算你有铮铮铁骨，又如何经受得住这18种刑具对你的折磨呢？
1: 格木，你少在这废话，还有什么都使出来。
0: 这回和从前不一样，从前我是想从你嘴里套出秘密，所以没有打死你。但是如果这一次你不跟我们合作的话，我就会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
1: 格木，你听着。
0: 关大河生是八路军的人，死是八路军的鬼，我是不会投降的。要杀要剐，你快点！好。不过，如果你不联系自己就罢了，你也不联系自己心爱的女人吗？
1: 别碰她！
2: 我会跟她一起死。
0: 忠贞呐，多么忠贞的爱情啊！放心吧，丽芬小姐，我会成全你的。

0: 张先生。
1: 哦，
0: 张政委，你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其实原本我们可以随便找个地方好好谈谈，比如说密码本现在在哪里。
1: 我和他们一样，都是坚强的八路军战士，共产党员。
0: 可惜现如今貌似你已经没有什么前程了，因为我知道

0: 因为山岛君的事情，你现在已经受到了处分。确切的说，我从战俘那里得到消息，你在独立团团政委的职务已经被撤销了。还有这个关大河，你之前都误解他，其实他的骨子里是一个特别强悍忠诚的八路军战士，你误解了他，你觉得他的心里对你不会有仇恨吗？即便我今天放你们三个出去假以时日，他会放过你？
1: 我们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不会记仇的。
2: 说得好，葛木，别在这耽误时间了，给老子来个痛快的，要不然等老子跑了回来再来收拾你，你就该难受了。
0: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想好好的劝一劝你。我知道你是伏龙之军事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可惜啊，在八路军那边却只做了一个团政委，和这个土八路关大河平起平坐，你已经很屈才了，现如今就被剥去了自己团政委的职务，你还提什么前程？不如就来我们这里，我们让你前程似锦。是啊，老首长，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人才，高材生，大可不必为关大河送死啊！
1: 你这个混蛋，你给我闭嘴！我都是被你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了。
0: 花言巧语谈不上，不过是各为其主。可是老领导，我挺佩服您的，您是军事学院留学的高材生，所以我对您嘴巴甜也是发自内心的。
3: 滚清溪，你这个小人，你还在这花言巧语。
0: 从感情上来讲，你也受了不少委屈，李芬是你爱的女人，可是她现在和关大河在一起了，你们以后还要共事，作为男人情何以堪呢？山岛君说的确实没有错，男人在这个世上只要两样东西，一，荣誉，第二，心爱的女人。可是如果你心爱的女人被别的男人抢走了，那这个男人是不是应该成为你一生一世的仇人？比如他。可是你们还在一个屋檐下共事，各种滋味我想你心里应该清楚。
1: 葛木，我们之间的战友情不是你这种法西斯混蛋能理解的，是我是爱李芬，但是我不会强迫李芬硬要她跟我在一起，我对李芬的爱是纯洁的爱情。真正爱一个人，不是要毁灭他，而是让他幸福，给他快乐，是尊重他，更不会因为他拒绝了我就恨他。这是我们共产党人跟你们这些混蛋法西斯的决然不同之处。
0: 说得好，伟大的爱情，高尚的爱情，所以你还爱他吗？
1: 当然，他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0: 那你也不恨关大河？
1: 不恨。永远是战友，永远是兄弟。
0: 那如果因为你的不合作让你爱的人痛苦万分甚至失去生命了呢？
3: 这个问题还是我来回答你吧。

为了自己的国家献出生命，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追求的幸福。让千百万中国人幸福，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共产党一个个都长着一张利嘴，说的比唱的好听。我不跟你们多废话了，张五常先生，我们对你是诚心诚意的，你应该清楚你现在的处境，所以我们张开双手欢迎你加入。还有，我们会让你的军事才华充分地发挥在战场上，关键是这个女人，我们一定会帮助你得到她。好好考虑一下。

0: 政委，谢谢你白天说的那些话。政委
1: 啊，
0: 你在想什么呢？
1: 哦，没想什么。
0: 我总有一种预感，格木他会拿我做文章。不过不管他对我怎么样，你们两个都不要因为我而背叛，好吗？
2: 我也在格木会这么做的。
0: 答应我吧。
2: 好。
0: 政委。
2: 老张。好，你放心。

0: 寸。
1: 葛木，你今天又要玩什么花样？
2: 我看今天天气不错，所以想请你们俩看一出好戏，看一看自己心爱的女人和我们几个大日本帝国的勇士在一起交欢的场面，开不开心啊？
0: 葛木，你这个混蛋！
1: 葛木，你是畜生！
3: 你想干什么？
2: 李芬小姐，这不是你的愿望吗？你不是一心想把自己献给自己的国家吗？我现在就满足你，为了你的祖国，也为了我们帝国的勇士。
0: 葛木，你这么做对得起仁爱吗？你知不知道你心爱的女人仁爱在我们八路军根据地里面，我们是多么的尊重她。如果我们像你一样玷污她的话，你的心里会怎么想呢？
2: 不要在这里跟我提仁爱，仁爱她现在是你们的人，她是叛国主，与她不同的是她是我们的敌人，我想怎么处置她就怎么处置她，扒光她的衣服。
3: 放开我！
0: 你住手！
1: 你住手！
0: 葛木，
1: 你是男人！葛木，
0: 你住手！
1: 葛木，你给我
0: 住手！
1: 葛木，
0: 住手！
1: 葛木，我要杀了你！住手！
0: 葛木，住手！住手！
2: 让我住手不是不可能。
0: 葛木，
1: 你
0: 打！
1: 你就是个畜生！
2: 你明白我要听到什么样的内容？
0: 混蛋！
3: 放开我！
2: 你们俩最好抓紧说。
1: 王八蛋！
3: 放开我！
1: 葛木。我一定会杀了你，葛木！我要杀了你！
3: 放开我！
1: 我杀了你！你这个畜生！葛木！住手！
3: 放开！
0: 住手！住手！我答应你们！我答应你！
1: 我杀了你个畜生！
2: 停下来！

0: 林芬小姐，稍微再晚一点，你的衣服都被我们脱光了。不过这一次，体验了一下撕心裂肺的感觉。
1: 你这个畜生！
0: 可木，我答应归顺你们，但是你必须要放了丽芬，并且你要答应我，帮助我得到这个女人。
1: 很好，我很高兴张先生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欢迎你，并且你的要求我们也会答应你的。
0: 谢谢。
2: 张武成，你真的要叛变吗？
0: 刘成，你是在干什么？我在八路军里也不会有什么前途了。况且关大河，我爱李芬。
2: 我无法想象你跟李芬相爱，我们还在一个队伍中工作的情形，所以对不起了，
0: 张武昌，我真的没想到你会叛变。李芬，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我怕你被他们侮辱啊！
2: 我不要你救我，我连死都不怕，难道我还怕这个？你这个叛徒，你这个奸细！
0: 你不要说的那么难听，这只是每个人的政治信仰不同而已。
3: 好了好了，不要吵吵闹闹了，给他送吧。
0: 嘿。

0: 老领导，我就知道还会和你一起共事的。
1: 这回不要再骗我了。
0: 老领导，这什么话呀？以前咱们是各为其主，现在咱们是同一个主了。
2: 可是如今，你虽然口头答应我们，毕竟空口无凭，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测试。
1: 怎么？难道还要什么程序？
2: 为了表示你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诚，那是必须的。
1: 你放心，以后我会让你看到的。
2: 我现在就要用这把枪，选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打死。对于张先生，我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这虽然说起来是一个测试，可是毕竟还能帮助你解决你的情敌。怎么样？说起来是一个测试，但其实很简单，不是吗，张先生？
0: 一枪把那个姓关的给打死，这样公事私事不就都了了吗？

0: 你别紧张的，别在这磨磨唧唧的。看在咱俩一个锅里吃过饭的份上，你来个痛快的，大壮点，开枪！
1: 赵成，你向我开枪吧！
0: 要不，你把我和关大河两个都打死，这样我等阴曹地府，我还可以原谅你。

0: 走吧。我们不做汉奸，我们可以定居上海，
1: 做你的美梦去吧。你
0: 李芬，跟着八路干没什么出息的，你要明白，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你的生命没了，什么理

0: 讲什么信仰都不算什么了。
1: 你不要在这里放屁了。
0: 好，我再问你一次，你愿不愿意跟我走？
1: 不愿意。
2: 周成，
1: 抽开枪了。

0: 好意思，没来得及放子弹。
1: 格木，你在试探我。
0: 为什么不杀了关大河？
1: 我首先牵挂的是我喜欢的女人，如果我得不到她，不如杀了她，以免她受罪。至于关大河，我知道你们不会这么快就杀了他，你们需要他。但我又一想，如果我杀了李芬，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不如自己一死了之。
0: 聪明。其实从一开始我给你枪，你没有指向我，我就已经很信任你了。你这么喜欢这个女人，我现在给你个机会，你上前去占有他，不然的话他就是关大河的了。
1: 这个不行，坚决不行。光天化日之下对我喜欢的女人施暴，非我张武昌所愿。她是我们的阶下囚，我想我有信心能得到这个女人。你放心吧，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弄到你想要的密码本，如果你信守诺言的话。
0: 张先生所言极是，在下甚为赞同。今天就到这里吧，守队。

0: 高木君，你能确定张武常是真心投靠皇军吗？据我的观察，他应该是真心投靠的。啊，
1: 说说你的理由。
0: 原因有两点：第一，为了他心爱的女人，作为一个清长失意的男人，他是很容易选择另辟蹊径的；第二，因为孔庆熙的事情，他在八路军那边确实待不下去了。
1: 可他曾经是八路军的政委啊。
0: 他也曾经是伏龙之军事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当政委应该不是他的理想。连队长阁下，您放心吧，这件事情我还是会继续试探的。对于这个人，我们不能全信，当然也不能完全不信。他是一个对我们有帮助的人，这一点是您教我的。
1: 嗯。
0: 还有一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0: 这个关大河待在我们这边，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我建议立刻把它清除掉。
1: 葛木君，你知道我为什么希望关大河投降皇军吗？
0: 因为关大河是独立团的团长，如果他投降皇军的话，那势必会影响八路军的整体士气。可是关大河这个人，他是不会投降我们的。他是我的老对手，我太了解他了。
1: 我当然知道，他不可能投降皇军。
0: 那我立刻就去杀了他。
1: 不，我留着关大河是为了李芬。
0: 李芬？
1: 对，李芬是军区机要处的机要员，关大河的恋人。杀了关大河，李芬就不可能投降皇军。可事不有急需，八路军军区的情报，留着关大河是为了让李芬开口。葛木君啊，等到关大河没有利用价值了，我把它交给你，由你任意处置。
0: 多谢连队长阁下。
1: 嗯。
2: 据可靠情报，日军师团部对渡边下了死命令，让他务必在一个月内完成王者行动，彻底消灭我第五军分区。为了配合渡边的行动，日军

0: 师团部又给渡边派了一个甲种大队共齐指挥啊。
1: 这些混蛋真把我们第五军分区视为眼中钉了。
2: 我看呢，他们就是看准我们刚回根据地立足未稳。其实啊，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主战力啊都已经运送到太平洋战场上去了。哼，咱不怕。
0: 李团长说的对，我们不怕。在战略上我们藐视他们，在战术上我们重视他们。渡边联队还是有一定实力的，现在又多了一个甲种大队，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呢。
1: 更要命的是，我们独立团团长、政委都被他们抓去了，这相当于独立团基本没战斗力了。特别是关大河，现在要是没有他，我们等于少了一个营。
2: 哎，听说张五常叛变了，连自首声明书都写了。

0: 竟然是这种人。
1: 我看是孔庆熙事件对他打击太大了，让他觉得在八路军队伍里面没有前途。
2: 我看一定是关大河跟李峰好上了。关大河官复原职，
0: 他很失意。他以前
2: 曾经怀疑关大河，怀疑他是汉奸。
3: 行了，不要乱议论，听司令员布置任务。
4: 根据上级给我们提供的情报，这个甲种大队叫庄田大队，将于后天经牛罗小道抵达罗场，进驻于罗场县城西的小李庄。经上级批准，司令部党委决定出其不意，半路设伏，消灭这股日军，不给渡边留下补充兵力的机会。
2: 好啊。
4: 现在我命令各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同时不许走漏半点风声。
5: 这次的战斗任务仅限于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
4: 和四个主力团团长，还有政委指导。如果走漏风声，必在我们这些人中间。
1: 只要不到战斗打响之前，我连我的副团长我都不告诉。
3: 那好，关于军事行动就这么定了。

Yeah.

0: 后面发现大兵鬼子，这罗场县城来的渡边联队，只有那个渡边亲自带队。
1: 渡边联队有多少人？
0: 不知道，人太多了。没想到渡边竟然埋伏在我们的身后，看来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了。事不宜迟，赶紧撤！
1: 李团长，
0: 到，
1: 留一部分人打掩护，其余人撤出战斗。
0: 是，撤。留下一部分人打掩护，掩护主力撤退，其余同志

0: 找个小酒馆喝点酒去。
1: 哎，
0: 走。
2: 张先生，
0: 连队长，
2: 你们怎么在这儿？
0: 啊，我和张先生刚练完车，准备找个小酒馆去吃饭。
2: 在外面吃饭？为什么不在连队部吃饭呢？
0: 哈，这不是听说连队长打胜仗了吗？我们俩想去庆祝庆祝。哎，连队长，您是不是把第五军分区给端掉了？
2: 那倒没有，但是他们受到了重创，我们大获全胜。张先生，你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3: 愿闻其详。
2: 上面派了个甲种大队来援助我部，八路军第五军分区得到消息，在半路上设伏，想消灭我的援军，但是被我们反包围，打了个大败。
0: 八路军最擅长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这下好了，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3: 哎，杜边太君，您是怎么知道八路军在半路设伏的？
2: 这个事情，张先生，你就不必知道了。
0: 啊，好了，连队长的意思是，你现在没有职务，也没有立下什么功劳，这样，好好跟着连队长干吧。
3: 好，
2: 申道君，你说的很对，你得也得好好努力。
0: 是，连队长，我会的。
2: 嗯，这样。
0: 好了，别愣着，走了。老领导，听我一句，既来之则安之。
1: 啊，来
0: 来。按我说呀，我们连队长对你还是不错的，好好跟着他干，将来一定前途无量。
3: 我哪比得上你啊，你才是真的前途无量。不仅把我这个团政委给毁了，还打造了一个情报网，把第五军分区置于死地了。
0: 情报网，此话怎讲啊？
3: 要不是你埋下卧底，他渡边从哪儿得到情报，从而重伤第五军分区啊？
0: 我告诉你，老领导，我还真想在第五军分区安插情报员，可是没这个机会呀。
3: 哎，这就怪了，那没有人提供情报，这渡边他凭什么大败第五军分区啊？
0: 连队长在第五军分区安插的情报员未必只有我一个吧，说不定他在第五军分区还安插了其他的情报员。
3: 原来是这样啊，还有其他情报员。
0: 好了，老领导，喝完这杯，咱们去劝降关大河。
3: 好，来。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走了，去北京了，
2: 拜拜，
3: 我们出发。
4: 就是这里，
5: 这儿好漂亮啊！
6: 我超级想在北京。
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8: 哇，好壮观！
9: 在这里，在这里。
10: 非遗也有温度的。
1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2: 这从下午开始吧。
11: 哦，这太神奇了！
10: 这一年还得去谁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现在终于确认了。
10: 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送。
13: 太太的太的太太，
14: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倒你。
15: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7: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怪我大意，交易之地就在萧元楼，咱们把人抓了就已经打草惊蛇了。哎呀，鲤鱼这条线怕是断了。
1: 义兄也不必自责，我可以根据良知的描绘画一张胡司马的原像。
0: 如此有劳义美了。哎，
1: 别唉声叹气了，还是去查画铺吧。
2: 祁连画铺是东市上神柱大画铺唯一的生意对手，要查就从那里查起。
3: 掌柜的，
4: 反正也没什么生意，早点关门吧。
5: 姑娘，这边啊，给。
6: 哎呦，两位，开什么玩笑？
7: 你看我们像是开玩笑的。
8: 大理寺有请。
6: 油光，
2: 我已查阅太府寺禁售名录，此物赫然在侧。
6: 这个我知道。所以小店怎么敢卖这种东西呢？
2: 之所以请你来，就是因为大理寺暗探查到你已经接了画师预购油光的定金，你若不如实相告，就只能带你去宫榭受审了。
6: 别，我说我家画铺快100年了，可最近这生意，哎呀，一言难尽呐。主要是因为毕成业新开张的神柱大画铺，我们百年的画铺抵不过他一个开酒楼的。我心里不服，他是靠售卖油光才把生意都抢走的，所以我也想铤而走险一回。
2: 铤而走险？这么说你知道如何获取油光？
9: 什么时辰？
10: 醒了，申时三刻了，还差半个时辰你就睡了一夜加一天了。我是怕你太累了，我就没给你加香。我背了两只鸡，还有喜君专门买回来的蟹黄碧螺，赶紧来垫垫肚子。哎，不能拆，不能拆，还没到时候呢，刚给你上的药啊。
9: 鬼啊，鬼婆，你却让我在这里睡大觉。魏锦诗，你真是要把我气死，喝你的酒去吧。
10: 嘿，你，
9: 来了啊。
11: 陆少卿，哎呀，您的气色看上去好多了。
9: 哎，是，
11: 看来苏少卿说的对，那姓费的果然是神医啊。
9: 哦，昨天晚上我探望两次，见您睡着，没好打扰。
12: 正好三位仁兄都在，我们共商案情。啊，一天一夜，这魔王可曾再次作祟？又有官员被杀，肝脏也被挖了吗？
9: 啊，没有，只是昨天晚上您刚睡着，天子的手谕就到了，不让您再继续插手此案，全权的交给苏无名。公主也派人传话来说，让您好好养伤，还给您带来很多名贵的药材，过会儿我给您送过去。
12: 不要，就说我好了，把药材全部退回公主府。
9: 啊，是。
12: 大理寺还有多少积压的旧案，捡重要的全部拿来。自打我来到大理寺，天天折腾你们，不怨我吧？
13: 怎么能怨您呢？卢少卿断案神速，有目共睹，且已了结的旧案无一冤假错案，可真是堪比当年的狄公啊。
12: 我有何脸面比狄公？如今只有尽快清除旧案，以一颗赤诚之心报效朝廷。

0: 陆凌风，义兄呢？天子口谕，命他探长此案，不许我插手，我哪知道他去哪了？
1: 义兄从乾陵回来是帮你的，你怎么还小心眼起来了？
0: 手里拿了什么？
1: 哦，
0: 胡司马的画像。胡司马，何人？
1: 在霄云楼让教书郎良知捉书虫的，
0: 从魔王托庇。 查到书虫，苏无名啊，苏无名！嗯，这是你画的？不是。从墨迹上看，明明就是刚画的，你还不承认？刚画的？嗯。卷宗与画毫无关系，莫非？ 可惜我把这些卷宗全部打乱了，不知道是何人留下此画，手掌绕着龟，玄武，
1: 正是，四灵之。

0: 北方。
1: 北？
2: 大理寺中以北字命名的楼阁屋舍还有哪些？
1: 仅此一处。
2: 开门。
1: 是。

0: 一定是周老。少卿、夜巡北阁出来见过。
1: 拜见少卿。
2: 周老，
1: 小老儿姓周，名老，年纪大了，他们叫我周老。
2: 你在这里做什么？
0: 他以前在寺里做御丞，因孤身一人，致仕后不愿离开大理寺，便安排看守仓房，也就住在北阁。
2: 他住在这儿，门却从外边锁着。
1: 小老儿不愿出去见人，被锁在这儿，没觉得不好。
2: 行了，你们走吧，查阅卷宗不需要人陪。
0: 啊，少卿，明天白天再来吧。
2: 为何？
0: 啊，这北阁呀，积压的案件实在太多，久而久之难免生出怨灵之气，特别是夜班阴气重视。那
2: 是吗？那我就等着怨灵出来，听听他们的冤屈。张主簿，你走吧。
0: 是。
2: 周老，你回去休息吧。
1: 陆少卿，要真有鬼就喊我。我在大理寺狱做了几十年，别说鬼，就是来的十万妖魔，我都不。一股邪风而已，少卿。

0: 斯、李大痴、一个月前的案子。
1: 这两个案子确实是一个月前的，至于卷宗为什么被放到北阁，我就不得而知了。
0: 案子最后由哪个司成接手？
1: 常方。常四成看完之后，陈四正也曾过目，可最后都不了了之。

0: 卢少卿，卢少卿，您这个时辰来路过，向法师讨杯茶喝。啊，
1: 李大池在慈布任职，管理僧尼布吉等事，后来便把租的房子退了，搬进寺院来住。真是精打细算。
0: 啊，也不只是为了省钱。 李郎中一心向佛，住在这儿便于研习佛法。那天晚上，我听说李郎中并未就餐，便亲自给他送饭过去。

0: 卷宗上写，黎大池死于风疾突发。
1: 当时见黎郎中死了，我就叫人去报官。长安县和雍州府的人都来了，

0: 由于没有外伤，也没有中毒迹象，加之他之前在寺内犯过风疾，故作此推断。
1: 尸体葬于何处？
0: 并未土葬。
1: 哦，
2: 李某一人在京师为官，久为风疾所困。上次发病后，虽然恢复过来，但不知何时再犯。若一旦不测，我发誓成全。
0: 莫要这样说，何谓成全？
2: 我是岭南飞寮人，按故族习俗，死后当树葬。
1: 树葬，
0: 这正是飞寮人的习俗。
1: 那法师将他葬于东南山了？
0: 唉，我是想将李郎中葬于中南山，但当日派去的那几人偷懒，走到半道就在乐游园，
1: 简直是大胆！乐游园岂是丧葬之地？
0: 我也大发雷霆，可事已至此，就没再折腾李郎中。后来查明，那些人都是新入寺的，有些良莠不齐，
1: 所以在这段时间也曾发生过寺僧与百姓殴斗的案增。
0: 是啊，事后贫僧严查，将那些品德不端之人都逐出了寺院。
1: 乐游园具体什么位置？
0: 靠近升平方东北角的一片林子。
1: 打扰了。
0: 等等，卢少卿不会是想现在去乐游园吧？万万不可。据传，飞寮人树葬后，尸身可通过树根连接幽冥，远缘之夜便可得天地之精气，使其头颅复活。一旦其头自行断颈而去，即可往生。而这一过程中若遇人打扰，幽灵恶鬼便会大开杀戒。
1: 死者头颅可在夜间飞行，笑话，与魔王托庇一样可笑。你身为成佛寺寺主，再传此谣言，拿你问罪。

0: 姓卢的虽有些手段，上人取他性命还不是轻而易举。
1: 那日在鬼市一见，我可就喜欢上他这么挺拔的男子。你们俩可别跟我抢啊。
2: 不行，那日在鬼市那个就让给你了，这个该轮到我了。
0: 你们两个别争了，上人吩咐过了。

我们都知道，苏林峰此生鸡凶不落，却从未杀过女犯。但你等妖邪，竟在鬼市去锅庄干葬，死有余辜。

0: 祁连画铺老掌柜说的油光交货地点就是这儿，买家也进去好几个了，时辰到了。哎，你让我去吧，我老贾的武艺虽比不上卢凌风，可对付几个毛贼绰绰有余。
1: 既是毛贼，苏某何惧？
0: 我老罗随机应变的本事赶不上你，可命贱啊，我替你。
1: 每个人的命都是不可替代的，更无贵贱之分。再说我是去谈买卖，有啥凶险的？
2: 说得轻巧，哪有银石谈买卖的？里面那几个人个个都戴着面具，看着就是神人。
1: 面具？嗯，我背了。

0: 次来吧，要等人家点，点到谁谁出去，守点规矩，别害得大家都得不到宝贝。
1: 一并出来吧。今日无祸，尔等散了吧。
2: 别呀、啊，买家急着要，价钱好商量，我再加一倍也行啊。
1: 无祸就是无祸，有想要的两日后再来。
2: 那可否先付点定金，届时多给我点货。
1: 不可，两日后定价，进多者得。

0: 苏少将，都看清了，一共四个人，此四人因互不相识，天快亮了，我们每个人跟一个人少处动手，务必将他们都给我带回大理寺。
1: 是。

0: 少卿，你怎么不带钥匙？北阁重地，你擅自回锁，让我怎么交代？
1: 你果然会火，
0: 自由席的皮毛而已。
1: 为何设计害我？
2: 抓回来的那四个人都招了，他们都是画铺的老板或掌柜，中秋节后得到将有油光上市的消息，为了获利，他们不惜以这种古怪的方法在龙王庙高价购得油光，再卖出更高的价格。
3: 这些人也太黑了，小巧颜料可真没少挣钱啊。
1: 来人，先把他关起来，我要亲自审。愣着干什么？
4: 是是。
5: 周老，哎呀，果然是您！洛阳一别已是多年，没想到还都长安之后，您老人家也跟过来了。晚辈苏明拜见先生。
1: 你拜他做甚？
0: 还不跟我同拜？记起来了，苏明，狄仁杰弟子。上大理寺狱做什么？
4: 我这是新上任的代大理寺少卿。
0: 如此，小老儿拜见少卿才对。只是
6: 罗立峰，还不快松绑！
5: 瞪什么眼？我让你松绑！这位老人家是你我恩师狄公的贵人。
1: 当年狄公被来俊臣陷害入狱，幸得贵人暗中相助，才得以重见天日。没想到竟然是周老，如此，卢林峰自当拜过。
0: 哎，这个不敢当，恩公不是我，当年帮狄公脱难的不止小老儿一人呐。
6: 周老，您坐。
5: 如今卢林峰亦是狄公弟子，这一拜您受得起？
1: 只是我想知道，昨天夜里是不是你出卖我的行踪，暗算于我？
0: 绝对不是我，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北阁，何来出卖暗算？
1: 怎么证明你从未离开过北阁？
0: 当年无知跟上了来俊臣，行酷吏之时，害死了不知多少人，因职位地位并未被治罪，可我心里不能原谅我自己，更无颜见家乡父老。这之后便留下以看守北阁为名，实际上是把自己锁在那里赎罪的。
1: 那两份卷宗可是周老有意让我找到的。
0: 那是大概一个月之前。谁？谁呀？不知是何人将近期的卷宗混入了北阁的陈年旧案。那日卢少卿深夜到来，乍见之下一身正气，我就想会不会是为此事而来，故将卷宗放置明显之处，也是想让你少费周折。
5: 依你所言，那凶兽应是木仆。
3: 啥玩意儿？都没听说过呀。
5: 此兽蛇头灰尾，生有四爪，常居于树上，遇火则凶，体型巨大者可食人。
1: 遇火则凶？那怪头喷火就是为了引来木仆？
5: 极有可能。
7: 如此看来，我们的对手大有来历，
5: 钱随余孽也不足为奇啊。
1: 何出此言？
5: 那凶兽本就是他们养的。
1: 不对啊，好像就在这儿，怎么不见那半具尸体？
7: 既然那怪头是幻术机关，那么下半截尸体应也是伪装的。若在此地树葬了一大池，那尸体早就被别人发现了。我们再往里面找一找。
1: 在那儿。

0: 迹，眼、鼻、口、颈部及头顶均无创口，亦无中毒迹象。水。记，左右耳道均有血迹，
1: 莫非耳道被刺入了利器？
0: 需开颅检验。

0: 迹，左右耳各有针状的一枚，长寸三。
1: 怎么长安县和雍州府的仵作都是废物吗？
2: 是啊，狄郎中是被谋杀的，竟没查出来。
0: 李大池死于8月16日，中秋节参天楼幻术大会，你们还记得吗？那晚半个长安的人都忙坏了，转天各宫榭连轴李氏未能与家人团聚，
3: 所以见李大池没有伤口，也没有中毒症状，就给了个风疾而亡的定论，草草了事。
1: 他着急回家呀，这是草菅人命啊！
4: 这些当官的，
1: 哼！
0: 过来帮忙。肝脏已被取出，窗口处皮肉并非干白，而是有血花四溢，花纹交出，皮肉紧缩之象。
3: 这说明李大池被取肝时，人并没有死。
0: 对，只有血脉通畅，才会有这样的窗口。
3: 换言之，当针插入其双耳时，李大池只颅脑受损，深度昏迷而已。在长安县和雍州府确定其因风疾而亡后，凶手才取的肝。
1: 取肝，
0: 这就是此针只有寸三之长的妙处。凶手老道狠毒，手段可怖啊！
5: 李郎中，叨扰了。
3: 道家，还请在终南山找一个偏僻清静之处安葬，多买些纸钱，好好送送李郎中。
1: 放心吧，陆少卿。
0: 李郎中应是此案第一个受害人，
3: 刚好死在我入大理寺之前。
0: 听说你一来就彻查旧案，所以人家就把卷宗转移到北阁，就是不想让你看见。
3: 不管幕后真凶是谁，他已策划许久。
0: 卢少卿所言极是，
1: 就有这档事？贫僧，贫僧对不住你呀。
3: 那日树葬，你派了几个人去？
1: 四人。
3: 叫来，我逐一审讯。
1: 这四人都已不在寺中。
3: 什么？
1: 两人因品行不端，参与百姓斗殴，已被驱逐。另外两人不久后也都不辞而别了。
0: 成佛寺乃皇家寺院，僧人虽众，但有慈部管理，怎么会？
1: 这些人都是近两个月才来成佛寺的，公主府的岑典君引荐，贫僧又怎好不收？
3: 岑志，
1: 就是他，刚走。因秦孝白仍未点睛，大发雷霆，样子凶得很呐。
6: 公主殿下，岑志从成佛寺回来了。那秦孝白仍在喝酒，我看他根本就没有要点睛的意思。
7: 后天就是明英节了，他不知吗？
6: 我看他疯疯癫癫的样子，公主这回怕是用错人了。
7: 那画我看过，画的是真好，不就是差点睛了吗？那秦孝白迟迟不肯动笔是为什么？枉我如此信任他。
6: 我物色了几名画师，名录在此，请公主过目。这些人都愿意替公主效力，为降魔变点睛。
7: 皆不入我眼。
6: 公主，后天可就是您谋划已久的正日子了，
3: 不能因为一个秦孝白就耽搁了呀。
7: 我想起一个人，你们
6: 公主府点君岑志直入后院，还请裴小姐见谅。
8: 什么事儿？
6: 公主口谕，请裴小姐帮个忙。
1: 李郎中就住在这里，他走了以后上了锁，再没人进去过。二位少卿请自便，贫僧在此等候。

0: 说明，快来看。
1: 生非生，必非必。师傅，
2: 不好了，师傅，那个残点军又来了，看起来要行凶啊！好。

0: 还在想呢。这事儿没那么复杂。
1: 不可，参点君，不可呀！
2: 你威胁我，
0: 不是我，是公主殿下命你立刻点睛。不过举手之劳，不然要掉脑袋。
2: 别说公主殿下，就是当今的天子拿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如果没有灵感，我也照样不会随意点睛交差。
0: 秦小白，这可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还不动笔？
2: 绝不。
0: 裴小姐，你来吧。裴小姐，
2: 如果有人动我的降魔鞭，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3: 秦先生，你误会了，虽然他们请我，但我不会出手。岑点君，请回去禀告公主，丹青有其妙，亦有其神圣，在他人画作上点睛，喜君不为。
0: 你敢违抗公主之命，
3: 请回去再禀告公主，她应该相信秦孝白，在明音节之前一定能完成降魔变。
0: 你以为我找不到别的画师吗？
3: 能，若用金钱驱使，半个长安的人都会假扮画师前来点睛，可秦孝白只有一个，降魔变只有一幅，如今最后的期限并未到，如果岑点君武断妄为，将这未来的传世之作糟蹋，公主会降谁的罪呢？
0: 你，秦孝白，我告诉你，公主不是天子，没那么好的脾气。明音节当天，她会亲自来开光，届时你若是不想被碎尸万段，就把这布匹彻底画好。
1: 阿弥陀佛，走，快走吧。

0: 先生自比阮籍陶潜，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放松下来。
1: 放松，我自有物画笔，丹青四十载，这幅降魔鞭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换句话说，这幅壁画可能就是我秦小白的一生。
0: 正因此执念才是灵感全无的原因啊。先生名冠大唐，现在却被名声所累，失去了成名前的逍遥。
1: 逍遥，
0: 对，只要先生能寻回失去的逍遥，定能在揭幕前完成壁画。
1: 昔日秦某狂妄，欲收你为徒，而今日你裴小姐乃秦某之师。
0: 秦先生，
2: 口渴了，想讨杯酒喝。
3: 自己倒。
2: 哎，必非必，
3: 何意？

期间小休息，影视有惊喜。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0: 你们两口子不让我过，我让你们养我。
1: 这儿还一口锅。

0: 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扎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还挺全的。
13: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20: 春风习习的地方。
21: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一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必非必。
1: 何意？
0: 是这样，今日我在寺里的某处看见了几个字，僧非僧，必非必。这僧非僧是什么意思我懂，可这必非必是何意我确实弄不明白，所以特地来向秦兄请教。
1: 你我面前的这铺壁绝非普通的壁，它必将流风败世。
0: 啊，那这么说您已有点睛之法？
1: 法一直在心中。
0: 那一直在心中怎么还不点啊？那公主他们
1: 无精。

0: 我觉得你跟秦孝白更有话说。
1: 你妒忌啦？
0: 我是高兴。面对岑志的恐吓，无畏且蔑视；面对丹青圣手的困境，怜悯却不失尊敬。裴喜君，女中丈夫也。
1: 这是你第一次夸我，夸得那么隆重。
2: 裴简为人奸猾，女儿却是秀外慧中，难怪卢凌风会看上她。
3: 可她抗命传扬出去，公主威仪何在啊？
2: 哪有那么严重？绘画、剑舞、诗歌、音律，凡成大家者，皆有一些与众不同之处。既然裴喜君说应该相信秦孝白，那我们就再等等。那个凤里郎许之韵来了，
3: 太子提拔的那个。哼，小小凤里郎想见您真是荒唐，我把他赶走。
2: 让攀附太子之人升位，不就是你做那些事的目的吗？见见他又何妨？
4: 把头抬起来。
5: 下官还是第一次这么近的看到公主殿下。
4: 你哆嗦什么？我长得吓人吗？
5: 不不不不，是公主殿下美得惊人。下官自幼饱读诗书，寒窗十载，而今竟然想不到一句能够赞美公主殿下的赞美之词。
6: 行了行了，都赶紧回去睡觉吧，养足精神才能看。

0: 上行，兄弟们在雨中从未间断警巡，没见到魔王。
1: 报！
0: 卢少卿，东门没有任何异常，也没有发现魔王。
1: 报！
2: 李少卿，北门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都魔王现身。
3: 我听说了，那贼人胆子够大的，竟敢到大理寺来行刺。
4: 不是贼人，而是魔王。
3: 什么？
4: 也不是进来，而且没有出去过，应该还在大理寺。
0: 搜。
5: 是。
6: 怎么样？怎么样？看来是没抓到。
4: 死魔王，
6: 你先说。
4: 我想听你先说。

0: 方才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说的已经被喜君说了。之前我在鬼市的时候与那魔王交过手，这个魔王的武功远远不及那个，而且好像
2: 不一样。卖炭老伯虽离得远，但也看清了那魔王的脸部轮廓，这个戴着面具倒与成佛寺壁上的较为相似。
1: 没错，
3: 干什么呢？
4: 我家凤里郎闷得慌，叫了两个歌姬来。
0: 我知道外面找的歌姬色艺难比萧云楼，公主府新进的红人，未来出将入相的本官也只能凑合一下了。
5: 凤里郎的意思是能来服侍他是你们俩的福气。
0: 倒是抱了琵琶，会弹什么曲儿啊？
5: 还不快点儿！

0: 没你的事儿，出去吧。
1: 美人，美人，
2: 阿紫，别走呀。
1: 阿紫，你应该叫他伯。哎呦，美人，你过来呀。
2: 阿紫，快露出你的真面目啊！你不能叫人家嫌弃啊。

0: 我怎么觉得你们有点眼熟啊？莫不是在霄云楼见过？
1: 霄云楼没去过，成佛寺的壁上也许曾留住。

0: 因使用琵琶弦勒住颈部，使其难以呼吸，未死之际取干。
1: 告诉我，你是在何地请的歌妓？
2: 天这么晚，又下着雨，上哪儿还能请得到？
0: 你去了鬼市，可看清那三个女人的真容？
2: 没有。
3: 原料已取到，请上人过目。
4: 来得正好，立刻下锅，只成宝物，不耽误降魔变点睛。

0: 多名官员莫名惨死，贵安至今未破，现徐之运又死在自己家里，这还是我大唐的京师吗？殿下息怒，依我看，徐之运该死。殿下有所不知，此人仗着有些钱财，入京为官以来骄奢淫逸，受殿下提拔后。 更是夜夜笙歌，而今见公主事大，便竭力攀附。我听说给崔相送了不少金银，才得以引荐，正式投靠公主去了。
1: 投靠谁都行，为朝廷效力便好。只是在大理寺的保护之下，死在自己家里，以后的长安。
2: 更要人人自危了。
3: 徐之运死了，
2: 我也才听说，本想明日再禀报。
3: 不是你的人干的？
2: 当然不是。长安城怎么突然成了这个样子？最近事有点乱，不过我以为徐之运之死当属偶然，更对我们有利。你说说看。今日徐之运弃东宫而改投公主，却离奇被杀。
3: 明日朝野上下便会猜测凶手是谁，您再邀请太子一起为降母匾开光。
4: 他为了洗脱嫌疑，无法拒绝。现在的问题是，那些人可还控制得了？
2: 请公主放心，尽在臣治掌控之中，他们都愿意效忠公主，就等明英姐建功了。
4: 徐之运之死。
5: 证实了你之前的猜测，那个雷雨之夜，魔王原本想杀的就是他，可孙望是公主提拔的，他的死因仍是个谜啊。
6: 你心中不是早有怀疑？不然你为何去马将军府探？
4: 这孙望与孔赫尔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是死于陌道，而安西军将领马雄正是陌道将领。马府的汗血宝马，想来你一定也见过了。
6: 骑兵夜袭前，为了不暴露行踪，最重要的就是人衔枚、马果蹄。单说马果蹄之外，还当前口数尾，那匹马的马尾就是被竖起来的。战
4: 马数尾分长数和短数，短数往上打结，长数边边扎起。
6: 单独行动时，往往长数易如盖马。
7: 你是怀疑近期有人骑过那匹马？
4: 对。 但那匹马非常烈，最有可能驾驭的就是他的主人。只是朝廷没有调令，也没有巡边御史的弹劾。那马雄因随部屯驻在西域的八幻城，我只好将这条线索暂且搁置。其实还有一个疑点：偌大马府没有一个丫鬟，十几匹骏马没有马夫。
6: 那你可知先前并非这样？
7: 马夫人是在一年前遣散了丫鬟和下人，而孙望也是在一年前频繁上门一马。劳烦你就去一趟吧。笑话！天子已传口谕，此事不允许我插手。要去，你自己去。我哪行啊？既没有你范阳卢氏的贵气，也没有你的英武之姿。
4: 苏无名，你过分了。
7: 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绝不会让喜君知道的。
8: 那我也不去。
7: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师弟，如今探破鬼案的关键就在马府，还真得烦请你去一趟。师兄在这里，先行谢过了。
8: 谁？大胆贼人，赶紧滚开！我夫乃大将军，待会儿回来定要了尔等狗命。
9: 我已查过，马将军在边关三年未回，夫人花容月貌，却要独守空房，可惜啊！你是谁啊？声音好耳熟。
4: 大理寺卢林峰，卢少卿。

0: 爹，这么晚了，我院门也关了。
1: 你翻墙而入，也是为了探案的吗？
2: 当然不是。漫漫长夜，孤枕难眠，突然想起夫人，恰有好酒一壶，想与你同醉。

0: 刘少卿，我来给你倒酒。
1: 你醉了。
0: 如狼不醉。
1: 酒未醉我，是你醉了我。
0: 如狼真会说话，我一下就醉得更厉害了。怎么了？你不喜欢我？
1: 那又怎么会来？我只是更喜欢吴高。前日在宰相府夜宴，我见几位女子用吴高，那颜色与你太配了。
0: 吴高啊，
1: 嗯，
0: 我有最好的，等着。

卢朗，我这屋高香啊，不仅香还甜，卢朗尝尝。

0: 卢凌风，只因这小小的乌高，你没理由抓我。若不放我走，就杀了我吧！待我风马熊从边关回来，去天子面前告你。
1: 我不是卢凌风，小老儿是专门来伺候夫人的，跟我走吧。这里什么都没有。

0: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我伺候人的地方。这个叫通帝侯，你不喜欢啊？这里还有这个叫丘吉斯，这个是传不得，这个是定白脉，这个是反噬石，石同凡，石混蛋，还有凤凰晒翅，仙人仙火，玉女登天。也烧两个时辰，待瓮底全红，小老儿就请夫人入瓮。

0: 我听说孙博士上门已满，我这厢有礼了。
1: 当夜孙王就翻墙而入，他喝了酒也没什么拘束，我怕声音太大被人听到，第二天就辞退了丫鬟仆人，之后他就更没顾忌了，甚至大白天的打着一马之名来找我。
2: 你用的诬膏是哪里来的？
1: 这是件怪事。

0: 香啊，让我尝尝。哎，
1: 你可真有心呢，这乌膏一定很贵吧？嗯，还装。快说，是东市买的还是西市买的呀？
0: 这不是我买的，这么香的乌膏，长安市面上也没见过呀。

0: 经雨夜，且多日仍有香气，吴高中肯定加入了极其珍贵的香料，难道是月林香？
1: 月林香
2: 莫非是产于天下最西端的福岭国？
0: 没错，俗名果然博学。
2: 哎呀，我还以为此物只存在于传说中。
0: 非也，此香既可以制作女人的妆容用品，亦可入药，只是太过珍贵，即使是长安、洛阳的市面上也很少见。我在想，用这么珍贵的香料制作的乌膏，恐怕只能从西域来吧。
1: 马雄真的像你说的那样，三年没有回过长安了吗？
3: 这
2: 如实说，不然我就只能把周老请回来了。
3: 人是从来没回过家，可是那匹汗血宝马，我亲眼见他越出越门，回来的时候马尾也被竖了起来。能有办法驱使那匹马的只有马雄。
2: 再说说孙望被杀之夜的事儿吧，越细致越好。
3: 谁啊？
4: 我是来探亲的。
3: 我这儿又没有亲。
4: 夫人自己就是亲。西吕郎最喜欢他了。

0: 马半夜出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虽有疑虑，但是也没多想。不好意思啊，把你吵醒了。
1: 吵得好，我正要与你眉开二度呢。快去抹上那乌膏，好些天没闻到那醉人的香气了，我心里痒啊。
0: 后来听说孙旺是被陌刀所杀，我就怀疑他真的回来了。只是既然他不回家，就是不要我了。我就盼着才有别的男人来找我，气死他。
2: 哎呀，这马夫人总算是都交代了，多亏了陆少卿。
3: 苏无名，这次算你欠我的，这种事迟早你得替我一回。
2: 哪种事儿？你去马府和那个马夫人不会真的。你
3: 进。
4: 这么晚了，二位还在商议案情啊？我亲自下厨给二位做了两碗馄饨。哎
2: 呀，有劳有劳，你亲自做的，那我们得尝尝。
3: 一起吧。
4: 哎呀，不了不了，二位请慢用，也要早点歇歇。哎，二位少卿啊，是大理寺的主心骨，可不能累坏了。
2: 多谢啊。好香的馄饨。哎呀，这馄饨太香了，我都吃撑了。
3: 我也是。
2: 我怎么迷糊了？卢少卿，救我！
3: 我怎么感觉我也没有力气了？着了贼人的道，我已经斗他。

我说你是不是给他们俩下了慢药雀灵霄啊？别的药我可不敢说，这雀灵霄我可太熟了，人吃了不会马上死，但会伤及双目，而且还会麻痹人的心窍和脉络，不到一个时辰就会变成废人一个。你打不过卢凌风，就用此毒来害他，是与不是啊？说说吧，这两颗人头值多少金银呢？

0: 我们要去救罗刹卿，长枪在此。
1: 不用，魔王之力稀松平常，我大理寺众兄弟愿擒魔王立功者可上。
2: 是。

0: 奇怪啊，
1: 怪在哪里？
0: 一兄，我觉得龟是这个人画的，而蛇是这个人画的。
2: 辰时长风，
3: 张乾，李大池案的卷宗如何从南社到了北阁？
4: 你瞒天过海，可是怕卢少卿探亲此案？
3: 我与常四成都不敢徇私枉法，草菅人命，虽性情不合，却是同路之人。
4: 这两个案子涉及皇家私怨，长安县和雍州都不敢过问。说来惭愧，大理寺也没有一个敢挺直腰杆的。
3: 直到卢少卿来了，才看到希望。只是南社之内却又找不到卷宗了。
4: 我二人合画那幅玄武，也是出于试探，没想到卢少卿还真在北阁找到了卷宗。哼，北阁钥匙就在你张乾的手里，还想抵赖吗？快说！

0: 汤主簿。
1: 老朋友，这些年承蒙关照，今日正是报答之时。当年他们是怎么招呼刘景仙、李昭德、黑翅长枝的，历历在目。虽说你只是个八品，小老儿却一定拿你和宰相、大将军同等对待。
2: 祖明、卢凌风，你们不能用酷吏之刑对我。朝廷早已经废除了。
3: 周老已致仕，他怎么做与我们无关。
2: 我招供还不行吗？周老，就是他，我有今天都是拜他所赐。
1: 张谦，我半辈子在刑狱做事，第一次见到你这种狗急跳墙、血口喷人的。
2: 周老跟我是一伙的，否则的话，我怎么可能把卷宗藏之北阁？
1: 我记起来了，有位神都使的故人来看我，因北阁钥匙在张谦手上，我便为他引荐了。他名叫萧文珍，在宫闱局做事。
2: 萧文珍是周老介绍我认识的，他官职不大，却常侍天子左右。他说为他做事就是为天子做事。之后他以书信的形式向我下达命令，让我压下李大池案和成佛寺械斗案。我做主簿多年，甚至有意损毁卷宗，那可是死罪，我就将他藏至北阁。前两日他命我扮成魔王去杀掉你们俩，承诺事成之后助我连升三级，调我去做京县令。
4: 他给你的信去哪儿了？
2: 这
4: 妖鼠，
5: 成佛寺揭幕就在明日，你我只剩一天时间了。
6: 张潜虽落网，可他并非那杀人的魔王，
5: 更可怕的是那隐匿于暗处的万千魔君。
7: 好你个苏无名啊，升了官就忘了老朋友啊，这么多天才来我雍州府。
8: 代理之职那都不算官，请杜兄立刻安排我面圣。
7: 啥？
8: 我知道杜兄能做到。身为雍州长史，既不是公主的人，也不是太子的人，那一定是天子信任的人。

0: 去吧。
1: 臣苏明拜见陛下。
2: 有话为什么不在朝堂之上说？
1: 今日所讲之事，朝堂上不能说。
2: 萧文真，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朕已经在中秋节之后把他处死了。
1: 他所犯之罪，可与参天楼案有关。
2: 朕不想提。
1: 陛下，中秋节前，宫闱局应该是冯内侍管吧？
3: 勾结杀私，试图在参天楼行刺公主和太子的幕后黑手，也应是冯涵冯内侍吧？
4: 冯涵，朕已经把他杀了。苏明，朕让你回京，是要你查魔王托庇杀人之案。你为何要将参天楼揪住不放？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日微臣拦圣驾，便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今日斗胆，有一些事情必须问清楚，哪怕龙颜大怒要杀微臣，也请在探破此案之后。哼！

0: 哎呀，苏明，哎呀，怕不是真的被你猜中了。这玩意儿原料除了增青和碧鱼之外，第三种应该就是动物的肝脏啊。
1: 不是动物的。
2: 你们俩说什么呢？
0: 以肝入药确实可以明目，但这所谓的油光，那是用人肝制作点睛的颜料，以求点出最亮的眼睛。外门邪道，绝对是邪道，比我师兄孟东老还要邪，还要歪。
1: 明日就是明阴节，那油光今晚就是最后一次交易了。
3: 阿祖，你怎么才回来？
4: 啊，下雨了，
3: 没滑倒吧？
4: 啊？没有，师兄。
3: 怎么就买了这么一小坛酒啊？你想喝啊？想喝的话，拿一个酒杯。今日你我师兄弟二人同醉。
4: 师兄，你还是别喝了，明天就是明阴节。这
3: 不陪我喝就算了，怎么这还哭上了？这坛虽小，却是好酒。没猜错的话，你已经找到油光了吧？
4: 师兄，你终于决定用油光了吗？好啊，虽然现在还没有到手，但是今夜阿祖一定可以拿到。
3: 我点睛不成，却把你急坏了。那东西是违禁之物，你不怕卖了油光，
4: 就算要掉脑袋，阿祖也不愿意看到师兄因为点睛不成而断送此生。
3: 我一身臭脾气，你一直不理左右，你这个师弟不好当啊。

0: 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3: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4: 现在特别好，
5: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3: 有这点击太好了，
4: 真是挺好。
6: 谢谢热线。
2: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7: 李中原、袁胜男
8: 的驴肉。
0: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9: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0: 作孽
0: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11: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12: 做个样子眼我看呢。
13: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漫出最深的阴霾，
14: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心。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聚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最近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提到了三峡旅游。说到三峡，静怡想起了一首影视金曲，它是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当中的插曲。在1983年的春晚上，李谷一老师应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现场演唱了这首歌。自此以后啊，这件事儿和这首歌就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里程碑。说到这儿，您猜出来歌名了吗？
2: 点播李谷一唱那个项链，
3: 好几个项链，
2: 好几个项链。
4: 咱们点播项链，大家欢迎。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买家已踢破了门槛，今日备足了金银，宝物有多少我要多少。
1: 宝物稀罕，只卖一人，尔等竞价，金多者得。都闭上眼睛，我拿走谁的，谁就会得到宝物。

0: 戏，还想装神弄鬼。
1: 走，
2: 揭下他的面具，两只押上来。
3: 胡司马，就是他，
2: 带下去。胡司马抬起头来给你看样东西，你看，这是你的画像，出自我义妹裴喜君之手，可他一眼就看出你

0: 虽然披散着头发，沾着胡子，却很像霄云楼的老板毕成业。
1: 我奉义兄之命，又画了一张没有胡子的画像，你看，是不是你啊？
0: 薅掉他的胡子。
2: 苏明，你怎么知道是我？
3: 他的酒钱我出了。
0: 你打扮得如此怪异，那霄云楼是想进就能随便进的？常到那里的达官贵人可不少，却只有良知一人见过胡司马，岂不蹊跷？再有，你每次出现都会狂笑不已，难道不是为了掩饰你自己原本的声音？
1: 可惜你不知，我义兄的耳力最好。长安红茶的主谋袁兰虽戴着面具，但只说了一句话就被我义兄给听出来了。
0: 所以上次在这儿见到你，我就猜到你是谁了。冒充浙西司马，莫非为了谋仕途而走了邪路？
2: 我来长安就是为了当官。
0: 当官不成啊，就靠售卖油光发财。哎，你开的那个神柱大画铺，那得需要不少本钱吧？
2: 那本钱不是我出的，商人神通广大，我冲正朝他，你们最好把我给放了，到时候免你们一死。
0: 上人是谁？
2: 这个你不配知道。
0: 把他身上的油光搜出来。
2: 别搜了，没有。
0: 根本就没制出油光，你就是来骗些金银的呀？
2: 那怎么可能啊！啊！太常寺放李郎徐之玉，成就了一光绝品的油光，那制作工艺极其精良，虽然量少了一些，但刚好可以点睛成佛寺的降魔片呐、啊，降魔片呐、啊！
0: 降魔片。
4: 一朝零落无人问，万古摧残君俱知，人生贵贱无终始，疏忽须臾难求是。
2: 你在我酒里下了药，你要做什么？
5: 还能做什么？我跟了你13年了，我早已练成丹青圣手，直到明日便可一鸣惊人了。
2: 说什么疯话，你赶紧给我松开。
5: 这就是那宝物油光。
2: 你终于拿到了这邪物，你要做什么？
5: 当然是点睛了。师弟若是哪里点的不对，师兄再教我。
2: 不你要用这邪物玷污了我这降魔鞭，你也敢？阿祖，
5: 我不叫阿祖，我姓于，是六朝世族之后，若不是祖父得罪了武曌，我会变成奴，会沦落到你来拯救我。曾经我真的很喜欢阿祖这个名字，他让我不敢辱没祖上，你还了我自由，你让我叫你师兄，我想一辈子跟你学画，天南海北在所不惜，可我对你的敬重你从来都看不见，你是把我这个师弟当贱奴。
2: 你是不是疯了？把我放开！
5: 你不把我当人，自有他人敬我。你真以为这魔王可以脱笔而出？

0: 气化出来的。
1: 他每日在霄云楼歌舞升平，你却这么寒酸。
2: 你谁啊？
1: 颍川于氏后人，竟出了丹青圣手，可喜可贺呀。
2: 你怎么知道我姓于？
0: 那个人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家出事之后他就一直在找我，想帮助我。他让我回大华魔王，他给我大块大块的金饼。我不光在面具上画，在盔甲上画，还在人脸上画。那将军虽睡着了，却威猛无比，宛如阎王。
3: 杀人魔王竟然是你画出来的。阿祖，我教你丹青之道，你竟然助纣为虐。
0: 你想躺着看我点金吗？
2: 好啊。
3: 住手！你住手！
0: 天一亮，太子和公主就到了，早有人把院中的僧俗给清空了，你就是喊破嗓子也没人听得见的。你别费劲了，绳子绑得紧得很，你挣不脱的。这油光制作不易，乃是颜料中的绝品。你这天下第一大画师，就不想知道我是怎么穷的？

0: 之前我没少跑滑坡，假意勾搭一波，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秦郎才绝了。
1: 阿苏，阿苏住手！算我救你了，阿苏。
0: 你也有今天呀、啊！凝结期限一到，你没完成的，我完成了。自我凝结之后，这就是我的话。公主那个老女人是不会再信你了。天下人会像之前对你一样来追捧我。我将以另一种方式来光耀门庭。我会在我陪你完成的所有画作上

0: 二尺，正好。
1: 公主，太子殿下，请。
2: 姑姑请。
0: 太子请。

国府，圣时已至，请公主殿下和太子殿下共同为成佛寺揭幕降魔变。

0: 吓人呢。
1: 大胆齐小白竟敢戏弄公主，公主竟敢剥夺，这扑壁并未完成点睛。阿弥陀佛，
0: 秦小白人呢？
2: 在这儿。

0: 秦孝白拿下！为什么？他并未完成点睛，因违抗公主之命，并诛着狂徒拖延，因为同罪，也被拿下。
1: 洗君自幼习画，依我拙见，这部降魔变虽看似并未完成，却是秦孝白内心最真实的杰作。知我者。 裴小姐也，我迟迟未能点睛，那是因为我从未入邪门歪道，不知道妖魔的疯狂，直至彼时，我心乱成魔。 才明白哪有什么点睛之道，群魔恶鬼便是自己，随手琢磨便可。然而，一入魔境，秦孝白已无法为佛陀点睛，但我绝不允许。
2: 其他人在这铺壁画上用笔，因为妖魔鬼怪入不了佛眼，佛眼中无魔，心中更无魔，无需点睛。我倒是觉得秦孝白说的有道理。姑姑，揭幕之际，我们都被震撼，根本没注意到佛陀是否点睛。 这说明画得很好啊！
0: 喜君斗胆，再说。

0: 句，我觉得佛不点睛，正是这幅壁画的神来之笔。这也许是秦孝白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
1: 也是我一生最后的作品。
2: 有刺客，保护太子。

0: 弥陀佛。
1: 是。
2: 陈小白，你这又是何苦呢？
0: 此壁画被人利用，致多人丧命。师弟有错，秦小白也难逃罪责。今日毁双目，永不再画。请公主恩准，让我厚葬阿祖。
2: 那里躺着死人。啊！
3: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苏无名，你怎么做事的？今日开光大典，这也太不吉利了吧。
4: 确实是苏无名失职。公主、太子，既然壁画的揭幕仪式已经完成，那就请移驾吧。
5: 也好。
4: 公主，太子还有事，先回东宫了。殿下，请。
6: 姑姑，那我先走了。
7: 魏忠在此，谁也别想走。

0: 一副。
1: 今日是我儿建功之时，
0: 义父放心，一个也走不了。
2: 那是谁？
3: 属下也不知道。
2: 你的人马呢？
3: 我
1: 他的人马，我万千魔军随即便到，以成佛四起，杀遍长安城。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公主殿下，还是我替他说吧。自岑志以新任公主府典君的身份入京后，成佛寺内就多了很多闲杂冒充僧人，且行为不端，以致与百姓发生了械斗。寺主广孝下令驱逐，一夜之间那些人就踪影全无了。与此同时，鬼市愈发的繁华，比肩接踵，人头攒动，就连歌姬都年轻了许多。岑典君，你利用霄云楼的老板毕成业，将招兵买马所得之众都藏到了鬼市，没错吧？
3: 这
4: 可惜你不知，那毕成业早已被这所谓的上人控制，你的那些人马也就变成了他口中的万千魔军。
2: 岑志，
3: 公主，岑志糊涂，被奸商毕成业给骗了。
0: 李仲，为何认这妖人做义父？义父安排我入公主府多年，直到你岑典君来了，才重用我这个无名之辈。多谢了。
5: 义
0: 父，我先抢个头功。

0: 谢罪。
1: 大帝当前，先保护好公主。

0: 子，快走！
1: 大将军，
2: 太子殿下，有陆同战此窝，你先走。
0: 太子，走窗户。
3: 我堂堂大唐储君焉能跳窗而逃？白山，随我与大将军共战此窝。
0: 不可，太子。
1: 大将军，
4: 先杀那两个姓李的。

差点把我这身老骨头拆散了。哎，幸亏我身上喂足了最厉害的迷香，别说一个穷奇了，就算迷倒一个魔王也不在话下。哎，来呀，让费阿爷抱抱，还记得上次给你喂的胡椒吗？

0: 马将军放心，这匹马没事儿，它只是睡着了。我们知道此马乃先皇赏赐，我们不会伤它的。马将军效力边关多年，勇冠安西，杀敌无数，只可惜军功多被那些阿谀奉承之辈冒领，一直难以晋升。禀太子，据毕承业的供词，三个月前马雄押送粮草与敌军埋伏，兵力悬殊，只得败走，却被定了个砍头之罪。他深夜逃出，是为了回京申冤告状，应该是在半路上被此人策反，并用邪药控制，命你扮作魔王，为祸长安，对吧？
1: 不要听他的话，杀敌成就大业。

0: 的文书昨日才到，马将军确有冤情，请太子殿下明察。
1: 既有冤必查。马雄，我先赦你擅离安西私潜长安之罪。
0: 马将军回长安也是思念夫人所致，那用月灵香制成的乌膏必是在西域所得吧？只可惜马将军只能暗中偷偷地送回家，而不敢与夫人团聚。
2: 不提姐夫，姐夫

0: 是该杀，卢少卿是去查案的，你误会了，误会了。
1: 马兄，此人巧舌如簧，休要听他多言，把这里的人杀光，你就是真正大将军。

Yeah.

你的心情我理解，马雄害了多人性命，你是死罪，但是你不能杀他。徐玉婶录口供，让子安不留死角。

0: 还不摘下面具，束手就擒！哼，我的万千魔君马上就到，你们猖狂什么？那些乌合之众，不值一提。昨夜我已与鬼市混入其中，将你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不然我又怎么能扮成怪物，跟着你来到此处？
1: 其实第一个发现此大殿有玄机的，是慈布郎中黎大成。
2: 僧非僧，必非必，耳中不净，心浊不净。黎郎中应是洞察了成佛寺的某些秘密，接人害怕行踪暴露，便将其谋害。而秦孝白专心点睛之际，常能听到卧佛后的石壁中有异动，使他难以静心。 所以我才此大殿与鬼世间早已有地道相通，这些都是你策划的吧？所图就是在明阴劫造反。
3: 昨夜，雍州长史杜明率精锐之兵，由卢凌风和费基师引路，在地道中已布下天罗地网。你口中的万千魔君，来不了了。
4: 逆贼，哪里去？将这些逆贼尽数拿下！
2: 冯寒，摘掉你的面具吧。冯寒。
5: 难道这一切都是天子安排的，想让我和他的儿子都死在这里吗？
2: 公主，您误会天子了。天子仁厚，在参天楼案中虽受冯寒挑唆，但终不肯杀之，悄悄放其出宫，给了他一条生路。可天子并不知道，此邪患早已入了
6: 安乐门，
2: 前隋宦官组成的邪道组织，隋炀帝弑父篡权就是他们鼓动的。我大唐开国已近百年，这邪门歪道竟死灰复燃。安乐门门徒均称首领，为上人。 再有就是隋文帝时兴佛，各大寺院争相绘制壁画。安乐门为谋暴利，便以人肝制作过油光。如今这种怪事重现长安，让我不得不怀疑到安乐门。只是冯寒，你为什么专杀官员呢？哼。
7: 那些恶心的小官，不是投太子，就是投公主，没有一个中军的，他们的肝只配做油光。
8: 招我大唐千秋万代！
7: 姓崔的，下一次。 取你的肝做一回油光，一定更值钱。苏明，你仅凭猜测就妄下结论，跟着狄仁杰也没学到什么玩意儿啊！<笑>我承认，之前那些都是猜测。 可当卢凌风到乐游园寻找黎大池尸体时，遭遇木仆袭击，我便断定此阴谋背后之人必属安乐门。
2: 木仆？何物？
7: 此兽蛇头龟尾，体型巨大者可食人。前隋时，此异兽由安乐门派专人饲养，常咬死宫女为阳帝取乐，或在酒席宴上突然出现，咬杀大臣，以震慑百官。冯寒，你受大唐隆恩多年。
2: 居然暗中搞起了前朝邪道，是何居心？
0: 冯寒，你好大的胆子！
1: 可恶至极！
0: 我乃天子身边忠士，可惜天子无用，朝堂被你们二人把持。若今日大事可成，我安乐门必再兴大隋，叫天下改朝换代。

我做了些什么？说是为我鸣冤，实则是害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1: 站住！站住！
2: 哎，古兰丹吗？

0: 阿面
1: 啊，
0: 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1: 我的嗓子，
0: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

0: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1: 竹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风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

0: 头赶紧撤，莫恋细软隔前梁，逃生不言勾虎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1: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2: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4: 作孽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6: 做的样子你让我看呢。
7: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8: 这种两面
2: 面，露出最深的阴霾。
9: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1: 走了，去北京了，
12: 拜拜。
13: 我们出发，
14: 就是这里，这儿好漂亮啊！
15: 我超级想在北京，
16: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7: 哇，好壮观！
18: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 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最厉害的精神都在这儿。
4: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6: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7: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
2: 福。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8: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9: Absolutely.
0: 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10: 您慢点啊，
11: 有新的订单来了，先生确认了。
12: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13: 啊，我是老内，
14: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宝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

0: 智取倒是个好办法，但是咱们怎么智取啊？
1: 俺思前想后，还是得先打听到小鬼子的马厩在哪儿，有多少兵力看守，然后再想对策。走，俺们现在就进城。
2: 石门关神仙洞。
3: 在这儿。

0: 明天我们就对神仙洞展开侦查，一旦确定军火辎重的具体位置，我们游击队和你们闪电小队将并肩作战，坚决把它炸掉。这是一个非常圆满的计划，我期待着我们合作成功。宋先生，官方是不是已经投靠你们了？投靠？不，暂时还没参加我们。真的？
1: 没必要骗你。那我首先声明，官方和他的人马，霍碧雪华要定了。
0: 这样不太合适吧？
1: 这怎么不合适了？
0: 强扭的瓜不甜，你我都得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
1: 霍碧雪华是爱财心切，
0: 那也不能随心所欲啊，更不能像剃头挑子一头热。
2: 报告小队长，
3: 甲，
2: 遛马的时间到了。
3: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你带人去吧。

0: 鬼子在那遛马呢。
1: 俺觉着啊，这真是俺们夺马的好机会。
0: 啊？
1: 你看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小鬼子的警戒在最松。
2: 可是。
0: 可是什么？
1: 这里离兵营的鬼子太近了，不好下手。咱得想个办法，既能把他们引出来，又不用惊动兵营里的鬼子。

0: 三娘。
1: 娘，你来这儿，赶快整两口。
0: 好好好好，哎哎。来，司令。司令，
1: 嗯，
0: 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我打听出来了，
1: 真的。

0: 梅呢？进来吧。
1: 哥。
2: 啥事儿啊？
1: 我想到了一个躲马的办法。
2: 躲马的办法？来，坐下说。

0: 可惜这次没有见到关峰他们啊。
1: 农民会议夜袭关家村的计划取消，他们一定是回村了。只能是遗憾了。见面是迟早的事情，不再会一次两次。
2: 这行吗？
3: 怎么就不行了？
2: 不是，那你可就太危险了。
3: 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哥，只要咱们能夺来战马，我冒这点风险是值得的。

0: 你一向是快刀斩乱麻，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还犹豫不决了呢？
1: 宁秀，这事关重大，特别又是关系到你的安全，这决心不好下。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老话还说呢，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为了报仇，为了狠狠打击日本鬼子这条恶狼，你就算是舍了我又能怎么样？
1: 舍你？不不不，绝对不行。
0: 哥，用你这句话，我小泥鳅这辈子知足了。

0: 我要的宝贝到底在没在你们段家？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们也都别装哑巴，主动交出来便罢，不然别怪我杀人。把这个老家伙给我拖出来，说吧，我要的宝贝在哪里？
1: 我们段家没有你要的宝贝。
0: 把那个孩子给我拖出来。
2: 快点，
3: 快跑！我说，我说。

0: 司令，这什么宝贝值得你用杀人的办法搞到手啊？
1: 这个你就不懂了，这可是个价值连城的宝贝。
0: 这么金贵？
1: 知道就行了，千万保密，尤其是在日本太监那里。
0: 哦
2: 常来顺这个狗汉奸助纣为虐，他已经成了一颗危害四方的毒瘤，
3: 我们一定要挖掉这颗毒瘤。
4: 来，阿九，坐一会
2: 儿，喝点水。
4: 哎，老九啊，
1: 这常来顺为什么要杀段家的人呢？
5: 啊，听说是为了一件宝贝。
1: 宝贝？什么宝贝啊？
5: 一尊
1: 金佛，
5: 暂时当他。
1: 老九啊，我是干什么的呀？我之所以留在这儿，这里面就有寻找这尊金佛的事了。
5: 啊！
1: 太好了，太好了！金佛终于露出金身了。

0: 报小队长。
1: 甲，
0: 六马的时间到了。
2: 地球，你去吧，俺们在这等你。
3: 好，
2: 小心点。
3: 放心吧。

0: 为你的命就那么值钱吗？啊，你的十条命也换不回我的一匹马，知道吗？
1: 什么？关鹏他们夺了小日本的军马？
2: 是啊，城里的鬼子都炸窝了。
1: 关鹏他们真是好样的，
2: 我现在呀，真是恨不得马上吸收他们参加咱们的游击队。
1: 这件事还不能操之过急。
2: 怎么？
1: 一切都要他们自愿，才能水到渠成。
3: 从今往后，关家村咱们是不能住了。
4: 啊？不能住？为啥不能住了呢？
3: 那是因为咱们现在多了那几匹战马。
5: 战马怎么了？咱们把他们拴在外面的树林里，自己吃草不就完了吗？
3: 不行，这个绝对不行。
4: 咋不行了呢？
3: 战马可不像咱老百姓普通耕马那样厉害，战马是通人性的，只有和他形影不离，朝夕相伴，这样人和战马才能产生感情，有了感情，他在战场上才能听你的话，而不会向你奋勇向前。再说了，日本鬼子丢了这些战马，他们会善罢甘休吗？不会，他们肯定会派重兵四处查找，咱们关家村他们也绝对不会放过。把战马放在外面就会暴露，最后的结果就是得而复失，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来隐蔽我们和这些战马。
4: 大发哥说的对，事不宜迟，咱们得马上转移。

0: 具体位置，我们将立即发动突袭，全力将其彻底摧毁。闪电，
1: 速出去，集合队伍，向青梁山机动。
2: 是。
0: 他们联手了。
3: 鼹鼠送来的情报太重要，太及时了。有一次给了我们消灭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闪电小队的绝佳机会，
0: 这正是我最担心的地方。可他还是来了，他们的联手无疑对任何一方都是如虎添翼，
3: 这就逼迫我们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来。
0: 青梁山集结，我一定集中优势兵力，打一个挽回颜面的歼灭战。

0: 哎呀妈呀，这一惊一乍的，这是咋的了？哎
1: 呀，这肯定是让门给验着了。哎，刚刚
0: 叫醒他。
2: 哎，你叫，你叫，你叫，你叫。
3: 是。
2: 你叫，你喊啥呢？是不是做梦了？
0: 嗯，梦着啥了？
3: 梦见太神奇了。
4: 还太神奇了？怎么神奇了？你给大家伙讲讲。
3: 梦见我冲进鬼子的人群，挥舞着钢刀，左劈右砍，鬼子的脑袋就跟西瓜似的滴了咕噜的满地乱滚。你们真不该叫醒我的，让我多砍下几个鬼子的头，那该多好啊。哎，你们别笑啊，我真是这么梦的。
5: 哎，这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你小泥鳅啊，就是这么想的，安心。
6: 我真笨，真笨。
7: 赵平小队长，这可不是您笨，您不笨，是那几个中国军人太狡猾。算了算了，不就丢了几匹马吗？没什么大不了的。您啊，也不必太责备自己了。这放到心里，结成疙瘩，那可是会坐下病的。
6: 闭嘴！用不着你来安慰我。你走吧。
7: 你看，我再陪您说会话，给您讲讲笑话，给您解解闷
6: 儿。滚！给我滚出去！
7: 好好好，我滚，您别生气。

0: 哥，关峰哥，关峰哥，关峰哥，
1: 看看去，
0: 关峰哥，关峰哥，
2: 怎么了？
1: 走，去看看啊！
0: 关峰哥，关峰哥。
1: 咋了铁锤，山下出现了一支队伍正向咱们这里开来。

0: 是要枪毙被他们抓住的八路兄弟啊。
1: 不敢请君王东，不敢请君王东啊。
2: 这是卦上说的。
1: 哎呀，你看现在这个形势，出手必闯祸呀。
2: 这不引火烧身吗？
1: 算了，这笔账先记在这些小鬼子身上，让他们迟早要还的。
3: 我绝不能看着小鬼子杀咱们中国人。
0: 就是，如果不救他们，还不如让我去死。
4: 对，救人。
1: 先不要吵，先听官方的，让官方拿主意。嗯，
5: 没啥好想的，上马。

0: 你们是？
1: 我们是官方抗日敢死队的。
0: 官方抗日敢死队，
2: 兄弟，快去找你们的队伍吧。
0: 谢谢。杰哥。

0: 什么？
1: 我知道了。
2: 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将军，我们又有十几个大日本皇军的士兵被杀了。
2: 在哪里？
1: 离这里并不远的一个山沟。
2: 你马上派人去看看。
1: 去看什么？去给他们收尸吗？不去。
2: 怎么？
1: 我不能因为这一点点小事而影响了我的大计。

0: 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李中原、袁胜男
3: 的李勇。
0: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祝你
0: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7: 做的样子也让我看的。
8: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闷出最深的阴霾，
9: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一下。林兄，你刚才指的那条路是不是太理所当然了？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我呢，脑子里有这样一种假设：如果姜伟把去年的尸体捅上去，不仅之前的事情要翻案，
2: 南京肯定会
0: 在零爬经济赚下来，那大家的资产就由不得你来做主了。
1: 非但做不了主，我还得陪着各位一起上军事法庭。
0: 董强伟谈过了，怎么说？
3: 李主任，我们还是先聊聊我们的事情吧。
4: 清凉的事情我已经说过了，
0: 只要出手，我马上就可以兑现。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做生意，昨天你还不相信我吗？
1: 难道不是？就是现在有个难题，江美答应保密，但是开价很高，军粮卖出之后，他要分红的一半。
0: 你答应了？
1: 钱可以慢慢挣，命只有一条。我跟您说过了，您在国防部又多了一位朋友，这买卖不亏。
0: 亏不亏，要看怎么算了。哎，姜伟要一半，行不行呢？份额不变，那我还剩多少？啊？钞票你们都占了，风险我来担，凭什么？
1: 那我就这么跟姜伟回话。
0: 好，姜伟的钞票可以给，但是你们的份额另外谈。
1: 那您这不是为难我吗？我怎么交差啊？
0: 当天姜伟，你们也有好事啊，凭什么这个钞票要我一个人出啊？
5: 哎，飞，你们干嘛呢？
6: 还打完了？
5: 打累了，出来透透气。
7: 我也累了，我们回去吧。
8: 今天大家都挺尽兴的。李处长，今天就到这儿吧。
0: 好。
1: 哦，那李处长慢慢考虑，不着急。
0: 来，
1: 你们先回去吧，我跟苏南有点工作要聊。云飞，
8: 我跟小燕送嫂子回去。
1: 走吧，
8: 嫂子。
7: 李处长，那我们先回去了。
0: 好，慢走。
9: 眼神我就知道你有话要说，
7: 算你聪明。
9: 那是，我是谁啊？
7: 不过下一次不用那么着急，再找个机会见面就行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9: 注意就注意呗，反正你我的关系人尽皆知，找我什么事儿？
7: 任务下来了，
9: 恭候多时。
7: 这一次的任务是配合化蝶同志破去锦州防御部署，明天上午由你负责和化蝶接头。
9: 中央还是决定先解放锦州？
7: 不管是解放哪，迟早都是要解放的。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服从命令，等待那天的到来。
9: 我已经等不及了。
7: 这次的任务是我们来锦州最重要的事情。我知道你是个重感情的人，之前跟钟义群已经闹得很僵了，之后会更难周旋，很多事情没有办法两全。 你想好了吗？
9: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从我决定走这条路开始就想到了会有这一天。既然我已经选择了信仰，别的都不重要了。

0: 心情不错嘛。聊得怎么样？
1: 挺好，你就别打听了。
0: 我问的是李汝和。
1: 别急啊，你正要说呢。听了姜伟的报价后，李汝和就急了，但是姜伟的钱他又不能不给，所以打算把我们的钱给赖掉。
0: 那这样岂不是撕破脸了？
1: 饶这么下去快了，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好。
0: 什么意思啊？
1: 账本是李汝和的保命符，即便他肯把钱交出来，账本他也不会给我们的。既然他给脸不要脸，那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对付他。到时候账本得给，钱他也得给，少喝点酒吧。

0: 杨处长。哎，您怎么来了？
1: 来了也不通知一声。
2: 知道你忙就没打扰。哎
0: 呀，您这叫什么话，忙破了天，我也得招待您啊。
2: 不用客套了，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抓一条大鱼。
0: 大鱼，您尽管吩咐。

0: 属下保证完成任务。已经安排好了，用的就是你的人。人随便用，但是也得有人带队啊。
1: 我知道你的心思不在这上面，所以我找了一个更合适的人。喝这个，平常不舍得喝呀。
2: 你忙吧，我就是通知你一声。杨处长，不送。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来来来，刚去做的小笼包啊，来了。
1: 哟，客人，小店饭钱先付，不收金元券，不收法币。
3: 看着上吧。
1: 哎，好嘞，包子马上啊。哎呦，来，客人，您的包子啊，慢用啊。
4: 朱队长，跑了一个，
3: 给我继续搜。
4: 是是。

0: 英君，你甘心吗？
1: 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这决定了你是一把快刀，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配得上你。
0: 你我的目标是一致的，跟我合作，你可以继续做一把快刀。

0: 林督导员，久违了。
1: 杨处长，你不是应该在沈阳吗？
2: 我来锦州，肯定是为了抓共党啊。
1: 抓着了吗？
2: 会的。
1: 那祝你马到成功。
2: 一定。

0: 姓杨的什么时候来的？
1: 昨天，我也是刚知道。
0: 没提前跟你打招呼？
1: 你知道现在谁在帮他做事吗？

0: 周应群，老周现在是把着立功的机会了。抓谁呀？我哪知道？共党呗。据说是条大鱼。
1: 算了，兄弟一场，那立功我发财，各有各的命啊。

0: 你谁呀？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林夕，保密局上海站后勤处处长，锦州重大贪腐案特派调查员，驻锦州经济督导。知道还敢动我？是李汝和派你来的？
1: 民国20年，父母双亡，家道中落，混迹江湖。民国30年，自上海去到重庆，加入军统特政班学习，而后返回上海进行抗日活动，直到抗战胜利。
0: 挺了解我，啊，
1: 党同局的。后来经过林鸿俊的发展，成为了共产党之秘密党员。
0: 兄弟，声音挺耳熟啊，敢不敢把布条摘了？咱们聊聊。喂，喂，老子民国30年杀汉奸朱启文，33年杀日本特务武田秀夫。 是带着勋章进的军统，张口闭口说我是共党，你有证据吗？
1: 你不承认没关系的，等到周应群、李云飞、苏南、林源一个个挨枪子儿的时候，你自然会认。

0: 枪。
1: 怎么样？没骗你吧？
0: 杀几个虾兵蟹将有什么用啊？我要的是大鱼。
1: 有点耐心嘛，杨所长。
2: 有我帮你，大鱼迟早会上钩。毕竟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你说是不是？

0: 想到会是我吧。
1: 你什么意思？答应你的钱会给你的，给我耍这种阴招？
0: 你听我讲，听听看我讲的对不对。多年以来，你作为被安插在上海站的一枚闲棋，一直无所作为，直到半个月前你来了锦州，被你的上线林红俊唤醒。
2: 可谁知道你被唤醒时林红俊已经被捕了，
0: 你变成了一只断线风筝。为了营救他，你找到了自己的旧情人，曾经的共产党员苏南。幸好苏南退党是假，潜伏是真。正当你们打算一起营救林红俊的时候，锦州帮横插一脚，功败垂成。我讲的对吧？
1: 我们编的，苏南都绕进来了。李汝和给了你多少钱？给我戴这么大一顶帽子？
2: 跟他没关系的呀。
0: 是你在锦州的行动让我觉得非常的蹊跷。邢立宪一直都跟锦州帮有来往，你作为他的心腹，怎么会莫名其妙的去查抄了一堆贪腐军粮？为什么？
3: 不要告诉我你是为了交差啊。
0: 如果你一早就想好让林红俊去顶罪的话，没必要大费周章多此一举啊。
1: 他们欠我们站长钱呢，我这么做是为了敲山震虎。
0: 敲山震虎，把自己的把柄敲到国防部少将的手里，
2: 你会这么傻？
1: 这不刚好被你遇见了吗？
0: 刚好。
2: 哦，那我问问你啊，今天你出现在共党特务化蝶接头的地方，也是刚好？你现在肯定很好奇，对不对？你在想我怎么知道这么多东西，对吧？我现在告诉你听，共产党并不是一块密不透风的钢板，我的情报来源非常可靠。
1: 化蝶？化什么蝶？唱戏啊？好。哎呀，
0: 林夕啊，你不为自己考虑，总该为自己的妹妹考虑考虑吧。你不讲，自然有人会去问他。
1: 保密局的手段，
2: 你心里面很清楚的。
0: 好好好好好，我敬重你的气节。不过没关系，一旦苏南知道你被捕了，他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去营救你，就像你们当时去营救林红俊一样。到那个时候，真相就水落石出了。走吧，跟我回剿总。走啊。站住，站住，我叫你站住。
1: 对不住了。
4: 投降还不行吗？哎呀，你自己去看你就知道，那个枪里没有子弹的。放开呀！哎呀，要死了，真的是。
1: 哎呀，你什么意思？考验我？
0: 是的呀，考验你呀。以前嘛，我就是怀疑你是个共产党，现在我确定你就是个共产党。哎呀，过过过，你好把桌上的酱油拿给我吧。哪能了，上级没有跟你讲接头暗号啊。
1: 那不是酱油，那是 醋，
4: 醋啊，苦一啊，
3: 聊胜于无。
1: 哎呦妈，你
3: 不可能。
1: 哎呀，有什么不可能的啊？7年前，我表面上看是法租界的巡捕，内地里是军统的内线，而实际上我是中共地下党员。老陆，陆林汉，他劫取孙然钥匙的行动就是我提供的掩护，当时我跟他是一根线上的人。
5: 把这一片围死，一个人也不能让他跑。
3: 他拿着钥匙与组织接头的那一天，我也在旁边，就怕出什么意外，但还是被76号抢先了一步，没有救得了他。幸好你小子歪打正着，才没有让钥匙落到敌人的手中。
1: 这老油条哪里像共产党员？哎呦，伪装呀，伪装！我肯定要伪装的，要不然怎么可以潜伏这么长时间？
6: 那林文俊出事，你为什么不救他？
1: 我想救他的，但是我不能动，因为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不能暴露。
3: 今天早上我也在酒铺附近，我看见你。
1: 正当我想上去跟你接头的时候，枪响，我只能撤离。那家酒铺是我们在这儿的交通站，老高高掌柜是我在锦州的上线，他这个人行事作风非常谨慎，绝无半点可能会走漏风声，所以我觉得一定是内部出了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考验你的原因之一。
6: 那要是你猜错了呢？又或者我已经叛变，什么都招了呢？
1: 这把枪里压满了子弹。林夕同志，见到你很开心。

0: 华电同志要你一同参与此次行动。
1: 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0: 根据华电的指示，我们要从安城人那里拿到军事防卫部署的信息。
2: 真的要先打荆州啊？长春围了那么久，怎么不先打长春呢？
3: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服从安排。所有人都认为要先打长春的，这个时候反其道而行之，叫声东击西。一旦拿下了锦州，国民党关外的部队想要驰援东北战场就不可能了，这个叫关门打狗。
0: 但是锦州附近那么多防区，几十万人，全部摸排清楚，不可能的。
3: 所以要对症下药呀。这个时候你督导员的身份可能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是为什么我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你接头的原因。
0: 你在打安城人的主意。
3: 安城人的美械主力师，他们能够接到的任务一定是最重要的任务。只要能攻克这个强敌，对于我军前线作战是会很有助力的。但是这次有一个情况比较特殊，
0: 所有的部署
3: 都是由南京直接下达，剿总也插不上手。
0: 这位总统真的事必躬亲啊。
3: 对于我们前线的战士这是个好消息，但对于你我一定是个坏消息。南京下达的指示还没有到锦州。
0: 安城什么时候走？
3: 后天一早。锦州这边的通讯部呢也已经催过了，得到的消息是最晚明天晚饭前电报会到达，如果他们的消息可靠的话，留给我们实施行动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
1: 这是
3: 安城人办公室保险柜的钥匙。
0: 怎么搞到的？
3: 你以为李汝和安城人会把宝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为了那批军粮，他们早就已经私底下接触过我了。啊，所以有一次我们在俱乐部打牌的时候，我就趁他不备啊，从他那个外套口袋里把这个钥匙顺出来，然后交给混进俱乐部的老高，配一把钥匙嘛，
0: 很快的。笑什么？
1: 突然想到一些以前的事情，你跟我的缘分就从一把钥匙开始的。这一次军事行动对于国民党来说十分重要，按照剿总以往的惯例，保密级别一定很高。安城人接到任务之后估计连家都回不了，你该怎么办？
0: 到时候会第一时间想办法把它调开，接下来就交给你了。到时你是具体的任务执行人，危险要比我们大得多，所以你要千万小心。
1: 不过有一个问题，明天晚上不是我值班，我要下了班之后在剿总待太长时间的话会有问题的。
0: 华蝶已经和我计划好了，他想办法支开剿总底下的人员，而我以笔改为由先抓个团长，搅乱锦州帮。
4: 站住！你是不是66团团长孟辉？
5: 是我。
4: 带走！我奉命前往前线，你们谁敢抓我？
5: 这个林夕是要反，连我55师的人都敢抓，他要干嘛？
6: 造反啊！
5: 老兄，你说这个林夕会不会是因为小蒋的事情，故意要逼咱们就范啊？
7: 李组长还没有来吗？
8: 已经打过好几个电话了，但是一直没人接。
5: 老肖，现在都已经是什么时候了，你还想他干嘛呀？
9: 如果真的是冲着收缴黄金来的，今天抓一个孟辉，明天很可能就是你和我呀。
10: 老弟，你这补贼是不是要去塔山驻防了？
9: 马上就要去了，可这瘪犊子现在把我们主力团的团长给绑了，我派谁去驻防？我拿什么去跟共产党斗？耽误了战机算谁的？
11: 没错，
10: 你讲的非常对呀、啊。
12: 现在就是勘乱救国时期，
10: 谁要是妨碍了我们跟共产党的决战，
12: 那就是要破瓦匠总统的国策了。

0: 给我接贺副主任办公室，这件事情拉得越大越好。贺副主任放心，我哪也不去，就在办公室等您来。
1: 贺副主任的电话都打来了，看来你有你的张良计，他们有他们的过墙梯啊。他们，
0: 不是你们吗？来当说客，他们是他们，我是我，跟他们是同僚，
1: 跟你是兄弟。大是大非面前，我李云飞拎得清。
0: 拎得清什么？
1: 上面的笔改方案啊。
0: 我今天来，就一件事儿。
1: 表态，对你这个经济督导员的工作就两个字儿：配合。我的大金表都要上缴了，以后抓人什么的，不要用警备司令部的宪兵，用我的人，随叫随到，全力配合。
2: 你是不是跟我在这儿演戏呢？
1: 我哪能啊，我的好大哥！咱们两个可是关老爷面前磕过头的兄弟，说好了，谁也不骗谁。
3: 林督导员，我进来了。
4: 赶紧先应付他们。哎，大哥，我在小命，你手里了。啊，
3: 贺副主任，
4: 怎么，李组长也找林督导员有事儿？
3: 唠唠家常，
1: 聊一些私事。
3: 这里是剿总，是谈公事的地方，以后。 公事和私事，还是要区分开。
1: 是。
0: 您里边请。

0: 您喝茶，
1: 你也坐。这茶经有曰：治若旧渴，饮之以浆；捐忧愤，饮之以酒；当昏昧，饮之以茶。不知林督导员此次这么大的动作，所知为何呀？
2: 当然是为了推行中央币改制政策，挽救民国经济之危局啊。
1: 那敢问林督导员，如果整个东北都丢了，那中央的币改政策是打算在共军的地盘上推行？
2: 哎呦，贺副主任，这顶帽子让林夕惶恐啊。
1: 我理解你肩上的担子，但是你也要理解整个东北战局的艰难。币改政策嘛，是一定要执行的，但不能操之过急呀。毕竟杀鸡儆猴，那是让猴听话，如果把猴逼急了，那是会挠人的。
2: 贺副主任说笑了，我从来没想过要杀鸡给猴看，也没想过让猴来挠我。
1: 可你已经把准备开赴前线的主力团长给抓了，那猴能不急？
2: 人我是抓了，但用的是警备司令部的宪兵。孟团长虽然被扣，这不还没上报呢吗？您放心，邢站长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我保证在战事艰难的时候绝不会为难前线的同僚，孟团长不会有事。
3: 但我接下来的行动需要您配合。

0: 陆导员，怎么，我跟安市长说说话也不行吗？
1: 抱歉，陆导员，特殊时期没有伤风的允许，谁也不能进。

0: 战斗在胜利的前夜，
1: 这把钥匙关乎到爱国人士的名单。
0: 长夜蛰伏，共待黎明。
2: 新世界会有每一个中国人的位置。
0: 前夜，
3: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老爷，
1: 你怎么来了？
2: 瞧您这话说的，就不能来看看您？
1: 可是我明天就要开拔去前线了，按纪律，这个时候我谁都不能见。
2: 就是因为您明天要走，所以今天必须得来找你。
1: 什么意思啊？
2: 你以为我抓孟辉是因为他不配合兑换金圆券的事情？
3: 您回忆一下，当时军粮是你50-50的军械库里查出来的，
2: 还不明白吗？不是我要跟您聊，要见你的人是江将军。
1: 其实我和江将军私下已经聊过很多次了，是他一直不肯表态。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还让你来找我，他是想干什么呀？
2: 这我哪知道，您得亲自问他呀。
1: 刘老爷，军令在山，此时此刻我是不可以离开交通办部的。
3: 贺副主任都给您开好条子了，您就放心吧。他为什么开这个条子，你心里应该清楚。
2: 事不宜迟，咱走吧。

0: 哎呀，差点忘了，电话借我用一下，晚上不回去得跟太太报备一下。
1: 随便吧，
0: 行。

0: 嫌疑，你懂的。他们老板找我好说歹说，哎呀，我念他们也是无心之过嘛，就大事化小了。那老板嘛，给了我这么多电影票，你讲讲看我一个人哪里看得完啊？这两张你拿着，约个姑娘去
1: 放松放松。
2: 哎呀，拿着，人生不可以只有工作的，要懂得享受生活。
3: 谢了，将军。
0: 哎，哥就得了嘛。
1: 走了啊。哎，
4: 将军，放下放下。
1: 晚上有事情吗？
4: 没有。
1: 电影要看了。
4: 啊，好，谢谢。郑将军要和我们一起看吗？
1: 不了不了，晚上我还有别的应酬。
4: 好的，
1: 忙吧。
4: 对。
5: 你看到美国电影里干嘛怀旧似的，那见了面都是 I love you。 哎呦，我听着脸都不臊。咱们中国新人吃了吧，您呢多好啊，是不是？
6: 聊什么呢？聊这么开心、
5: 也没什么，江伟将军呢送了几张东来影院的电影票。美国新上的片子，晚上不值班的大家一起去。
4: 科长，我也想去。
5: 你去什么去呀、啊？你去谁值班啊？啊？哎，小苏，你也来吧。
6: 我就不去了，这个片子我跟我先生看过了，你们去。
5: 你看这么多，哎呀，不看也浪费了。哎，咱们送到其他科室打打关系去啊，是吧？坐，送不下去。坐。
7: 哎，走了。
6: 小李，这么不开心呢？
8: 他们都去看电影了，就我还要值班。
6: 那怎么了？换个时间去呗。
8: 苏南，你今晚真不去啊？那你能不能跟我换个班啊？瞅瞅啦，我女朋友还等着我呢。
6: 好吧，等一下。就怕科长不同意。
8: 他有什么不同意的呀？只要你同意，我现在就去跟他说。谢谢南姐，谢谢，赶紧去吃饭。

0: 喝就喝习惯了，你们二位随便。
1: 那我想喝点好的。江将军马上就要发财了，还在乎这点茶叶？
2: 你这句话讲的啦，我江某一向清廉，哪里来的什么财路啊？
1: 那算我失言。人已经约来了，二位就好好聊吧。
0: 江将军，我马上就要去打仗了，这你是知道的。再重要的事儿，咱不能等我回来再谈吗？
3: 恩师长啊，我们是同僚啊，于我个人而言呢，我肯定不想难为你的。但是你说这个打仗嘛，又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你这个走了，到时候我上级问起来，我该怎么交代啊？
2: 说说吧，那批军粮到底是怎么从你们50/50的军械库里冒出来的？
0: 我能先打个电话吗？
3: 打电话可以啊，等你打好以后我也打一个，跟金国局长汇报一下情况。
0: 那我跟督导员单独聊几句，您不介意吧？

0: 爹，来之前是你跟我说好的，江将军已经被你搞定了，那我现在怎么办啊？
1: 文师长，你这事儿也不能赖我呀。你跟李汝和跟江伟吃多少回饭了？你们不也没搞定吗？
0: 这批军粮，你们邢站长也有股份。事到如今，你不能袖手旁观啊！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这军粮一直扣在脚总的仓库里，有哪一粒米飞到我们站长口袋里了？

0: 进。
1: 处长，林夕去了江将军下榻的酒店，同行的还有安市长。
0: 安城人？
2: 对，
0: 有点意思。
3: 去酒店通知周应群封锁包围焦总，立刻搜查安城人办公室。
4: 是。

0: 局长，也不必这么沮丧。你想想，这军粮江伟都扣了多久了，但是迟迟没有上报南京。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你提，你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吗？
1: 他想要多少？
2: 这你得去问他，我哪管得着？
1: 咱们俩之间能不能就直来直去？你就说，我怎么做，你才愿意帮我？

0: 这军粮的买卖里有我们站长的那一份，还有你们锦州之前答应过我们的钱款。安市长也知道我这回来锦州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帮我们站长把钱要回来，但是这钱一日不到，我林夕是有家难回啊。
1: 加上江将军的，你给我一个数。
2: 他们这大口开的，你干嘛不现在就把我送南京去啊？
0: 安师长，兄弟，我是为你着想啊，命重要还是钱重要？这么大的人想不明白呢。家老哥，你也别生气，我还有一个办法，你愿意听吗？
1: 愿意。
0: 南京给我的最新任命是什么？
1: 碧海经济督导员。哎，
0: 在任命没下来之前，我们站长已经跟我说了，现在前线战事吃紧，我们前线兄弟那一份可以暂缓执行，但是李处长就没那么好的待遇了，总得有人出点血吧。所以安师长，只要不站错队，姜维那份、邢站长那份，还有你们毕改所需上缴的黄金，自然有人替你们填上。
1: 论吃人不吐骨头，你们上海站绝对是排第一啊。
0: 喝茶，喝茶，茶好，别总喝酒。来来来来来。

0: 这么巧啊，都是熟人。
1: 怎么哪儿都能碰到你啊，杨处长？
2: 哎呦，杨处长啊，我一声音我就晓得是侬来了。哎，搞得嘎严肃做啥了？
0: 江将军，你能告诉我你们在此聚会的目的吗？
2: 聚会啊，安市长们要开拔了，我们在这里给他践行啊。
1: 你呢？一样的理由？
3: 是也不是。我在推行币改政策，请安市长给我们军队的同僚做做工作。杨处长，你是不是也得支持一下？
0: 币改的政策我自当遵守，只是你来这儿的目的应该没那么简单吧。
1: 这李汝和给了你多少钱啊？都查到这儿来了。
0: 我对你们的事情不感兴趣，我只对共产党感兴趣。
4: 共产党？这里只有国防部二厅的军事特派员，
3: 有推行币改政策的经济督导员，还有国民革命军的师长。
1: 你说的共党指的谁呀？
0: 等等，江将军，你来见。

0: 抓到宋楠了，我正好和苏小姐在一起，我带她过来跟你见个面。
1: 苏楠干什么呀？来了就知道了。一会儿周彦群把他带来，我们当面聊。周长官，你没有逮捕令。 没有权利强迫我跟你走，最起码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和我丈夫说一声吧。哎，你要吃点茶吧？吃点好吧？
2: 是啊，杨处长搞这么多人过来，这是要搞得人尽皆知啊。

0: 杨处长，我要打几个重要的电话。
1: 等等，安师长，打给谁啊？
0: 我打给谁？有必要跟你汇报吗？
2: 安师长，你是即将奔赴前线的人，按照剿总的一贯规矩是不能随意走动的，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0: 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你为什么不去问问贺副主任，问问他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2: 安师长，我们都是为了党国，没必要搞得这么剑拔弩张吧。
1: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您答上了尽管自便。
0: 问，
2: 七点左右在你办公室打了两通专线电话，打给谁？
3: 这电话是我打的，
2: 是吗？安师长，
0: 当然是啊。林督导员一共打了两个电话，都是打给他太太的，跟他太太说要晚一点回去。第一通电话没有打通，
4: 想必是林太太她在忙。
0: 我老婆也是一样，打电话总不接，有问题吗？
3: 我觉得没问题啊，杨处长。给老婆打电话犯法吗？
2: 安师长，你打吧。
0: 你让我打我就打。
5: 卧室里厢还有一台电话，你要不要？
0: 太谢谢蒋将军了，那我不客气了。
5: 不要客气。
0: 何主任，谈好了，林夕答应不动前线的人，可李处长那边就……
6: 我知道了。
7: 钱将军，
8: 哟，办妥了。
7: 钱将军，嗯，
0: 咱们约定的事儿，我一定尽全力办好。大战在一起，也希望您可以顾全大局，高抬贵手啊！
5: 你看你这说的是哪儿的话？我们都是一起的嘛！来来来，
7: 那太好了。

0: 等会儿啊，那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1: 可以，韩师长。希望你这一次吸取教训，今后严守纪律，不要再卷进不该卷进的是非里。
0: 林德导演，
2: 那我先走了。
3: 韩师长，
4: 好，
5: 经理，
4: 再见。
6: 哎，再会，再会。

0: 我见过你，7年前在医院，你在给赵涵找特效药。
1: 没想到杨处长跟我还有这样的一段渊源。今天让我来这儿，是出于什么目的？
2: 在座的都是熟人，上海一别多年，今天又齐聚在了这里，这要说出去是巧合，恐怕没人会信吧。
3: 我跟安市长来找江将军喝茶，是你们上赶着来，谁跟你巧合？
4: 哎呀，好了呀，
5: 大家都是同僚嘛，不要搞成这个样子啊，配合配合工作，好吧？
0: 苏小姐，据我所知，你每天6点下班。那么，请问今天这么晚，你还在焦总在做什么？
1: 我在值班。
0: 值班？
6: 这是我在总务科办公室找到的值班表。今天值班的人不是你。
1: 今天科长发了电影票，这个电影我看过了，所以就不去了。正好有个同事要跟我换班，我答应了。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我会去问他。
7: 说是从江将军那拿的票。
8: 确实有这么件事情，我给了老魏几张电影票。
0: 江将军，这也太巧了吧？
5: 哪里巧啊？给人家几张电影票嘛，很正常的嘛。我不光给了机要科，所有的科室，所有的人，我通通都给了。
9: 哎，小周啊，我还给了你2张呢，忘记掉了？
0: 确有此事。
9: 哎，你看，
5: 老杨啊，不是我说你哦，我虽然是国防部的特派员，在锦州这个地方想好好的把工作搞清楚，还是要广结善缘的，说到底是给自己行方便呀，这方面你要好好跟我学习学习。
0: 来人，走神。
1: 为什么？
6: 配合调查。

0: 请把外套脱掉，
1: 袁三，你有完没完？你们到处好耍流氓是吧？
2: 今天他要不能自证清白，他走不了。

0: 等他一下。
1: 这个我年纪大了啊，我看不得这个，
0: 回避一下，
1: 好吧？你们要在这里搜，你们搜，我去躺一下吧。

0: 等等，那是什么？
1: 我以前受了伤。
0: 受伤？什么时候？
1: 住长官知道。
2: 据他自己所说，是玻璃划伤的。

0: 把陈山走了。
1: 袁森，你太过分了！
2: 请配合调查，

0: 林太太，好久不见。
1: 杨处长，什么时候来的锦州？
0: 刚到。怎么找林夕啊？
1: 是。
0: 林夕也是，知道自己得晚回家，就应该提前给你打个电话说一声，搞得你怪紧张的，还得亲自跑一趟。
1: 杨处长冤枉他了，电话早就打过了。他说他跟江将军还有些事要谈，我这不正好打完麻将，顺路接他回去吗？
0: 原来如此，那不打扰了，晚安，林太太。
1: 杨处长。

0: 看你这么晚没回来，担心你呗。忙完了吗？
1: 走吧。

0: 家。你说什么？杨处长什么人都没抓？
1: 塔山的军事防御部署都在这儿。本来想手抄下来的，可是周运权来得太快了，我就只能记在脑子里了。
0: 刚才吓坏了吧？
1: 我没事儿，主要现在林夕被周运权给盯上了，照这么下去他会有危险的。
0: 你不要替他担心，我会处理好。你早点回去休息，今天辛苦了。

0: 害了他。
1: 不会，我们分手了，可能他再也不会回来找我了吧。
0: 哦，是这样。
2: 对，你赶紧把人给我找回来。
1: 站长，您别生气啊，我已经把他卖到南山后城去了呀。
2: 这我不管，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你就是掘地三尺也得给我找回来。你知道吗，老刘他没那么傻，他一定给水仙交代了什么，你明白吗？
1: 真的，我怎么没想到呢？站长，她一个姑娘，她懂什么呀？
2: 你要是想到了，你就不敢找她了。别慌，赶紧安排些人，悄悄地把她给我带回来，千万别让别人知道，明白吗？
1: 哎，站长，要不您再考虑一下，她……
2: 你赶紧把她给我找回来。
1: 是，我马上去安排。
2: 哎，回来回来，赶紧把站拿走。

0: 徐家宁死不屈，真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是啊，这么好的同志，我们一定要设法营救他。

0: 站长，您找我。
1: 底下的情况准备得怎么样了？
0: 都已经准备完毕，等待您的命令，犯人随时都可以出监。站长，您真的要杀鞋匠吗？
1: 你觉得呢？执行枪决的事情能开玩笑吗？老于啊，你做好自己的事情啊，不要再操心了。啊，对了，我找你过来是想问问你，那个替高明挡了一发子弹的那个理发师，你还记得吗？
0: 记得，记得，当时我就在现场嘛。
1: 哦，这个高明还真是命大福大呀。
0: 我到现在都想不通那个打在剃刀上的这一枪。
1: 啊，那很正常，从理论上讲那是成立的。你想想啊，当时狙击手的瞄准镜和那个剃刀的反光面瞬间挡在了一起，所以狙击手他就一枪打在了剃刀上。从这方面看也没什么，但我总觉得这里面问题很大。当然不是高明的问题，而是那个理发师疑点太大。
0: 那站长的意思是要我找到这个理发师？不过这医院的事情发生以后啊，我再也没见过这个人。刘主任如果在的话，那一定能找到。
1: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那还用说？不过我在想啊，如果是高太太顺路把他请来的话，那他应该离高明家不远，要想找到他并不是难事。
0: 好，那我试试吧。
1: 不是试试，是必须找到他。
0: 是。站长，这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这兵荒马乱的，他在不在还是个问题，您怎么不早说呀？
1: 我要是早说，我就不是吴克仁了，那我就成了神仙了。啊，对了，你下去准备一下，

0: 顺便把高明叫过来，我找他要事。
1: 是。
0: 好。找理发师的事情，先不要告诉别人。
1: 我知道了。

0: 高副站长记得去过几回刑场了？
1: 哎呀，都记不清了。可印象最深的不是去刑场，而是劫刑场。
0: 是啊，你在南京劫刑场的事，那可是闹得沸沸扬扬啊！我在延安就听说了。
1: 陈年旧事，别再提了。
0: 毛局长，这是怎么了？十里刑场非要你我亲自执行，我真是搞不明白。
1: 哎呀，毛局长这么做肯定有他的考虑，我们下面的人是很难明白的。
0: 也许吧，本来这两个女的是要押往重庆的，现在看来也没这个必要了。
1: 其实这两个女的根本不重要，王毅才是王牌，你说呢？
0: 看来今天天气不错，我们赶紧出发吧。
1: 这很难说呀，这天说变就变。
0: 时间不早了，准备出发吧。
1: 好。
2: 那个，您签个字。
0: 又不是第一次了，你代我签吧。
2: 哎，好好好。我去。喂。啊。啊啊，好好好好啊。郑处长电话。
0: 什么事？
2: 不知道，您接了不就知道了吗？
0: 你们先去吧。啊，我接完电话就来。
2: 什么呢？神神秘秘的，
1: 还能干什么？肯定是在想办法给我出难题。都这么久了，还是不肯相信我。
2: 就是，不过你放心，今天他们要是为难你，我立刻来救你。
1: 真的？那感激不尽啊。
2: 哎，这话说的，别看我老罗视线不好，但是好人坏人我还是分得出来的。
1: 谢谢你了，
2: 我先走了。

喂，说吧，王毅被共产党救走了？啊，我知道了。啊，吴站长去刑场了，我这就去找他。

0: 站长，都准备完毕，请下命令吧。
1: 好。不过今天行刑的任务就由我和高副站长执行。
0: 那家伙，站长，您现在还能使吗？
1: 开什么玩笑？当年呢，我就是拿着他打的天下。
0: 啊，吴站长高手啊，今天让我见识见识。
1: 哪里哪里，要说这个的话，应该向高副站长学习啊，他可是有百步穿杨之功啊。
2: 哪里的？
0: 那是，那是。
1: 高明，走吧。

0: 刘浩，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哎呀，站长，大峡谷山洞那边出事了。怀镇长来的电话，王毅被共产党救走了，他的那个审讯专家也被共产党给打死了。他们现在跑到山洞里，被我们的人堵在那儿，负隅顽抗的。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1: 怎么会出这种事情？
2: 我早就说过，虎掌官的人我根本就信不过，可是毛局长他就是不听啊。站长，我听说王毅已经被押去重庆了，怎么还在你手里啊？什么呀？
1: 他哪在我手里，他在怀站长手里。这里面一定有鬼。
3: 那站长，我们快追吧。
1: 于队长。 到，先把鞋匠押回去，然后带几支人马，立刻去杨天池。
4: 是，
1: 把鞋匠给押回去。
4: 快，
1: 走，快点。

0: 老吴，你什么时候来的？
1: 老魂，
0: 哎，
1: 告诉你的人马，必须抓活的。
0: 好，
1: 把你望远镜给我。
0: 对方有三四个人，估计他们的子弹不多了。洞里的情况你也知道，咱们的物资储备不在这儿，咱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考虑马上组织人手冲上去啊？
1: 我说老怀啊，一个加强排的防守啊，再加上这个地势，怎么可能让共产党偷袭呢？
0: 嗨，别提了，失误啊！本来这天快亮的时候，我的审讯专家马上就要把那个王毅给拿下来，可谁能想到呢？这共产党游击队从山上面利用溜索是从天而降啊，干掉了我的哨兵，还杀死了我的审讯专家，救走了王毅。哎，多亏防守在下面的士兵反应快，才把几个后撤的共党给堵在山洞里面了。
1: 真是没想到啊，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我了解他们，除了拼死抵抗，让他们投降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智取。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在等待他们的援兵。
0: 你是说共党南山游击队？这不太可能吧，咱们的人马几乎都上来了，再加上汪国栋的一个加强连，这里可是铁板一块，难道他们吃了豹子胆了？
1: 有可能，完全有这个可能。你想啊，游击队接走王毅以后，他们一定会想办法翻回来救这帮人。虽然他们的装备差，但是他们的野战能力非常强，尤其是对南山这一带，他们的确比我们熟啊。通知你的人吧，都撤走吧。
0: 你想引蛇出洞，他们会上当吗？
1: 他们会求之不得呀。
0: 为什么？
1: 他们并不想困死在这里，他们就是死也会拉我们做垫背。
0: 有道理。
2: 王队长到，
0: 你马上通知山下的弟兄全部推到外面，你带一队人马马上赶到前面的谷口给我封死。
2: 是。
3: 小李
4: 到，
0: 你马上通知张连长收兵，让他带着他的人火速增援后面的谷口，咱们两面夹击，绝对不能放走一个共党游击队。
2: 是，
3: 兄弟们，我们走。
2: 走。
0: 老吴，这就交给你了。

0: 胡站长，我们怎么办啊？这看样子胡海站长这是在和稀泥呀。 啊您想啊，王毅跑了，这上面的人他还要吗？谁要了说不定谁就会有麻烦。再说了，这上头要的只不过是结果嘛，您说呢？
1: 老罗，言之有理。高明，你怎么看？
2: 站长，我觉得他们不一定没有价值。嗯，你想，王毅的事情肯定跟秦岭有关，只要我们抓住他们，一旦找到缺口，就能彻底了结你的心结。
1: 哎，有道理。老罗
3: 在。
1: 于队长，
3: 哎，
1: 你们两个马上一路下去，就在谷底洞口的对面小树林里设埋伏，那可是他们的必经之路。记住，一定要抓活的，绝不能放虎归山。
3: 是。
2: 站长，老罗视力不好，还是让我和于队长去吧。
1: 不必了，下面的人手足够了，你呀，就留在我身边吧。

0: 行了，走了，走，
1: 走了。
2: 耿明安，我之所以不让你下去，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不好向弟妹交代。
3: 如果真的是王书礼被堵在洞里，那就麻烦大了。除了被老秦干掉的刘维新，余德水是唯一和理发师面对面打过交道的人。不行，我得设法甩掉五个人。

0: 站长，那我们也撤吧。
1: 急什么？等他们到达指定位置以后再撤吧。这边看看。

0: 杀死你的军阀同志。
1: 哎，情况怎么样？他们就在前面，已经被我们包围了。有几个人？上面有三个人，一个被乱枪已经打死了。
0: 住手！你干什么？林峰还在下面呢，不许扔！
1: 我是在保护老罗，他刚才带着两个人已经迂回过去了，准备断了他们的后路。看他们两个人跑！
2: 那你在这守着，老罗，我擅长野战，我去支援他。
0: 好，那你一定要小心呐。
1: 知道了。
0: 老王，看情况，今天咱们出不去了，跟他们拼了吧！
3: 别着急，你没看出来吗？这个家伙想抓活的。
1: 看情况，实在不行，你撤，我掩护。
3: 这怎么行？你是领导，你撤，我掩护。遵命。
1: 老罗，
3: 真的，你怎么来了？
1: 我是来支援你的。情况怎么样？
3: 他们好像没子弹了，我们的人也少不少。
1: 怎么会损伤这么厉害？
3: 哎呀，别提了，共产党后脑勺长眼睛，我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0: 家里啊，机会来了，林峰到了那边，你啊顺着沟子赶紧撤，找机会突出去。
1: 老王，那你怎么办？
0: 我得完成了任务。
1: 什么任务？
0: 于得水，不能让他活着回去，要不然林峰就死定了。
1: 把任务交给我，保证完成。
0: 小李，你现在的方案我执行任务，这是组织纪律所不允许的，赶紧走。

0: 葛站长，他们兵分两路了，我们怎么办？
1: 那边那个不用管他，一定是小喽啰，我们盯住这个。

0: 情况怎么样？高站长冲过去了。
1: 李队长，他已经没子弹了，抓活的。

0: 命，没事，不要过去。别开枪！没子弹了吧？把枪扔了，向前走。来呀、啊！给你放孬种的，上来抓我呀！弟兄们，赶紧把他抓起来！
1: 云队长，我送你上西天！
0: 亏你救了我们，
2: 怎么样？你没事吧？
3: 没事，一点皮外伤。

0: 队长，于队长，
1: 高站长，
0: 高站长怎么了？
1: 认识
0: 于队长，于队长，走。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师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周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礼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管其除备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对，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说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间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金星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2: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0: 2年。
1: 5年。
0: 8年。
1: 10年。
0: 15年。
1: 20年。
0: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0: 50年。
2: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这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但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0: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0: 但这次就给免了。
2: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那是断电改造。
0: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现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 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5: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6: 现在特别好，
7: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5: 有这电梯太好了，
6: 真的挺好。
8: 谢谢摄像。
3: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9: 李中原、袁胜男
10: 的驴啊。
11: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12: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3: 属你
11: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14: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样，我看呢。
15: 中原胜男。
11: 平凡的烟火，漫出最深的阴霾。
16: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戏。
11: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吴队长，李队长死了，我们一共伤亡9人。
18: 觉得这样吧，你来照顾高副站长。老陆，走，
19: 快！
17: 高站长，没事吧？
20: 没事。
17: 李队长死之前喊出了你的名字，
20: 可能他还惦记我以前救过他的命吧。
17: 都怪吴站长非要抓什么活口，不过没关系，于队长死前说了什么我也没听清楚，不过我也不会说的。
20: 不行，这事儿要向吴站长如实汇报。
17: 放心吧，我自有分寸。

0: 嫂子。
1: 哎，
2: 回来了。
1: 哎，怎么了呀？这是？
2: 没事没事。
1: 怎么叫没事流这么多血？还没事，我看。
2: 真没事，真没事。小赵，
0: 哎，
2: 去倒杯水去。
0: 好，
1: 来，我去，我去。
0: 哥，那你先歇着，我去把车停好。
2: 嗯。

0: 回事啊？这是
1: 钟南山执行任务的时候出了点意外。
0: 不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啊！人没事儿就好，赶紧吃饭去吧，菜都凉了，一直在等你。
1: 谢谢啊。
0: 该谢我的时候，你再谢我。

0: 赶紧喝点汤啊。
1: 嗯，我不吃了，你慢慢吃吧。
2: 五哥，你一点都不吃啊？
0: 小赵，我问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2: 嗯，我哥下午他们去了终南山，说是去抓共产党，他没让我去。这次啊，战里损失很惨重，一下死了九个人。
0: 那死的人当中有没有跟你高哥关系好的？郑处长、罗处长他们怎么样？
2: 郑处长没去，罗处长也没什么事儿。不过，跟我哥一块去延安的那个余德水余队长死了。
0: 余队长是怎么死的？
2: 我也不太清楚，说是去抓共产党，当时那个共产党引爆身上的炸药，结果啊，他们当时两个人抱在了一起。
0: 行了，小赵，别说了。小赵啊，你也看到了，你高哥的工作是很危险的。
2: 嗯。
0: 所以你以后一定要多长个心眼，处处小心，一定要保护好你高哥的安全，明白吗？
2: 嗯，嫂子，你放心吧，以后我会多注意的。
0: 好，你吃你的啊。

0: 小赵啊，你先吃着啊，嫂子上楼给你高哥送点吃的。
1: 嫂子，我去吧。
0: 哎，不用了，我去，你多吃点啊。
2: 快开门！
3: 哎，王妈，
2: 开门！
3: 哎，来了。哎呀，谁呀？来了来了。哎呀，来了。哎呀，贾太太，您这是干什么呀？贾太太，您这是干什么呀？太太。
0: 王妈，你去忙吧，没事儿。怎么了，贾太太？
4: 高太太，我家遭贼人了，有贼人偷看我洗澡。
0: 不是，你不要着急，慢慢说啊。
4: 我刚洗澡，洗到一半，突然看见我的窗户有一双黑眼在盯着我看，我好害怕，我真的好害怕。
0: 不是，你们家浴室不是在二楼吗？
4: 是啊，就是因为在二楼，我才害怕呢。那贼人也不知道从哪儿爬上去，我家这屋子越来越不能待了，我该怎么办？
0: 啊，你别着急，别害怕，我把东西放下之后，我陪你回家看看啊，别怕。
4: 好，这是送给谁呀？家里来客人了吗？
0: 高明刚才不舒服，没下来呢。
4: 好，高太太，我想借你们浴室用一用。你看我这样子。
0: 没问题，没问题。王妈，
3: 哎，来了。
0: 哎，你带贾太太去浴室洗个澡。
3: 好的，
0: 我上去给大少爷送饭啊。
3: 哎，
0: 我一会儿就来啊。
4: 谢谢啊，谢谢啊。
3: 贾太太，这边请。

0: 我看你一点东西都没吃，我就把菜给你端上来了。
1: 我吃不下。
0: 人是铁，饭是钢，你怎么能不吃饭啊？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刚才小赵已经跟我说了，你们站里今天伤亡九人。你想想看，这样看起来你的命不是很大吗？

0: 平时那几个人跟你的关系也不怎么样，你也犯不着为他们这么伤心啊，是不是？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1: 我不是为他们难过。
0: 那你是为什么难过呀？
1: 你还记得那个理发师吗？就是经常来我们家救过我命的那个。
0: 我记得。
1: 他死了。
0: 他是怎么死的？
1: 门口好像有人，
0: 可能是贾奶奶，我去看看。

0: 米，你吃点儿啊！
1: 我吃不下。哎呀，我是真的吃不下。
0: 不是，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一个月你消停了吗？你啊，一出门身上就挂彩，你什么意思？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身体啊？
1: 这，那有什么办法呀？啊，我穿了这身军装就是党国的人，啊，你就包容一下吧，啊。
0: 啊，是。
2: 你说谁家老婆有你老婆这么心疼你啊？是不是？
0: 你说你那个什么破单位啊？你啊，一出门身上就给我挂彩，你以为家里是疗养院呢？
1: 我破单位怎么了？那个工作第一，你知道吧？你知道我们站里竞争有多厉害啊？有多少人盯着我这个位置呢？啊，那些人表面上都呵呵哈哈的，肚皮里都不知道做多少文章呢。我敢马虎我吗？要是我有什么疏忽了，一早啊就有人上去告状去了。
2: 哎呦，行了行了，你也别抱怨了。我现在对你的要求就是希望你平平安的，别一天到晚的有事没事就给我出去
0: 拈花惹草。
1: 我有吗？
0: 有啊，怎么没有啊？
1: 我什么时候有了？
0: 那天早上我看见贾太太请你去喝茶了，有没有？
1: 这种货色我能要啊？啊，
0: 这种货色你怎么不能要啊？这不是一习惯吗？我跟你讲，高明，如果我哪天我发现你跟贾太太有什么事儿的话，我非扒你俩的皮不可。
1: 嘿，别逼急了啊，我还真就有什么了。
0: 你试试看。
1: 你别以为我不敢啊。
3: 干嘛呢？鬼鬼祟祟偷听什么呢？
4: 我没有啊，我是来找高太太的。
5: 还没有啊？有耳朵贴着门缝偷听人家的吗？
3: 这走走走走、啊、
4: 高太太，
3: 走啊你！
0: 这是干什么呀？这是你干嘛呀？
3: 嫂子，这个不要脸的穿成这样他就上来了，还趴那偷听。
0: 不过你也是啊，贾太太，你说现在还没到三伏天，你穿成这样你不怕着凉啊？
4: 高太太，你误会了，我刚刚在你家冲了澡，出来见空荡荡的没人，心里害怕就想找你，没想到碰到他了。
0: 我说贾太太，我就刚上来跟我老公讲几句话，你就紧巴巴的跟上来，你想干什么呀？
4: 不是的不是的，你误会了。
3: 他没好心。
0: 行了行了，贾太太，你要是洗完澡的话，我就让小赵把你送回家吧。
4: 啊，不用了，
3: 我可不送他。
0: 人家贾太太家里刚遭了贼，而且是个女人，你送送不是应该的吗？
4: 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走。
0: 听话，快去。
4: 不了不了，我自己走自己走。谢谢高太太。
3: 还赖着干嘛？
0: 哎，去不去？
3: 走吧，快点。
4: 哎，小赵，我自己走自己走就行了。你别送了别送了，
3: 走吧。
4: 啊，毛巾还给你，我还给你，
3: 快点。哎呀，走走走走。
4: 哎，小赵兄弟，你别送了，我自己走好吗？
3: 你刚我想送你啊，我要不送你啊，你又该趴这偷听了吧？哎呀，走吧。啊、
4: 喂，你干嘛你？
3: 干什么？就你这种不要脸的货色，这以后我们家你还是少来吧。啊，穿成这样干嘛呀？
4: 你想干嘛？
3: 想勾引我哥？我早就告诉你了，我哥不喜欢你这种货色啊，赶紧走吧。哎呀，赶紧走吧。啊啊

0: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贾太太很奇怪？
1: 她是吴客人派来监视我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有很多事情我还没有告诉你，所以以后一定要小心。
0: 我明白。哦，你刚才还没有说完，那个理发师到底是怎么死的？
1: 他引爆了带在身上的炸弹，和敌人同归于尽。我眼睁睁地看着他。
0: 我明白，我看得出来他是个好人。说实话，跟高明结婚这么多年，我看了很多事情，他那个军统根本就是一个魔窟，没一个好人，而且个个都是杀人魔王。
1: 是啊，他们杀害了多少热血之士，而这些人抛头颅洒热血，不是为了一己之力，也不是为了后路回报，他们仅仅是为了心中的一个信仰，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定，人民的幸福。你知道吗？每当我看着他们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心里有多难受。有一种信仰，它指引我们走向光明，它带给我们尊严、勇气、力量，让我明白什么是平等，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这是一个国家的希望，一个民族的希望。正是这种信仰，它让我们变得无比坚强，就算碰到更多的困难，也熄灭不了我们心中的光明。很多很多的热血之士，他们不顾个人安危，舍己为人，冲锋陷阵，用自己的鲜血铸就了信仰的丰碑。要是有需要，我也会这么做的。
0: 可是我不希望你那样，我想让你好好活着。
1: 放心吧，我会的，要不然他们的鲜血就白流了。小黄，我明白你心里的痛苦，虽然我没有办法帮你分担，但请你相信我做的一切都是正义的，我是为了这个国家和人民，让他们早日得到民主和自由。我也替他们谢谢你，因为有你保护我，才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拯救更多的人。

有一种信仰，它指引我们走向光明，它带领我们尊严、勇气、力量，让我明白什么是平等，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这是一个国家的希望，一个民族的希望。

0: 内心有着坚定的意志，足以让他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来。他坦诚地面对着我，信赖于我，只可惜他不是高明。
1: 太太啊，刚才怎么了？小赵吵吵嚷嚷的。
2: 啊，没什么，刚才贾太太过来了。
1: 哦，
2: 哎，这个女人真是让我头疼。最近三番五次请高明去她家喝茶，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她有事没事跑咱们家来，真是奇怪。宝妈，你一定要小心她，少跟她来往啊。
1: 哎，我知道了。太太，这个蒋太太也太不检点了，您呐可得留点神呐。
2: 放心吧，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1: 好的。

0: 来！
1: 我们这么平常的见面，会不会严重违反工作规则？
2: 没事，我理发的手艺那叫货真价实，这么好的机会，别浪费了啊！来，深呼吸。

发什么呆呢？

0: 没有，没什么问题。
1: 你有事情在隐瞒我，识相点的，你最好坦白。
0: 郑处长，请为我保守秘密。
1: 哼，没问题啊。
0: 于队长临死的时候，好像提到了高副站长。
1: 什么意思？
0: 他好像要对我说高副站长的什么事儿，可是后来他已经不行了。
1: 你的意思是说，于队长想告诉你关于高明的秘密？什么秘密？
0: 他只说了句高明认识，就没有下文了。
1: 高明认识？高明认识什么人，还是什么事儿呢？

0: 来，把毛衣穿上。
1: 哎呀，没事，天也不冷。
0: 怎么不冷啊？伤刚好，不能着凉了。来，我帮你脱了，慢点啊。来，高明，你跟我说实话，我发现你特别不在意自己手臂上的伤。冲你开枪的那个人，你是不是认识啊？
1: 你一定想知道啊。
0: 是，因为他伤害了我，不管他是谁，不管是为什么，我都必须要知道，不然我会寝食难安的。来，
1: 那好，他呀，就是救过我命的那个理发师王树林。
0: 这样，那这么说是我错了。我不应该把他带到医院给你理发，还死了那么多人，吴克忍知道了一定会找你麻烦，你自己要小心。
1: 放心吧，除了你和小赵，刘维熙还有余德水都已经死了。哎呀，吴克忍不会找我麻烦的。
0: 但愿吧。你下了班之后要去医院换药啊，晚上回来我检查吧。
1: 好，我知道了。

0: 喂，
1: 啊，是是是，是是，马上调查，马上调查。
2: 谁的电话？
1: 还能是谁？哎，
2: 怕什么呀？钟南山事件外围情况很复杂，又不是咱们一家的责任。我已经电报给毛局长做了解释。
1: 上面那管这些，每次出了事不都是我们来顶吗？
2: 是啊，九个人一次性的全死了，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哎，咱们只管调查抓人，又不是野战部队，这可不是我们的强项啊。哎呀，谁知道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是一群死硬分子，不把掉脑袋当回事儿。
1: 怀白这个老狐狸，他是愣把我往火坑里推，
2: 也不能怪人家怀站长。我听罗处长说他劝过你。
1: 聪明反被聪明误，谁又能明白我吴克忍的良苦用心呢？算了，就算我倒霉吧，可是如果昨天下午真的要是抓到了活口，

0: 他怀白肯定得吃不了兜着走。
1: 我听说高明中了一枪，还救了你的命。我看他回来脸色很不好看，处理这种突发事件你应该多听听他的建议，他毕竟是枪林弹雨里冲杀出来的。
0: 快别提了，我就是听了他的建议才引蛇出洞的。
1: 那怎么会两败俱伤，死那么多人啊？
0: 是啊，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到底哪儿出了纰漏了？
1: 哎呀，我听罗处长说是你要抓活的不让开枪，搞得他那边死了四个人。
0: 不不不，问题的关键不在这儿。
1: 那是什么原因？
0: 有鬼，有内鬼。我总觉得这是一起有预谋的事件。你想啊，如果没有内鬼，共产党是不可能把这事做得如此的天衣无缝。
1: 内鬼？吴站长，你可不要信口胡说啊，证据，证据在哪儿？
0: 还没有找到。
1: 你还是怀疑高明？
0: 啊？不不不，他现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可能怀疑他呢？不过也怪，你说这个鞋匠他的枪法不准，这还有情可原，可那个和老于同归于尽的人，他的枪法实在是太精准了。他射出来的子弹虽然穿过高明的手臂，却丝毫没有伤到他的骨头。
1: 哼，这有什么？高站长他命大运气好啊。
0: 人这一辈子老天爷给你的只有三次劫后余生的机会，超过这三次那就不正常了。
1: 有什么问题啊？
0: 那就是说老天爷和魔鬼同时在帮你。
1: 哦，你怀疑高明是内鬼，你干脆说他两边通吃算了。
0: 不不不，我只不过是比喻而已，我怎么能怀疑他呢？哦，对了，你能够确定你和高明上终南山他一步都没离开过你吗？
1: 是，这个我可以拿脑袋做担保。在山门口他是离开过我去找小赵，可那么短的时间内他就算插上翅膀飞上飞下，他也到不了仰天池和其他的关联地点啊。
0: 可这就怪了，为什么他上了终南山之后没几天就出了这事？
1: 很简单，如果要证明高明与此次终南山事件有关，就必须先确认是不是怀站长和胡长官那边的人向他走漏了风声。军队的关系盘根错节，没有南京的命令，咱们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0: 是啊，我也在为这个事儿犯愁啊，找不到原因我怎么跟上级交代？看来也只能从别的地方下手了。
1: 你不会又让高明枪毙一次鞋匠吧？
0: 这怎么可能呢？我可没那么傻，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我是不会搞大的动静的。
1: 哦，你另有高招？
0: 干我们这行的玩的都是心术啊，谈不上什么高招，不过我可以再试试，或许还能有什么收获呢。到时候你郑处长可要配合一下呀。
1: 是吗？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这是毛局长刚刚发来的急电，你看一下，他让咱们不要顾此失彼闹窝里斗，夜莺的事儿才是大事儿。
0: 好吧，就按毛局长的意思办。终南山事件以后，我想潜伏在古城的地下党肯定会和延安有频繁的无线电来往，我们再也不能马失前蹄了。
1: 好，我下面已经安排好了，我会严阵以待。
0: 好的。
1: 嗯，我交代的事情你都安排好了吗？
2: 您放心，您安排的任务我敢不去做吗？我已经在暗中偷偷地监视高副站长了。 对了，您是不是怀疑高副站长跟延安那边有联系啊？
1: 我们不能随便怀疑自己的同事，但更不能对任何人掉以轻心，所以我需要高明的情报，你明白吗？

0: 看来你最近恢复的不错呀。听说你最近开口说话了，我特意下来看看。
1: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别打扰老子睡觉。
0: 是个痛快人，你看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
1: 就算你把整个古城给老子搬来，老子也不稀罕。快送老子上路！
0: 别急呀，送你上路的条子。 这阎王爷呀，还没批下来呢。这段时间，别怪我的手下对你下手太狠。可你这东西临阵罢工，这也说不过去呀。
1: 不奇怪，他是想让我活过来。
0: 再找个机会把你弄死，真没看出来，你这人不仅会修鞋，还会说笑话。我这有两张照片，你看看，我想你会认识他。他死得很惨，看不清。 没关系，看不清可以带在身边上慢慢看，我们有的是时间。哦，对了，这个地方太暗，给它换个地方。
2: 是。

0: 高明啊，怎么魂不守舍的？是不是跟萧红吵架了？站长，你不用老打电话跟他解释，你说他就这样，这男人只要多留一点点血吧，他就要死要活的，这说明他很爱你啊。不过没关系，我已经跟他解释了，我跟他说，你是为了救我。 才中的枪，
1: 你是这么跟他说的啊？
0: 对啊。哎呀，这样一来我的口供就对不上了，萧红又要误解我了。哎呦，你看我这话说的。哦，不过也没关系，哎，有些时候啊，你说的话他可能就是不信。这样吧，等忙完这段时间。
1: 然后呢，我亲自上你们家登门致谢。哦，对了，我过来找你啊，是想跟你商量一下。现在老于不在了，你看这黄队长，让他顶替怎么样？黄队长，他现在工作还挺合适的，但是要让他独当一面的话，恐怕就有点困难了。这不是长久之计啊。
0: 也是啊，黄队长这个人吧，做生意还可以。如果作为一个军人的话，他就不如余德水了。可我们现在站里合适的人选不多呀。要不这样吧，站长，你啊，去古城周围一线站点，找一个你觉得合适的人回来接任，你说怎么样？
2: 不好办，一个萝卜一个坑。
0: 哎，你看小七怎么样？
1: 小七太年轻了，又没有经验。要是提拔他的话，我怕站里的那些老人手会有意见。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阿姨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那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2: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嗯，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1: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2: 对，哪来的，
1: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
3: 好，
1: 有请罗总。
3: 谢谢两位。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2: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1: 没错，
3: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1: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啊，这么一大锅。
3: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好多了。
2: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

0: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1: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0: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2: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1: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0: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1: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2: 是
1: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0: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1: 行，
2: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呢。
1: 对，
2: 哟，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1: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2: 是
1: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0: 厂长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
1: 了，可以了是吧？
0: 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
1: 啊，
0: 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1: 哇，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抢两组。
1: 对对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2: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0: 对，
2: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0: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3: 真好吃。
0: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4: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2: 那是啊，这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贴骨肉，

0: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蹄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0: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一大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
1: 啊，
0: 又软又烂，
1: 没错，
0: 还带一点小嚼劲，
1: 啊，
0: 真过瘾。
2: 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
1: 啊，
2: 炖南瓜，炖土豆，
1: 对，
2: 或者菜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0: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1: 对，
0: 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1: 是
0: 太简单了，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
3: 好吃，
0: 解馋，
1: 嗯，
0: 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嗯，
0: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1: 对。
0: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你随便吃，2块钱
4: 二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吧，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5: 是是是，
4: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走回去，
5: 哎呦，
6: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5: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7: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
8: 灰枣配上枸杞。